0: 世界台网独播，华智树媒联合出品。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习惯是文明的语言，自然是最美的表达。
3: 当环保成为一种习惯，垃圾分类就会成为自然。当节俭成为一种习惯，光盘就会成为自然。当绿色出行成为一种习惯，公交上下班就会成为自然。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斑马线前减速停车就会成为自然。当文明成为一种习惯，遵守就会成为自然。
2: 点滴习惯汇聚文明星河。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0: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窝在沙发里把一部电影看两遍，是踩着人字拖去街角等一份烤串，是忽然被路边的吉他声留住脚步。发呆也好，狂奔也罢，只要你愿意，每一秒都能过得带感。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陪你过每一个舒服的周末。这周你想怎么过？
1: 啊，周末早间的8:10，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收听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力周末，各位好，我是大威。啊，很多朋友这个早间时段已经在直播间里面等我了啊，微信公众平台上也是，很多朋友说今天早班是谁？是我呀。还有这个抖音直播间里的很多朋友啊，说这个这大威子早上一早上起来就这么吵。啊你见过哪个早间的电台主播上班的时候这嘴像打不开一样，眼睛像睁不开一样？很多朋友说第一次刷到我，对吧？啊，然后呢也是这个这很喜欢大威，谢谢啊。好了，早间的时段呢，大威陪伴着各位2个小时的时间，来听一听歌啊，同时呢也聊一聊身边的事儿啊。同时呢，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通过以下的几种方式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啊！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上搜索“是大 V 哦”，是大 V 哦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此时此刻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此时此刻呢，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
2: 告别一周疲惫，拥抱全新时光，在花开的季节，在温暖的周末，最珍贵的是一路陪伴。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给你好心情，给你新能量，让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充满活力与阳光。我是春生，动力周末，我和你一路相伴。
1: 哎呀，这段时间很多朋友也在问大威说，哎呀，杭州雨昨天怎么也下得很大啊。然后呢，这个说很多朋友提到湖州昨天这个雨情还是比较的这个雨量比较大啊。虽然说台风白海豚已经停编了，但是呢影响力一点都没打折，对吧？残涡云系依旧很庞大，联合南下的这个冷空气持续向浙江省来泼洒雨水，降雨的范围很广，那么局地包括像各位刚才提到的湖州，这个雨势很猛啊，就像一个天然的大花洒一样，火力全开。那么预计今天到后天全省都有比较大的范围有强对流天气、短时暴雨，包括局地还可能伴有8到10级的雷雨大风，风雨这个交加，在叠加前期我们说白海豚带来的一个强降水的影响，所以部分地区的致灾风险是比较高的。所以提醒大家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啊，一定要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等这样的次生灾害。那未来一周呢，浙江省都会多阵雨或雷雨，而且呢三伏大家都知道已经是到末尾了啊，末伏8月14到8月23，那么浙江呢依旧是高温多发的区域，尤其是17号前后啊。这个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西伸，高温闷热这样的天气还可能再度大范围的卷土重来，所以大家防暑降温的意识千万不要松懈啊。那么受到连续强降雨的影响，东条溪、杭嘉湖平原河网包括这些流域主要江河代表站水位是普遍超警戒的啊。然后呢根据气象的预报，14到15号浙江省呢仍然是有大范围的降雨，浙北沿海地区部分50到70毫米，局部90到150毫米、所以呢经过研判会商，省防止决定在8月14号的晚间8点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那么各地有关部门和部门啊，要高效的运转1833联合指挥体系。所以提醒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一定要小心注意，也来关注当地的这些及时的预警信息。今天的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到大雨，浙中北和沿海地区呢有分散性的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浙中南地区呢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雨。今天早晨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浙南地区32到34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
3: 8:15，
4: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5: 我今天就去。

0: 登记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0: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0: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0: 真的爱上你。你早间我们就进入到了一个被好听的音乐包围的周末早间，是吧？活力满满。各位还没起床吗？当然这个如果此时此刻还没起床的话，多睡会儿是好事，尤其是周五的晚上呢，大家觉得这个时间就是属于自己的，所以普遍来说呢会多熬一会儿。那最近你知道这个熬夜的包括一些研究啊，我看到的也分享给大家，说熬夜真的会熬出脑梗吗？北京大学的这个相关教授啊，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你的睡眠不足，长期熬夜是青年族中的啊一项危险的因素。如果你长期睡眠不足，人的交感神经是容易兴奋，然后导致你的血压升高，心率增快，啊，血管壁损伤就是中风形成的第一个环节。所以一定要建议大家啊，每天能够保证7小时的睡眠。当然我们原来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就是如果说你的这个熬夜呢，就是它是分一个区间的啊。很多朋友说我每天晚上12点睡觉啊，然后呢到早上呢这个比如10点起床，我这算不算熬夜？如果你长期属于这种作息呢，还真不算熬夜。但是如果说你是长期的睡眠不足啊，包括这个睡眠时间入睡时间比较晚，这个就是妥妥的熬夜了啊，一定要小心脑卒中的这个影响啊。那如果此时此刻还没起来啊，建议大家可以睡一睡啊。当然在睡觉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做点什么，你包括像打开手机啊，啊，打开收音机啊，这个打开我们的抖音直播呀，啊，来听一听我们的节目啊，是可以的。同时呢，要让自己的眼睛啊，好好休息休息。下面给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送一波专属福利，记住这样一个神秘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记住了吗？啊。就是拨打这个电话直接领取好视力78元蒸汽眼贴，当然你得购买才能赠送。那天有朋友说，大飞我打电话了，为什么没有直接赠送？你得买呀、啊、谁打电话都送啊，对吧？这个就是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呀、酸胀啊、怕光刺痛啊、迎风流泪的啊，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的，看东西模糊发雾，影响生活质量的，您可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啊、这个我很多同事啊，身边的同事中午午休的时候看他们贴的，虽然我这贴的比较少啊，这个但是我听他们说呢，就是里边添加了中草药的成分，所以它用量很讲究，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所以它吸收还挺快的啊，就会让你觉得贴完效果还挺明显，眼睛干涩酸胀呢当时会有一些缓解啊。所有的东西你都记得一点，就是说你说根治那不可能，但是呢能让你在短时间内啊这个吸收缓解，好视力蒸汽眼贴还是有一些效果的啊。所以呢你也别犹豫啊，可以先试用几个这个疗程啊，亲自感受一下。那么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购买的，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啊、安神助眠健康枕呢、啊、通通送给大家。记住神秘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

0: 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时光。
1: 早间时段就有朋友在跟点歌了，说大威周六早上好，你看这个就是很知道我会选择放什么样的歌。而早上好点一首阿林的一想到你啊，和老人饮酒歌，没记错的话这首充满活力的歌曲在蔚蓝音乐市集当中啊，去年有期节目放过，一直印象很深，今天周六再听这首歌啊，依然觉得呀这个生活愉快，也祝大家周末愉快。就冲你打这么多字儿，我就给你放一下啊！一想到我呀，就觉得周末愉快吧。什么想说想聊，也可以在抖音端搜索"是大威"，威是字母的威，就可以找。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3: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4: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3: 集赠大乐透排列三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或农行各网点。

0: 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愿你爱上爱上现在，梦见未来。未来
1: 周末来了，你会愿意给自己点一杯奶茶吗？
2: 前一段时间朋友圈里边都是在要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啊。这个近些年来你会发现，这个茶饮市场上面卷得越来越厉害啊，眼花缭乱，对吧？然而谁也没想到2026年夏天啊，这个杭州茶饮市场出现一个新爆款啊，竟然是一杯看似简单的韩国冰奶。这个韩国冰奶不知道谁喝过啊，我见到有人拿着，我没喝啊。它是成分格外简单，冰加鲜奶啊，至多再搭配一些少量的鲜果提味儿。哎，很多朋友一听，哎，韩国冰奶这里边得有什么？冰加鲜奶、啊、一杯杯马卡龙色系的这个是冰沙堆的都冒尖，拿在手里边随手一拍，哎，尤其社交平台上面很出片，很高赞，韩国招牌的这个冰奶啊。然后呢，很多网友特别好事，就去了韩国啊，去找，也想找同款啊，发现没有。对，韩国本土查无此物。有多位 IP 在韩国的网友在社交平台表示，韩国街头并没有一个边界清晰专门叫做韩国冰奶的品类。其实梳理品牌背景会发现，大多数所谓的韩国冰奶都是本土的品牌啊。这件事让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啊，有没有那么一样东西一直打着很多就是国外的旗号，但其实在国外并没有。我脑海当中第一个浮现的就是荷兰豆，据说荷兰豆在荷兰叫中国豆。啊，欢迎大家踊跃的来参与一下，来想一想有什么什么东西啊，这我们从小到大接触到的这个宣传广告它都是国外的，但其实在这国外没有。当然有朋友想喝奶茶啊，有朋友呢想喝咖啡，但是呢又不想花钱，怎么办？想免费喝咖啡。浙江的一位男子动起了歪心思啊，耍起了自以为聪明的小聪明，结果把自己拉进了处罚名单啊。8月11号下午，在咱们绍兴啊，这个陶朱派出所接到辖区的一家咖啡店的店长报警求助，说这个店内有一个多份待派送的咖啡啊，就莫名其妙被人取走了，疑似被偷了。啊，早在8月7号的晚上，这个男子呢就趁店员忙碌无暇顾及取餐区的这个空隙，冒充外卖骑手，悄悄拿走了好几袋待配送的咖啡。啊，第一次偷拿就侥幸得手，他非常开心。于是这个冯某某的胆子是越来越大。8月10号晚间，他再次故技重施，特意戴上头盔伪装身份，自以为啊隐蔽的很到位啊，天衣无缝，然后再一次把门店的咖啡给偷走了。为了快速的查清案情，办案民警逐一核实了这个涉事时段外卖平台的所有接单取餐人员信息，确认该男子没有任何平台的接单记录，根本就不是外卖骑手，纯属假冒身份顺手盗窃。后来呢就寻衅啊追踪，然后迅速把嫌疑人冯某某成功抓获啊。因为现在呢太透明了、嗯、是的啊，现在呢就是你基本上啊就是这样的作案手法，不出几个小时吧就把这个冯某某给抓获了啊。就让人唏嘘的是呢，经过调查呢，冯某本身早已经购买了这家咖啡店的团购券，完全可以正规的核销，正常消费喝咖啡，就是贪心啊，这个盯上了门店的管理漏洞，执意想要占白便宜啊，然后呢不劳而获，最终是换来了法律的惩戒。目前呢，冯某某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为自己的糊涂行为付出了惨痛代价啊。这贪小便宜吃大亏，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更没有免费的咖啡。再说偷那么多，那咖啡因摄入量也要控制啊，这个。 就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思念啊，包括这个贪念，毁掉自己的清白履历啊。如果大家发现类似的盗窃行为，务必要及时报警。是啊，我们能理解，打工人们都不容易。最近嘛，那个年会不能停二，对吧？很多朋友在直播间里还问我，大威你有没有去看？我说我还没看啊，因为没时间看。片中的主角团意外地陷入了一场时间循环，对吧？在不断试错当中去面对职场的荒诞和无奈啊。从最近很多包括《逆行人生》里边的外卖员，对吧？到八仙里边的这个组团打怪的凡人，再到这些写字楼里边的我们这些平凡的普通的打工人啊，越来越多的银幕故事，把目光对准那些没有光环但是认真生活的小人物。那么银幕上的小人物究竟打动了谁？或许就是和你我撞了个满怀。
3: 银幕小人物打动了谁？最近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在各大院线上映，片中主角团意外陷入一场时间循环，在不断试错中直面职场的荒诞与无奈。从《逆行人生》里奔波的外卖员，到《八仙》中组团打怪的凡人，再到这些写字楼里的打工人，越来越多银幕故事将目光对准那些没有光环但认真生活的小人物。他们的处境各不相同，却都在尽力守住尊严、责任与信念。银幕小人物究竟打动了谁？或许正是每一个曾在生活与工作中跌撞前行，仍不愿轻易认输的我们。一，有多少瞬间让人笑着笑着就沉默了。无论是凭借无限流循环打通晋升通道，还是神仙也要参与职场考核，这类电影总是擅长用喜剧外壳包裹职场潜规则，让我们在捧腹大笑的某个时刻，忽然发现银幕上那个狼狈的角色也有着一些自己的影子。2023年，一部《年会不能停》凭借对大厂生态和职场荒诞的精准捕捉，成为当年院线黑马。到了今年的续作，故事仍聚焦于他最擅长的职场语境。有网友感叹，看完后更心疼自己了，因为那些看似夸张的桥段，何尝不是银幕外的现实写照？有人被迫时刻在线待命，私人时间被工作消息彻底占据，有人埋头深耕专业能力，功劳却轻易被上级随意攫取，有人疲于应付冗长的会议，真正务实的工作却无暇推进。而职场的难从不只是属于工位，也会一路延伸到生活里，像房贷、车贷、育儿、养老、医疗等方面，更牵系着一家人的生计与安稳。长安的荔枝、逆行人生等电影中都涉及了这样的桥段，主角面对不合理的要求，为顾及家人生计只能接下，遭遇变故后又不得不重新谋生。现实中的我们或许没有他们那样绝地翻盘的机会，但许多人的进退与取舍，说到底都是在一笔笔账单、一份份责任面前，试图为自己和家人留住一点余地。年会不能停二的片尾有一句，本片纯属虚构，除了真实的部分，这并非免责声明，而是在对每一个正在看电影的职场人说，我知道你在经历什么。二，即使一度迷茫，也不忘守住心中所向。这些电影作品让人感同身受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没有把职场拍成主角自带光环、一路速通的爽剧。银幕内外，面对诸如连续加班到凌晨、方案被反复推翻、同事突然被裁等猝不及防的时刻，谁都会忍不住问自己，当初为何出发，又还能走多远？影片没有急着给出答案，而是让人物先经历真实的摇摆， 戏台里的戏班班主侯喜婷为了保全戏班，不得不在强权面前一再周旋。八仙的钟离权则因一念善举拯救百姓，却被逐出师门，活得狼狈困顿。但迷茫并不意味着忘记方向，人在低谷暂时停留，有时候是一个重新确认内心的过程。侯喜婷或许暂时低头，却始终没有放下对一出好戏的珍视。钟离权看见众生疾苦，依旧无法置身事外。现实里的我们也一样，为了生活要接受阶段性的加班，学着在人情世故里周旋，也会有委曲求全的时候，可心里总有些放不下的牵挂。譬如少年时种下的梦想，又或者是交付每份工作时的专业与良心，他们无关高下，都是一个人不愿被生活磨平的来处。于是有人反复修改被否掉的方案，有人死磕进展缓慢的项目，有人一遍遍拨通客户电话。一如长安的荔枝里李善德说的，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会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守住初心未必意味着一路迎着风往前冲，而是在风声最急的时候依然辨得明自己想去的方向，哪怕脚步慢一些，绕一点路也无妨。三，明知胜算不大，仍要为自己奋力一搏。电影开场往往都会给出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八仙的八位市井小民要闯进蓬莱与神仙斗上一场，浪浪山小妖怪的四只无名小妖则要踏上一条原本不属于自己的取经路。也正是在这样的设定里，故事与许多职场人的处境彼此照见。主角并非看不清前方的阻力，身份的悬殊，前路的凶险，力量的差距，任何一项都足以让人打退堂鼓。可他们没有急着替自己认输，即便拼尽全力之后，结果未必如愿，他们也愿意尽力一试。这一试并非盲目赌奇迹，而是暂且放下那些无法左右的结果，先把手中能做的事做到极致。八仙凭借各自的市井本事与彼此配合的默契，为看似无解的任务找出了一点可行的空间。小妖怪们依靠的是想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的心气儿，合力击败黄眉怪。年会不能停里的胡建林有着工人的实在劲儿，不肯向荒唐的规则低头。放在现实里，这倚仗的也许是一门积累多年的手艺，一份为争取机会反复打磨的作品集，或是一场被拒绝后仍认真准备的面试。即使在职场中反复搓磨，但拂去尘埃，只要心中那份信念与热爱温度犹在，前路便有希望。人生很少因一次用力便骤然转向，可每一次为自己的争取都会让自己的能力更扎实，也让原本只能被动等待的处境多出一条可供选择的路。所谓奋力一搏，不是笃信努力一定会有回报，而是仍愿握紧手里的桨，朝自己想去的方向多划几米，也许暂时到不了彼岸，至少不会随波逐流。四，职场难免有竞争，做人始终有选择。职场是个微缩的人性实验场，抢功、留言、站队，每一个词语背后都是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考题。竞争压力与利益博弈之下，不同的人交出不同的答卷。有人为求自保选择沉默，有人为了利益随波逐流，也有人宁愿背负代价也要守住做人的底线。银河携手里的两个北漂编剧，面对甲方一而再再而三的修改要求，性情截然不同，一个坚持捍卫自己的创作自主权，另一个 则为了促成项目习惯性的接受所有意见。
4: 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5: 整一个。
4: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5: 整一个。
6: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5: 整一个。
4: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5: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4: so easy，
5: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4: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7: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李善德也曾面临过两难选择。接下荔枝转运厂

0: 开始时他是为保全家性命而搏，可当荔枝送达功名在望时，他却在沉默领赏与为民直言之间选择了后者，最终流放岭南，失去了本来唾手可得的荣华。两种选择，两种代价，竞争可以驱动人向前走，但选择才决定人会走向哪里。当下的选择未必能立刻扭转处境，但岁月会像河流打磨石头一样，把每一次坚持或妥协慢慢刻进一个人的底色，推着他走向截然不同的远方。我们无法左右每一次风浪，却能在每一次起伏中握住自己的原则。职场中竞争的压力不会消失，利益的诱惑永远存在，但一个人最终长成的模样是无数个微小选择在时间里叠加而来的答案。五，当灯光亮起，我们仍要回到生活现场。电影终究会散场，可生活还在继续。走出电影院，我们可能还是那个改了无数遍方案的卑微乙方，没有功劳只有苦劳的职场小透明。明天早高峰的地铁照样拥挤，工位上的待办事项一件也不会少。但好的电影总会在人心里留下点什么，笑过哭过之后，银幕外的我们也要想一想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逆行人生里有句台词，人生不止一个方向，每个转角都会有希望。所谓重新出发，未必是换一个赛道，更可能是换一种心态，认清我是什么样的人，不被外界轻易定义，然后笃定地走下去。这条路不是躺平，也不是内卷，而是努力生活，认真善良。你可以继续在工作里一步一步向前，为家人挣一份安稳，可以允许自己停下去山顶看一场日出，去书里遇见另一个世界，哪怕什么都不做，睡到自然醒也未尝不可。生活不会总是坦途，有时是望不见头的上坡，有时是努力后没有结果的落空。但或许我们可以带着银幕里那些角色借给我们的一点点勇气，把日子过得更踏实一些，更从容一些。银幕上的故事会落幕，打工人的故事永远未完待续，而下一幕怎么演，编剧是我们自己。
1: 这个周末别让美好被辜负，清晨用动感旋律唤醒沉睡的活力，让每一缕晨光都伴着节拍起舞。午后用新鲜资讯链接全球风云，在热点中洞察世界脉络。黄昏用温润书香浸润闲暇时光，让心灵在文字里找到栖息地，在这里听见中国故事的澎湃，在这里触摸时代脉搏的跳动。周末不设限，陪伴永在线。动力周末为您的假日充电续航，开启一段从容又丰盈的美好时光。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
1: 手不巧，却总爱给孩子缝缝补补。
2: 妈妈，同桌的耐克包背起来好帅啊。
1: 孩子总念叨着同学的耐克书包，我突然有了主意，剪块红布绣个勾，垫上家里最软的旧毛衣当内衬。那天孩子放学蹦着跑回来，举着书包给我看。
2: 妈妈妈妈，同桌说这书包最特别了，能够闻到太阳的味道。
1: 我摸着书包上歪歪扭扭的针脚，突然明白，孩子要的从不是名牌，是被人看见的欢喜，是我藏在布里的惦记。
3: 愿每个家长都能慢下来，听听孩子的心里话。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从来不是一个家庭的事，而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他们在爱的滋养里学会勇敢，在理解中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0: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1: 欢迎各位早间时段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动力周末，各位好，我是大威啊。周末的时间呢，也跟大家来分享好听的歌，聊聊身边事啊，同时呢也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态啊。那么预计今天到后天全省是有较大范围的强对流天气，短时暴雨，局地呢还可能伴有8到10级的雷暴大风，风雨交加，再叠加前期白海豚带来的强降水影响，部分地区的致灾风险是比较高的。那么提醒大家，您一定要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等这样的次生灾害。未来一周呢，我省多雷阵雨，展望末伏，也就是8月14到23号，浙江依旧是高温多发的区域，尤其是在17号以后，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西伸，高温闷热这样的天气很可能是再度大范围的卷土重来啊！防暑降温的意识千万不要松懈。那么今天的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到大雨，浙中北和沿海地区呢有分散性的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有雷雨地区呢局地可伴有短时暴雨和8到10级雷暴大风。明天浙中南地区呢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雨，局部大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夜里转阴到多云。今天早晨的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浙南地区32到34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最近你要出去看电影吗？这个周末的时段，这个很多朋友在聊电影，刚才我们提到年会不能停，对吧？电影最近特别有意思，两极分化特别严重啊。今年2026年的暑期档的电影票房突破了92亿元。现在比较火的是《欢迎来龙餐馆》，对吧？上映不到3天，票房已经超过4亿了。显示出这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后劲儿很足。那么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当中的美食也受到很多朋友们的追捧啊。记者发现呢，有餐厅就推出了10几款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这个联名套餐，这也让餐厅呢，这个人气一下就飙升起来啊，增量呢也很多。某餐饮品牌还设计了电影周边的产品来搭配套餐一起售卖。其中一款周边产品在外卖平台上线仅3天，销量呢就超过备货总量的50%。相关负责人表示，截止到8月13号，联名活动上线。

国风的画风。正片是什么呢？你现在上网上还能搜得到，它是一个低精度的 3D 动画，非常大的反差，观众吐槽啊，说这个建模粗糙，动作僵硬，画面穿模，上映多日票房仅7000多块啊。对，那全网几乎没有官方的预告片剧照，属于零宣发上映，上榜9天，累计票房仅为7169元，总观影人次236人，单日最高观影人数仅10余位，创下本年度的院线动画电影票房最低纪录。老朋友说看到了，现在票房是7700多了。哎，你还真别说，这件事呢，大家知道了之后，反而现在有朋友开始购买了第二天看的这个电影票，据说已经奔10000去了。Tori 怎么说，这个动画电影我看了，讲真看了1分钟就看不下去了。那你不行，我看到网上有朋友说看完这个电影，看完这部电影啊，3分钟坐在电影院没起来，说是后劲儿很足。啊，大量的观众晒出影片实拍的这个画面，就是因为它很卡顿很粗糙，所以就好像一个 3D 的新手，这个刚做出来的电影，或者什么电影牛来啊。那么根据猫眼电影上的资料显示啊，这个片子的演职人员总共有2位，其中一位叫信宇萌的这个演员导演身兼数职，同时担任了导演、配音演员和演员。导演、配音演员和演员，成本还是可控的嘛。根据《扬子晚报》报道，公开资料显示，啊，这部电影的制作方是大连景源文化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成立在2016年3月，法定代表就是信某萌，注册资本和实缴资本均为10万元，经营的范围呢包含了电影设置服务、文艺创作啊，由信某萌呢全资持股。年报显示呢，该公司仅1人参保。公司曾用名是大连景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主营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业务、施工等等业务，啊，2021年7月才更名转型涉足影视行业。确实，从这个跨行倒是跨的挺好。对，这也是我一看到这个大连景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就感觉到他应该挺专业的。我看完那个建模之后，我看到那个画面之后，我就觉得嗯。跟装修是应该有点关系。我曾经怀疑这是不是一部穿越而来的作品，因为现在 AI 盛行嘛，这随便一个多模态的工具都比它做得更顺眼，可能是一个反向营销啊。确实还反而激起了我的一些购票的欲望。当然呢，这个玩笑归玩笑，这也是侧面的在倒逼我们去审慎啊，去了解整个电影行业到底这样的这个粗制滥造的片子是怎样进入到这个院线电影当中的，那到底这当中是怎么样的一个流程，如何审核，如何通过的，这也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之后风波过后啊，大家在笑过之后应该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啊。疏风过了之后我们再回来。

0: 9:15，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2: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或农行各网点。

上没有华丽登场，我在人生跑道总会慌张，我没能让伤疤变得漂亮，但我知道未来欢迎我继续去闯。我对笑，我哭着把世界吵醒，世界很忙围着我转个不停，我以为无论我选什么路，老天都会许我。

0: 微信公众平台上说，大威早上好啊，好久没有这么早听你的节目了。早上好，我也很久没有这么早做节目了。还有朋友说什么了啊，来听听看啊。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看夕阳落下去又回来，地不老天不荒，岁月长又长。嘿嘿嘿，
0: 这唱得很棒，但就听起来和大卫一样心酸。早间的时段，很多朋友们现在还在梦乡，我们就开始走四方。也希望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一些快乐吧啊！这个希望周末需要早上上班的各位朋友们啊，都能够开心快乐啊，咱们乐乐呵呵的把钱赚了，好吧？当然，这个如果说平时工作累了，记得犒劳犒劳自己，也许呢去看一场演唱会，对吧？也许听听好歌。最近我就看到很多朋友很开心，在工作之余能看到自己的年轻时候的偶像啊，这个还能这个在开演唱会。最近我看到有审批消息说 Forever 恒星之城巡回演唱会杭州站审批通过了。之前啊，言承旭、吴建豪、周渝民这 F3 和五月天主唱阿信组成的这个 F Forever 恒星之城巡回演唱会一直在全球巡演，演出场地一直是体育馆。那么这个记者获悉呢，这次杭州演唱会的演唱地是奥体中心体育场，而且连开三场。而这场演唱会的加入也直接把杭州的演出市场炒出了中秋档的气息。因为在同一个时间段还有一位啊，大家说就叫一个人撑起半个好莱坞的配乐大师汉斯季默，将会在9月26号和27号在杭州奥体中心体育馆连开两场音乐会啊。所以到时候你的选择会是谁呢？啊，你是会为自己的青春买单吗？大家可以来说说看，你最期待的想去看的演唱会是谁。

0: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窝在沙发里把一部电影看两遍，是踩着人字拖去街角等一份烤串，是忽然被路边的吉他声留住脚步。发呆也好，狂奔也罢，只要你愿意，每一秒都能过得带感。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陪你过每一个舒服的周末。这周你想怎么过？
1: 刚才很多朋友刷了，有朋友说想看阿信，还有朋友说想看一些这个老牌的这个明星的演唱会，是。那就咱就努力工作，对吧？这个工作的时候努力，该休闲的时候好好休闲。当然呢，这挣钱是很重要的一个事儿，对吧？谁不想挣钱呢？谁嫌钱多呢？但是各位一定要记得，这个赚钱，包括当下很多所谓的这个什么课呀、培训呐、让你拉你入群呐，一定要小心了。林先生，怎么也想不到，最近他在抖音某个直播间里边观看股票的直播，然后呢就被一名埋伏在直播间的诈骗者添加好友了。这个好友告诉他，来加入我们的一个所谓中信证券交流群。人很多啊，2000多人呢、哦、之后就陷入了一场诈骗机构为其精心布局的推荐股杀猪盘啊，看似很专业的分析师喊单，实时同步的这个行情截图，全员晒单的盈利氛围，让林先生迷失了，放下了戒备啊，券商合作合同、新股内部低价认购通道，一系列逼真的话术之下，林先生陆续转账30万元。当他想要大额提现的时候，所谓的平台接连以账户的这个风险失控啊，包括这个补缴劳务费、缴纳解冻金为由，层层设卡。幡然醒悟之下，林先生果断报了警。那么根据林先生回忆，他在这个直播间里面看这个大盘分析直播，有人通过添加好友的功能加他，然后呢就说是中信股票的主力拉升群的人，加完之后就让林先生在里边看一看，就得不要着急投啊，然后呢就觉得不错的话可以再投，之后呢就发布更多信息为由，让林先生添加其微信啊。上述这名诈骗人员通过微信呢向林先生发送了一个第三方的链接，然后呢进入到这个聊天软件之后啊，发现这个群里面2724个人啊，这群里边除了他一个人，其他人全是托，有所谓的分析师喊单啊，然后晒这个虚假的合同，利用从众心理消除戒备。提醒各位一定要小心了啊，
2: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3: 什么是三位短号？
2: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3: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2: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3: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4: 北京时间9:30。
5: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7: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6: 那太好了，世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7: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6: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7: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8: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

0: 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四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6: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7: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6: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8: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告别一周疲惫，拥抱全新时光，在花开的季节，在温暖的周末，最珍贵的是一路陪伴。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给你好心情，给你新能量，让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充满活力与阳光。我是春生，动力周末，我和你一路相伴。
1: 刚才呢，很多朋友在这个半点的时候还在跟我们聊啊，有关于吃东西的事儿啊，说周末又想吃什么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就是想吃冰激凌、告诉大家啊，这个吃甜食啊对眼睛不好啊，吃甜食对这科学认为吃甜食对于视力的影响和眼睛的巩膜是有关系的。说这个巩膜是眼睛最外层的眼球壁，它的代谢的过程当中啊需要大量的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B。但是甜食当中的这个糖分在人体内代谢的时候需要大量的维生素 B1 帮忙啊，并降低体内钙的含量啊，所以说吃糖啊过甜的这个东西确实会对视网膜损伤有加重的影响啊。很多朋友说谁问了，谁说想吃冰激凌，没有，我是为了接下来这口播。对就为什么啊让你们少吃甜呢，就是你要保护眼睛。对，保护眼睛。下面给眼睛干涩酸胀的模糊流泪的朋友送波专属的福利，记住神秘电话4008331912 4008331912啊，这个直接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能放心体验啊。这尤其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流泪的，喜欢吃甜食的，会加重眼睛负担的啊。您可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用料讲究，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因为它里边加了中草药成分啊。然后呢，在这个加上国家的专利促渗技术，您可以自己呢试贴几天感受一下，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的啊都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礼包，记住神秘电话4008331912 4008331912。
2: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窝在沙发里把一部电影看两遍，是踩着人字拖去街角等一份烤串，是忽然被路边的吉他声留住脚步，发呆也好，狂奔也罢，只要你愿意，每一秒都能过得带感。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陪你过每一个舒服的周末。这周你想怎么过？
1: 周末的时间出去转一转吧。对，这个近一段时间以来，你会发现啊，大家千万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哦。啊，在我们身这个中国的全球好感度在持续上升哦，外国人入境游的热情持续高涨哦。近日啊，刚才有朋友说自己最想见到的人啊，有朋友提到了马斯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美国企业家马斯克在社交平台上反而啊发了一条帖文，引发了网友热议。他说：“中国太棒了，我强烈鼓励啊，他也不是这口音啊，我强烈鼓励大家去那里旅游。”他的母亲在互动当中表示：“我同意，中国的每一个城市都有其独特的魅力，我觉得很安全，所以很享受去中国的旅程。”英国金融时报也说：“全球对华好感度与领导力。”认可度同时超越美国，这不是偶然，这是中国务实开放的发展红利和全球媒介深度碰撞之后的必然结果。确实是这样，而且最近你知道有一个词儿吗？叫 China Maxing。China Maxing 啊，最近在海外的社交平台，这个相关的话题是突破41次浏览量，然后这个词儿呢，就相当于是纯血啊，这个海外的一个表达。欧美年轻人就是什么什么后边加一个词缀叫 maxing， 就什么什么东西的最大化啊，和 China 组合之后呢，就是中国化生活方式的最大化极致体验啊。今年上半年入境中国的外国人超过2291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0.4%。很多朋友从云体验到实际的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China maxing。
2: 用4个问题拆解 China Maxing。 近期 China Maxing 一词在海外社交平台火速出圈，相关话题已突破40亿次的浏览量，一跃成为海外年轻人热议的网络热点。 这个词堪称纯血海外表达。欧美年轻人常以 Maxing 为后缀，形容什么都能最大化。与 China 组合后，便指向中国化生活方式的极致体验。今年上半年，入境中国的外国人超过2291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外国游客的足迹遍及近500座城市。从刷短视频云体验，到拖着行李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越来越多外国年轻人开始主动入坑中式生活。今天我们试着用四个问题拆解 China Maxing。一， China Maxing 是如何进化的？ China Maxing 并非横空出世，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最早吸引海外年轻人的是那些一眼 Very Chinese 的文化元素，盖碗、紫砂壶等自带仪式感的器物，盘扣、刺绣、丝绸等富有东方韵味的服饰元素，以及现代都市与亭台楼阁相映成趣的城市景观。他们既有传统文化的浪漫，也有当代中国的炫酷，精准击中了不少外国年轻人的审美偏好。这时候的中国之于他们，更像一个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文化意象。随后，这种审美兴趣开始向生活方式层面延伸。去年，一位华裔网红博主以“从明天开始，你要变成中国人了”开启系列视频，用幽默诙谐的方式盘点喝粥、喝热水、在家穿拖鞋等中式生活细节。很快，模仿就从玩梗变成了日常实践。有人保温杯里泡枸杞，有人跟练八段锦，更有人一头扎进中文互联网的梗场。他们眼中，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兼具秩序感与松弛感，以至于有人在评论区虚心讨教，还有什么我作为新中国人必须知道的？到了如今的 3.0 版本，这股热潮进一步走向沉浸式在地化的体验。有人将上海南外滩的量身定制中心作为落地第一站，为一针一线里的东方美学买单。有人穿行于北京地铁站，惊叹无需购票，无需翻包，只要手机轻轻一靠便可丝滑穿行的无感通行。还有人将海南文昌的航天发射场列入旅行清单，实地感受一把中国科技游的硬核浪漫，实打实的把围观中国变成了走进中国。可见 China Maxing 的进化本质上是海外年轻人从旁观者、模仿者到实践者的身份转换。他们对中式生活的兴趣不再停留于几个静态的文化标签，而是在一次次体验、分享与再创造中不断加深。文化的生命力也正在于此，融入日常，吸引更多人参与，并在跨文化交流中迸发出新的可能。二，外国年轻人为何对 China Maxing 上头？有美国青年接受采访时曾感叹，来中国吧，你一定会爱上这里，真的很惊人。这份惊人感或许源于三种感受的叠加。认知被爆改。去年，不少美国网民涌入中国社交平台，有人互晒宠物交猫税，有人围绕房租、医疗和消费赛博对账，中美年轻人在评论区你一言我一语，许多人由此跳出媒体报道和固有印象，直接看到普通中国人的真实日常。纽约时报曾提到， China Maxing 的用户似乎正在处理对自己国家衰落的焦虑。可见，当政治撕裂、社会治安、医疗负担、移民争议等问题持续困扰西方青年，他们对本国现实的焦虑也让去别处看看成为一种主动选择。自带代入感。 China Maxing 能吸引海外年轻人，离不开那些细碎却充满烟火气的中式日常。打八段锦、吃饺子、追中国剧或玩一款中国出品的游戏都没有太高门槛。今天种草，今晚就是，很容易让人越玩越上头。事实上，中国元素早已高频出现在他们的生活里。 AI 大模型、潮玩盲盒、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等。人们在亲身使用中感受，在比较中形成判断，也在随手记录和交流中把这份体验传递出去。心动不掉线。线上被种草之后，能不能顺利抵达，决定了热度能否持续。近年来，中国免签范围扩大，签证流程优化，出入境服务升级，为外国人来华打通了更便捷的通道。真正踏上中国后，移动支付、公共交通、城市配送、生活服务等日常体验又会带来一连串惊叹时刻。有外国博主说自己回国后才意识到，原来在中国习以为常的便利，在别处竟是奢侈。当心动不必被繁琐手续和陌生流程消磨， China Maxing 会在实地体验中沉淀为更真实、更持久的认同。三， China Threat 与 China Maxing 的反差意味着什么？ China Maxing 热潮之所以值得关注，还在于它呈现出一种鲜明反差。一边部分西方政客仍在渲染 China Threat， 也就是中国威胁论。另一边，越来越多普通民众，尤其年轻人，通过社交平台和亲身旅行，亲测中国，分享中国，并据此修正自己的判断。在部分西方势力的话语体系当中，中国威胁论几乎成了一套可以反复套用的剧本。这种带有预设的偏见性叙事，筑起厚重的认知壁垒，试图将中国塑造成封闭、落后且带有对抗色彩的刻板印象。可 China Maxing 的出现让滤镜碎一地。有德国旅行博主带着有人警告我不要去中国农村的忐忑，却拍下了现代化的村庄和村民热情的笑脸。更有许多网友沉醉于重庆赛博朋克夜景，惊叹中国人活在2050年。这些视角都是对中国威胁论最直观、最生动的证伪。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在其近20年的民意追踪史上，全球民众对中国的整体好感度首次超过美国。英国卫报也说，中国正在向世界传递一个信号，来中国自己评判。当一个国家让远道而来的客人感到安全、便利与舒适，任何妖魔化的抹黑都将显得苍白无力。当然，这股风潮并不是要年轻人照搬另一种生活方式。许多海外博主在融合中玩出新的惊喜。比如，美式街头风碰上中国唐装，太极被搬进健身房，枸杞加入英式下午茶等。不同文化在这种混搭中彼此借鉴，重新组合，也让中国风变得更可亲近。它向世界展示了多元的可能，现代化并不等同于西方化，也完全可以是传统与现代兼具、速度与温度共存的中国式生活图景。这种跨越国界

0: 西方化，也完全可以是传统与现代兼具、速度与温度共存的中国式生活图景。这种跨越国界的价值共鸣是 China Max。
1: 搜寻建行各网点。
2: 永尚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尚一。
3: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物、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4: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5: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6: 简单对话，
7: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8: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9: 大家好，我们是
10: 银河快递。
11: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6: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4: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12: 高人气 IP 改编，浙江卫视 Z 世界首部定制剧《我的鸵鸟先生》，以爱为义，在磨砺中蜕变成长。
13: 这是爸爸精心为你挑选的。
14: 不要这个碍事的胳膊了，这10年你早就适应一条胳膊了。
12: 暖玉相伴，在青春里烛光前行。
15: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世界里没有你，我想永远留住你。
12: 8月6日起，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 Z 世界台网独播，华智数媒联合出品。
1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7: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
2: 北京时间9:59，
3: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十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3: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6: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7: 永上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

0: 发声，每行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0: 过。
1: 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2: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3: 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33-1912。中老年人眼部气血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常发干发涩，特难受，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在家就能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简单方便，关键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德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8: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9: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这座城市，每个清晨，一点点善意都在悄悄发生。
2: 阿姨，空瓶给您。
3: 谢谢啊，小伙子。
1: 一个动作，让风都暖了。
4: 爷爷，我帮您过卡。
1: 好孩子，一推，路就顺了。
5: 走，风呢？多穿点啊。
3: 哎，您也注意保暖。
1: 一句话，心就热了。这些声音，就是我心跳的节拍。下一个声音，会是你吗？
6: 你的一点善意，就是城市的心跳。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3: 高人气 IP 改编，浙江卫视 Z 世界首部定制剧《我的鸵鸟先生》，以爱为义，在磨砺中蜕变成长。
4: 这是爸爸精心为你挑选的。
5: 不要这个碍事的胳膊了，这十年你早就适应一条胳膊了。
3: 暖玉相伴，在青春里烛光前行。
6: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世界里没有你，我想永远留住你。
3: 8月6日起，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 Z 世界台网独播，华智数媒联合出品。
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7: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8: 简单对话，
9: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0: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1: 大家好，我们是
12: 银河快递。
13: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8: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0: 10分，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0: 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君，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君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喂喂喂，你不是说你要做光盘侠吗？咋还点那么多菜呢？这还剩这么多。
2: 哎，你说咋办？这不得面子上好看点吗？
1: 这你就 out 了。现在流行的是点的恰恰好，吃个七分饱，健康又不浪费，这才有面儿。哇，
0: 给餐桌减少点负担也是一种美。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清晨，当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他们已经开始了忙碌的一天。
4: 喂，女士，你在家吗？我这边有一份你的快递，我现在送过来。
5: 您有订单，被其他设备接单。
6: 你好先生，你的外卖已经送到了，如果餐品没问题，麻烦给个好。
3: 夏日炎炎。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现在手上单子比较多了，要麻烦你稍微等一下了，我马上过来。
1: 冬日寒风，他们裹紧棉衣，依然坚定前行。
2: 谢谢，刚才我还担心会不会送得很晚，没想到你送来这么及时，真的是帮了我大忙了。
1: 他们是这座城市里最熟悉的陌生人，他们用汗水为我们传递便利。
3: 想要对他们说声谢谢。
4: 谢谢你，路上注意安全，辛苦了。
5: 谢谢你。
1: 请对他们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善意，以城市的温度善待赶时间的人。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时光。
1: 给大家送播福利吧，想要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想要缓解孩子视疲劳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了百万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征剂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的特权，额外呢还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呢是眼睛经常会干涩酸胀怕光怕痛啊，迎风流泪的这些一定要关注一下。另外呢还有孩子视疲劳，经常眨眼睛揉眼睛，早早戴上小眼镜儿的，真心建议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很多朋友都贴过试过啊，中草药成分用料讲究，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啊、酸胀啊，就能够得到缓解了。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多了。如果说你还没用过的，别犹豫，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趁着26周年的大庆啊，10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呢，再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人人有份啊！在10分钟以内，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不投降。
2: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周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我的好朋友，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天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力周末。受到连续强降雨的影响，东条溪、杭嘉湖平原、河王等等的流域，主要江河代表站的水位呢，普遍超警戒了，部分超保证。那根据气象预报，今天到明天，我省仍有大范围的降雨，浙北和沿海地区的部分呢，达到50到70毫米，局部是90到150毫米。杭嘉湖平原的河王水位将持续上涨。那根据浙江省防汛抗台抗岸的应急预案，省防指呢，在昨天晚间的8点启动了防汛4级的应急响应。那也希望提醒各有关的工作的人员以及广大的市民啊，一定要这个重视。另外的话呢，也要听到转移的一些信号的时候呢，跟随相关的专业人员进行转移。另外，受到暴雨影响，昨天的6点30分，临安区呢把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到了3级。那么，为了保障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天目山镇人民政府的联合交通运输交管部门。

从上铁集团了解到，为了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的出行安全，铁路部门密切关注江苏南部、浙江大部、安徽东部等多地的强降雨天气的影响，及时启动应急响应，采取超前预警、主动避险等等的措施，调整了部分列车的开行方案。计划呢，对明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台高铁、杭深高铁、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等部分区域实施路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限流、临时停运等等的一些措施。如果说您想了解最新的情况，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车站的公告或者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的信息，妥善安排自己的行程。

0: 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时光。
1: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0: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1: 像挤进了沙丁鱼罐头，睫毛膏都快热化了。
2: 天哪 ！CPU 警报，我的脑袋也要冒烟了。
3: 小王啊，预算表今晚必须交。
4: 检测到您的生活持续高温，强制启动制冷程序。
5: 这里是浙江之声动力中，
1: 甩开黏腻的暑气，卸下一周的紧绷。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给滚烫生活换挡，让周末动力满格。

0: 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1: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时光。
2: 2026年的暑期进入到了高峰期，截止到8月14号，今年杭州口岸出入境的客流量突破了300万人次，口岸的流量比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其中的入境的外籍旅客超过27万人，成为历史的新高，同比增长超过12%，免签入境的外籍旅客超过1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20%。入境的外籍游客呢，主要来自韩国、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杭州公交呢，最近也推出了一些最新的服务跟最新的活动啊。那么比如说呢，有个电子站牌进社区这样的一个活动，破解了老年人不会使用手机查公交动态的候车难题。我们来了解一下。
3: 在名媛北辰风景园的社区活动室里，新添的公交电子站牌屏幕上清楚地显示着小区门口4条公交线路的预计到达时间。看到335路还有1分钟就要到了，钟阿姨和王阿姨走出活动室，来到公交站台。他们说，有了室内的电子站牌，等公交方便多了。
4: 我们等车不用晒太阳了，风雨淋不着了，可以在屋里等着，车来了我们再出来。
5: 手机上不会看，方便多了，时间不要等了很久了。
3: 杭州丁兰街道风景园社区党总支书记阮清说，他了解到杭州公交打算推出的这个新措施，立马报名参与。
6: 我们这个小区总人口有6000多，老年人口达到了30%，属于一个重度老龄化社区。老年人有他们不太会使用智能手机，出行的主要方式呢又以公交车为主。我们这里离地铁站的话也有将近1公里，公交车对我们小区来说还是一个主要的出行方式。
3: 现场为了让老年人电子屏看得更清楚，社区和杭州公交的工作人员针对电子屏的呈现细节展开调整讨论。
6: 小一点没关系，但是不要滚动。
7: 滚动老年人的这也。
3: 杭州市公交集团客运管理部副经理吴俊说，杭州公交今年启动了公交安心达行动，推出了响应式停靠。
8: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物、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10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9: 北京时间1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7: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0: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7: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0: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7: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0: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11: 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时光。
1: 需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2: 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本地生活。8月14号，东海的梭子蟹进入杭州的农贸市场，第二天进货量比前一天明显增加了，价格也有了明显的回落。在浙江凤琴农贸市场，刚过早上10点，水坦摊位前的梭子蟹已经卖出了100斤左右。梭子蟹的价格分得更细，只重2两左右的梭子蟹是28元每斤，只重2-3两左右的呢是38元每斤。制重了4两左右的48，依次递增。对比前一天，其实呢价格已经有点回落了，所以再等等，价格还会更实惠一些。8月14号，微信官方账号微信派发布了为什么朋友圈没有编辑功能这篇文章，其中提到了朋友圈现在过去未来都不会有二次编辑功能，因为朋友圈的英文呢是 moments、当下的这一瞬间，正是因为不可更改，这种记录才具备绝对的真实性。与其让所有人活在什么都可能被改过的朋友圈里面，不如让手误那几秒自己消化掉。

我们再来了解科技方面的消息。追觅首台手机售价超过多少？你能猜到吗？超过20万。8月13号，追觅手机负责人在朋友圈透露说，公司已经正式交付了001号的手机。那根据他的透露啊，这台手机呢约合3万美金，也就是人民币20.23万，交易款项已经全部到账，其中首付款1万美金。尾款呢是22万美金啊。那据称呢，这是中国智能手机历史上迄今为止卖出去单台售价最高的旗舰智能手机。从曝光图片来看，手机不仅背面带有追觅创始人余浩的签名，还专门附带专属的编码的典藏证书，证书显示甄选 24K 的足金材质，并且镶嵌珍稀的宝石。

0: 像挤进了沙丁鱼罐头，睫毛膏都快热化了。
1: 天哪 ，CPU 警报，我的脑袋也要冒烟了。
2: 小王啊，预算表今晚必须交。
3: 检测到您的生活持续高温，强制启动制冷程序。
2: 这里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
0: 甩开黏腻的暑气，卸下一周的紧绷。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给滚烫生活换挡，让。

0: 我们再来说一件非常温馨的事情。上个月呢，浙江男子陈杰在云南帮台湾游客费海平拍照，闲聊时发现对方竟然是失联多年的堂叔，这奇妙的巧合感动了无数的网友。昨天费海平来到了父亲的老家同乡浦苑镇来寻祖问根，认亲团聚了。来听一下本台记者的报道。
1: 我们还真是第一次见面，
2: 第一次，
1: 所以我七十一年，
2: 我比你大3个月5天。
3: 上午9点半，在桐乡市浦苑古镇，今年71岁的台湾同胞费海平第一次见到了堂兄弟陈玉堂。两位同龄人，一位身穿红色上衣，一位身穿黄色上衣，凑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颜色。为了这一面，陈玉堂激动得一整晚没睡好，还带来了90年代费海平父亲给他寄的书信。
2: 那我反正一直保存这么就放这么好了，哎，不舍得把它去弄掉。昨天晚上就睡不好呀，好像整个晚上都没深度的睡着，都想着今天见面。
3: 陈玉堂拿出的3封泛黄的书信是费海平从未见过的。费海平拿过书信读了起来。
1: 玉堂，我在11月18日托人在广州寄给你父亲急需用款，美金200，折合人民币1100，是否收到？请速回信，以免我挂念。此款需用时备而需用，存起来，我表示一点心意，今年我不回大陆，明年再说。祝亲朋好友健康快乐，费云峰。
3: 费云峰是费海平的父亲，因为父母很早离世，从小在同乡浦苑孤儿院长大，弟弟则被过继给了姓陈的一户人家，也就是陈玉堂的父亲陈阿玲。费云峰长大后参加了海军，解放前随军去了台湾。上世纪90年代，费云峰回过浦苑探亲，但随着他的离世，两家人又断了联系。在费海平看来，此次重逢是巧合，冥冥中也是两位长辈的保佑。
1: 一直以来大家都认为这种事情的发生的几率实在是太低太低，但是就是发生了，也不是所谓的编剧写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两个老人家，就是我爸跟他亲弟弟两个人，可能是不是在上面商量好了啊，促成今天这样子的一个会面。
3: 费海平带着台湾的凤梨酥和高山茶，陈玉堂则为堂弟准备了同乡特产姑嫂饼、丝棉被和杭白菊。山海和时光可能会让亲人暂时断联，但血脉和亲情其实从未断过。陈玉堂的儿子陈杰说，
4: 我发现有很多网友其实跟我们家有类似的情况，就是有亲人啊，因为各种原因可能失联了在台湾。既然我能遇到这样一个奇迹，那么他们是不是也有机会找到自己的亲人？所以最后你会发现这个血脉确实是不会被切断的。
5: 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就让你在。我已经习惯了平淡，我感受不到你的脉络，可能这是我最大遗憾。我知道除了痛以外，以前经历过的幸福那也算。这个世界没纯粹的恨与爱，更多的是。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0: 京时间12: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4: 整一个。
3: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4: 整一个。
5: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4: 整一个。
3: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4: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3: So easy，
4: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3: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6: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君，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君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当前危害中国老百姓健康的首位的，跟饮食和体育锻炼都
2: 密切相关。今天是世界防治肥胖日，也是我国首个体重管理年。网友调侃，胖到国家都出手了。
3: 预防肥，控制胖，第一高招限饭量，
4: 先吃菜，再吃豆，最后来点饭和肉。
3: 日三餐细嚼咽，放慢速度20遍。
4: 油炸甜，勾魂药，浅尝辄止别中招。
3: 吃在前，动在后，久坐生病一长肉。
4: 快步走，控体重，两杯心率才有用。
3: 减脂肪，增肌肉，强壮骨骼助长寿。
4: 好理念，重实践，健康由我不由天。
5: 我没健康，
6: 我说了算。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8: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9: 简单对话。
10: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1: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2: 大家好，我们是
13: 银河快递。
14: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9: 敬请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7: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0: 高人气 IP 改编，浙江卫视 Z 世界首部定制剧《我的鸵鸟先生》，以爱为义，在磨砺中蜕变成长。
15: 这是爸爸精心为你挑选的。
16: 不要这个碍事的胳膊了，这十年你早就适应一条胳膊了。
0: 暖玉相伴，在青春里烛光前行。
17: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世界里没有你，我想永远留住你。
0: 8月6日起，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 Z 世界台网独播，华智数媒联合出品。
18: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9: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7: 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21: 给大家送播福利吧，想要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想要缓解孩子视疲劳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了百万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征剂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的特权。额外呢还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 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呢是眼睛经常会干涩、酸胀、怕光、怕痛啊，迎风流泪的，这些一定要关注一下。另外呢，还有孩子视疲劳，经常眨眼睛、揉眼睛，早早戴上小眼镜儿的，真心建议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很多朋友都贴过试过啊，中草药成分，用料讲究，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啊、酸胀啊就能够得到缓解了，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多了。如果说你还没用过的，别犹豫，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这是26周年的大庆啊，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呢再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人人有份啊！在10分钟以内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不投降。
12: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愿你爱上爱上现在，梦见未来。未来
13: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

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0: 像挤进了沙丁鱼罐头，睫毛膏都快热化了。
1: 天哪 ！CPU 警报，我的脑袋也要冒烟了。
2: 小王啊，预算表今晚必须交。
3: 检测到您的生活持续高温，强制启动制冷程序。
0: 这里是浙江之声邓丽中，甩开黏腻的暑气，卸下一周的紧绷。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给滚烫生活换挡，让周末动力满格。

0: 13:15。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今年夏天呢，桐庐 Oh my God， 是 Oh my God 吗 ？OMG 啊，应该是 Oh my God， 心跳乐园自带天庭混响的 NPC 龟仙人火爆全网了，不少年轻人专门打飞的奔赴桐庐，为了和他对个暗号。那而奥运冠军全红婵的到来，更是把热度推向了新的高潮，相关的网络话题累计曝光量超过2亿。所以现在任何各行各业都需要流量啊，都需要话题。那么在这个流量洪流当中，中国最美县桐庐稳稳地接住了这波波天的富贵啊。昨天晚上作为省内颇具行业影响力的年度文旅评选活动文旅生长与治愈2025浙江文化和旅游总评榜揭晓了。那么现场颁布了九大榜单，而桐庐独占了6席，成为了最大的赢家。桐庐获得了6项荣誉，除了十大宝藏小城之外，在细分赛道同样收获满满。比如说呢，戏水王国浪在桐庐品牌营销入选了2025浙江城市文旅品牌的创新宣推案例。2026年，这个 IP 升级为戏水王国桐庐真能也。而心跳乐园同时摘得了2025浙江潮湾景区和浙江年度宠物友好目的地2项荣誉。桐庐天空秘境民宿荣获了2025浙江十大心动的民宿小院啊，这是来自桐庐的榜单，我们继续来关注。广场舞扰民一直是城市治理的顽疾，但这个乱象终于迎来了法治重拳。从今天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会正式施行，对倾国劝阻调解仍然不改正的各类生活噪音扰民行为开出了最高1000元的罚单。日常休闲健身本来是正当权益，但是高分贝噪声持续侵扰他人，就会屡屡引发邻里纠纷。很多人对噪音污染存在误区啊，以为只有声音超标才处于违法行为。而新出台的法典把居住、科研、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机关团体办公、社会福利等地都列为了噪音敏感建筑物，在这些区域使用高音喇叭，或者说没有遵守时段音量等等的规定，在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组织开展娱乐健身活动，违规使用音响器材产生过大音量，又或者呢，没有在限定作业时间对已竣工交付使用的建筑物对进行室内装修等等的行为，造成噪音污染的，相关部门呢可以说服教育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个人可处2000以上1000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处2000以上20000以下的罚款。除了广场舞装修噪声，法典还覆盖了日常生活中各类高频噪声的乱象啊，比如说呢，明令禁止经营商户使用高音广播喇叭，或者通过持续反复发出高噪音的方式开展广告宣传。要求市民在乘坐公共交通、饲养宠物、使用家电乐器或开展家庭活动时，主动控制音量，做好降噪措施，避免去。

0: 干扰周边的群众。那还有私家车自私自改装炸街，再比如说拆除或者损坏消声器、加装排气管等等的行为，也可处200以上2000以下的罚款，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等等的处罚。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啊，新规还构建了分层递进的惩戒体制，对于制造生活噪音，经过多次劝阻调解都没能够制止的干扰他人生活、工作、学习，又或者有其他扰乱公共秩序、妨碍社会管理等等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公安部门呢将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啊。所以，周边如果经常被这种广场舞噪音侵扰的这些朋友们，注意啊，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了。
1: 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0: 像挤进了沙丁鱼罐头，睫毛膏都快热化了。
1: 天哪 ，CPU 警报，我的脑袋也要冒烟了。
2: 小王啊，预算表今晚必须交。
3: 检测到您的生活持续高温，强制启动制冷程序。
2: 这里是浙江之声邓丽中，
0: 甩开黏腻的暑气，卸下一周的紧绷。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给滚烫生活换档，让周。

0: 每到一个新城市，旅行者就会发现一段自己未曾经历的过去。这是因为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自然与文化魅力，他们往往藏进当地的博物馆，印刻在城市的记忆里。
1: 若不了解它的过去，就不可能了解它的现在，探索古老文明的宝藏。
0: 了不起的博物馆。
2: 子格的博物团，今天我们来讲讲深埋地下许久而不腐烂的杨贵妃的香囊，葡萄花鸟纹银香囊。葡萄花鸟纹银香囊于1970年出土于西安何家村窑藏，现收藏于陕历博，是18件镇馆之宝之一。这个香囊距今有1300多年历史，外径4.6厘米。机箱于直径2.8厘米，链长7.5厘米，外形葡萄缠枝，花鸟相依，高超的镂空雕刻艺术展示盛唐时期古丝路的风格。这件葡萄花鸟纹银香囊相传是杨贵妃佩戴的，叛军攻入长安时，唐玄宗连夜出逃，到达陕西境内的马嵬坡，随军将士突然起义，当朝宰相杨国忠瞬间死于乱军之中，随后他们把矛头指向了杨国忠的妹妹杨贵妃。禁军士兵认为杨贵妃是红颜祸水，不诛难为军心，难振士气，唐玄宗为求自保，不得已赐死了杨贵妃。《旧唐书》里说，战乱平息后，唐玄宗思念杨贵妃，派人到马嵬坡去寻找美人尸骨，秘密改造。人们挖开坟冢，却发现肌肤已坏，而香囊仍在。这个香囊不仅是一个天上人间的爱情信物，还是一个高科技产物。这个香囊的球体造型在当时很特别，上下两半球体之间用火轴连接，另一侧并以银扣扣合，上部皆有银链，可供使用者佩戴，内层为半球形金镶鱼，里面可盛放香料。这个香囊的原理和今天我们见到的陀螺的原理有异曲同工之妙，无论外侧球体如何倾斜，里侧的金镶鱼始终保持水平不变，香料也不会因香囊的倾斜而洒出。这样的技艺比欧洲国家早了上百年。这件小小的香囊，它不仅是个器物，更是带我们穿越回盛唐，感受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恨情仇，也让我们看到了盛唐时期的文化和科技的力量。

0: 北京时间1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酸甜各自，读书问贾如。今天我们翻开的这本书叫《再见那闪耀的群星：唐诗二十家》，这并不是一本研究唐诗的专著，而是一部诗歌随笔，是作者在唐诗中的一次又一次游历。当我们从小在背诵唐诗的时候，我们在想些什么？或许脑补出诗歌中浩瀚美好的意境，这会带给我们最直观的关于美的享受。可是再往深处看去，我们还能看到什么呢？这本书的作者景凯旋把20位诗人和他们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放到了整个人类文明的星空下去关照。作者也真的认为这些唐朝的诗人就是天上的星辰。怎么去理解这样的比喻呢？首先是他们书写的内容。先民在艰苦的生存环境当中，常常会仰望星空，寻找生活的答案。作者写道，诗经中就有许多描写星辰的诗句，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我们今天读唐风绸缪，绸缪树心，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仍能感受到先民丰富的情感世界。中华民族是一个感性的民族，中国文化最发达的就是诗歌。在诗歌中，古人诉说自己的情怀，表达人生的悲欢离合，甚至追问宇宙的秩序。在书的序言部分，作者景凯旋写道，现代人总是感叹再也不会出现唐诗那样的高峰了，这是因为唐代恰好处于一个长时段历史的转折期。他说，唐人的思维意识已然处于自然与历史之间，前者促成了盛唐诗的浑然天成，后者使中晚唐诗转向了世俗与自我。唐代诗人正是处于这样一个最有利于诗歌创作的时期，个体意识的发育逐渐扩大到社会各个阶层，诗人们有了更多的创造空间，可以运用各种形式表现不同题材。为什么要放到大的背景之下去读唐诗呢？作者认为，首先是因为唐诗的产生离不开那个时代背景。之所以诗歌能在唐代占有这么高的地位，是因为各个社会阶层的人都爱写诗。唐代文人将诗歌创作视为事业，在这背后当然和帝王喜好以及科举的实行分不开，士大夫阶层几乎都是文学之士。当然除去功名，他们也为自己的内心而写，希望自己的诗歌可以流传于世。用作者的话来总结这一点，对于他们，诗歌不仅是生活的反应，更是生活的扩张。因此我们会发现，唐代诗人的精神是向外的，视野是壮阔的。在序言中，作者写道，他们的信仰生活是平和的，世俗生活是热情的。世人出入魏阙与江湖之间，用儒家的奸计追求人生的成功，用无职获得诗意的解脱。这种儒道互补的矛盾思维，对于他们似乎没有任何

0: 违和感，总能在人生最绝望的时刻抽身而去。可以说，诗歌已经渗透到唐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诗歌，我们可以进入唐人的精神世界，从中寻觅到自己的知音。我们在唐诗中不光读到了诗人对人生的体悟，还有他们对于自然的感受，而且这种感受比现代人更加的细腻丰富。按道理，我们现在体验的方式更加丰富，我们掌握的信息会更繁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对于这个问题，作者是这么看的。毫无疑问，人存在的意义并非仅仅在于人本身，但现代的事实是，外在的物理世界和人的内心世界已经完全分裂。现代人生活在一个高度理性化的社会，人们追求活着的幸福，相信人死后一切都不会留存，人成为单向度的人，失去了对自然的想象力和审美力，再也听不懂飞鸟的呢喃和草虫的鸣声。也许我们需要重新学会与自然对话，与他人对话，与自我对话。正如美国诗人乔利·格雷厄姆所说，诗歌是匆忙生活的中断和暂停，它可以让我们在这个日益碎片化的时代重新想象一个完整的世界。唐诗的价值是永恒的，它是人性悠长的回响。在书中谈及到的这些诗人们，通过他们各自最重要的作品，阐述了作者试图在唐诗中寻觅观念与价值的东西。中国人的天人之际、自我意识、时间观念和感觉方式，诗人的心路历程、审美情趣、价值品质和艺术技巧。不光如此，我们还可以在书中读到作者探讨唐代的僧人诗、女性诗、代言诗以及世人的角色处境，让我们对那些熟悉的诗句又有了更加深切的感受。
1: 读书问贾如。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

0: 像挤进了沙丁鱼罐头，睫毛膏都快热化了。
1: 天哪 ！CPU 警报，我的脑袋也要冒烟了。
2: 小王啊，预算表今晚必须交。
3: 检测到您的生活持续高温，强制启动制冷程序。
2: 这里是浙江之声邓丽中，
0: 甩开黏腻的暑气，卸下一周的紧绷。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给滚烫生活换挡，让周末动力满格。浙江之声，装修听我说。
4: 浙江之声，装修听我说。您家房子什么档次？看窗户就知道了。窗是屋舍的眼睛，而且古往今来一直是风情万种的所在。彩色玻璃花窗是西方建筑的点睛之笔，繁复华丽到了极致。而中国古典建筑的窗也有当仁不让的，方的是方的，圆的是圆的，还有椭圆的、花朵形状的、祥云形状的、宝瓶形状的，还有镂空形成各种各样吉祥寓意纹样的等等等等。窗户同样也是居住者的取景框，它也可以自己美成一幅画。然而在一个崇尚实用的地产人眼里，这些美显得过于繁复了，或者更加粗暴直接点说，有点中看不中用。那作为建筑的重要构件，窗还是要回归本职工作，也就是尽量完美地帮助居住者实现采光、通风、隔音、隔温，来实现这些离不开现代文明工业建筑的材料和施工工艺革命性的改良。当然这也包括高智商的窗的功劳。现代建筑的窗呢，逐渐回归了简洁的便于工艺施工的外形，比如说就是方形外框，在美的追求上弱化了，但是在功能上却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人类的智慧。比如说考虑到安全性、空间节约性，窗户可以根据开面的方向分为外开窗、内倒窗、外翻窗、内开内倒窗等等。而现在的智能窗户，我们懒得起身关门，在手机上按一下就可以遥控开关窗，甚至可以智能地感知到天气是否下雨。冬天我们希望更多的阳光照进屋内，这时候呢需要窗户的面积大一点，但是玻璃的隔热性不如砖头和水泥，所以从环保的角度来讲，我们希望窗户小一点，室内空调的能耗可以低一点。所以面对一大堆矛盾的需求，窗户可以说是太难了。但事实上一点都不难，现在市面上的中空的玻璃不论是双层的还是三层的都已经非常的普及了。还有一种呢是中间夹胶的玻璃，也已经深入寻常百姓家，隔热隔音效果都是高于普通玻璃的。而且呢，新加坡科学家发明了一款智能的玻璃窗，可以通过控制电流让表面涂有一层色素氧化，整个玻璃变成透光度不足 50% 的蓝色，从而有效地隔绝紫外线，也可以在需要的时候逆向地变回到完全透明的状态，让更多的光透过。而且这项技术常

常在办公及商业场所普及。还有个问题，窗越大越好吗？这是很小但是很现实的问题，窗户是不是越大越好？中国人买房子一般都喜欢朝南阳光充沛的，尤其是玻璃窗面积大一点的，也就是我们追求的窗墙比。但是呢，万事也是有个度啊，从家居健康的角度来讲，窗户也并不是越大越好。过于大面积的使用透光玻璃，房子过于明亮，实际上是会引起人精神上的持续亢奋，并不利于健康。同样的道理，如果卧室有特别大面积的飘窗，往往会导致室内光照时间过长，从而影响人的睡眠治疗，导致失眠或者过眠。所以，您家的窗户您满意吗？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7: 百岁养生经。
8: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7: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6: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7: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6: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7: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6: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7: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6: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8: 守护晚晴景，
7: 康乐养天年。
8: 健康公开课，
7: 百岁养生经，
8: 让长寿有道，
7: 乐享百龄。
8: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6: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

0: 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2: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我相信今天呢，咱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家人朋友们啊，尤其是很多患有各类眼疾的家人们啊，一定是更着急的等待着我天宝小叔的大侄子。来自墨尔本大学澳大利亚眼科研究中心的澳籍华人王洪江王教授的到来。王教授呢，是澳大利亚眼科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国际眼科视光中心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啊，神经节苷脂口服冻干粉科研组的副组长。在2022年的9月啊，由国际眼科委员会与中华医学会眼科学会分会联合举办的亚太眼科学会第38届眼科学术大会隆重的召开。参会来自110多个国家，10000多名世界眼科领域的有杰出贡献者、学术研究带头人共聚一堂，聚焦眼科前沿的创新热点。那么在与会期间呢， WOC 和国际眼科委员会颁发了多个重要的奖项。那么其中2022 NOMAN 全国眼科服务领导奖啊，成功的是被王洪江教授摘得了。那这也是该奖项自从是07年设立以来，是首位获得该奖的华人的眼科教授，高度的赞扬了他在全球眼科服务中发挥的重要的引导作用啊，以及是对全球的眼科服务做出的重大贡献。所以今天啊，也就是现在此时此刻啊，我们所有患有眼病困苦的家人，大家期盼期待的拥有着诸多光环和学术成就成果的澳籍华人王洪江王教授啊，已经来到了直播间。那现在呢，就坐在了我喜儿的旁边。那在这里首先要代表我的天宝小叔啊，对您的到来再次的表示最诚挚的感谢。那也要代表我们全国广大乐龄芳华的家人们啊，对于您不远万里的亲自到来，为大家讲关于眼睛眼科的这些事儿，我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最衷心的感谢。再次感谢您，谢谢您，您辛苦了。
3: 不客气不客气，也是很高兴很荣幸能够做客您的这档节目。
2: 王教授，今天的节目呢，我就不过多的占用您的时间了啊，就像咱俩节目开始说的一样，您大老远的来到这里不容易啊，那尽量的多给我们大家讲一讲关于眼睛的这些事儿啊，尤其是这些天我的家人们啊都知道我连大姐的眼睛啊就是在您那儿通过用这个神经节苷脂冻干粉啊实现了视力的逆转恢复。所以大家呢都是着急呀，盼着有关于神经节苷脂冻干粉这个东西啊，都想知道它到底是怎么样的实现让广大的眼病患者啊在视力方面逆转恢复提高的呢。毕竟呢，您是这个神经节苷脂的主要的参与研发者， 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就不过多的插话了啊，毕竟对于眼科这些事儿，那我肯定是不懂，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全部都交给您啊，您就针对这个神经节感指的问题和我们大家伙儿好好的聊一聊，好吧？
3: 好的，可以的，没问题。这个神经节感指啊，它是一个口服的一种冻干粉的一种剂型，这个是我们澳大利亚的眼科中心呢、历时19年多的时间研发成功的这样的一款产品。神经节感指呢，其实还是比较好理解的，顾名思义嘛，它就是针对我们这个人体的这个神经系统出现的各种的病变受损所采用的一种叫做节感指类的这种特殊的物质。实际上呢，这个神经节感指啊，它的发现还是比较早的。在这个1942年的时候呢，这个美国呀有个科学家叫做克林克，他呢是最早的在这个哺乳类的动物这个神经的细胞膜当中啊。他发现了这种特殊的物质，当时呢，他把这个物质叫做 GM 的这种物质，也就是因为呢，当时这个科学家的这个重大的发现呢，为后续的这个神经节感指的这个研究啊，他奠定了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也就是从此以后呢，这个神经节感指在研究还有对人体这个应用方面呢，开始得到了一个广泛的发展，包括对咱们人体神经系统的保护啊，包括神经的重塑呀，对这方面啊，都开始有了一个广泛的开始研究和应用。一直到后期啊，20世纪，这个日本呢，也有个科学家，他发现什么呢？他发现这个哺乳类的动物啊，在他的这个大脑当中，这个神经节感指的含量呢，是最高的。占这个整个大脑总量的1/1000，那这个含量是很高的，因此呢，也更加证明了这个神经节感指呢，在对神经的这种重要性啊，还在人体应用方面啊，一定是有这个巨大潜力的。一直到后面呢，20世纪的70年代，到这个时候啊，你像美国呀。你像英国呀、意大利呀等等，很多的这些发达国家呢，这些科学家们，他们是先后发现了这个神经节感指，它具有这个神经保护啊，对这个神经重塑是有神奇效果的，并随后呢，也开始了一些生物技术领域的一些探索，把这个哺乳动物这个脑髓当中啊，这个神经细胞膜里边的这个神经节感指。就给它提取出来，以这种水剂针剂的形式呢，进行人体呀，来采取直接注射的方法，也就是直接用在哪儿呢？用在咱们这个人体的神经系统的方面，来治疗啊、干预啊，咱们人体各种的这种神经系统的一些疾病的病症，而且病症随着这个技术啊，它不断的发展成熟呢，逐渐的在临床上。就开始这个广泛的来应用这个神经节感指了。那咱们国家呢，是在92年呢开始正式的才引进这个神经节感指来引进这个针剂的。在用途方面呢，也是一直用于这个脑神经受损方面来采用这方面的一些治疗和干预。但是在90年代呀，这个神经节感指呢，刚刚的，因为进入到咱们国家，它属于这个进口的药物，这价格呢是非常非常高的。当时呢，我印象比较深的，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国，当时啊，我正在这个南京的一大附属医院呢，在那里参加实习工作，那个时候呢都已经是95年了，我们院里呢采购这个神经节感指啊。我记得印象很深，在95年的时候，我们院里采购这个神经节感指呢，这一针的价格就达到了4000多块钱， 给患者注射得多少钱呢？注射这一针神经节肝脂就得7000多块钱，所以是非常非常贵的。而且呢，这个神经节肝脂啊，

也就是十多年前，随着这个神经节肢酐呢，对人体这个神经的作用，效果呀，已经发现了，而且是极其明显的。这个时候呢，咱们国家呢就开始，在这个技术领域方面也开始进行努力的一个探索了。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实现呢，自己的独立的去研发提纯这个神经节肢酐，不能再依赖进口了。只有实现了一个自主的提纯研发，不依赖进口的情况下呢，这个价格呀，它就能很好的降下来。所以后来呢，我们国家在这个神经节肢酐的技术研发领域，也获得了成功，也可以实现了这个神经节肢酐，完全独立的、自主的来提纯提取了，就不需要依赖进口了。也就从这个2018年以后啊，这个神经节肢酐全面的实现了这个国产化了。这国产化一实现呢，这个价格很不错，这价格一下降了很多了。从原来这个进口的，然后呢给咱们这个患者用啊，注射这一针啊就得需要7000多块钱。到2018年以后呢，咱们实现了神经节肢酐的完全国产化以后啊，这个针剂的价格一针就变成700多块钱一针了，相当于呢这一下子就省了10倍的价格，这个价格实在是降了不少。但是呢，这个神经节肢酐还是要按照疗程来进行注射的。根据不同的这个脑组织神经的受损呐，脑神经的一些病变的问题呀，这个疗程的长短也是有一定差别的。一直到现在呀，这个神经节肢酐在咱们这个中国呀，在国内的各大医院，这个价格方面呢，又下降了一些，因为这些年这个医保的这个报销比例呀，也在提高。所以这个神经节肢酐的价格呢，平均呢，现在应该在400块钱左右的一支价格。但是呢，这神经节肢酐它必须得是按照疗程来应用，一般呢，18周啊为一个疗程，平均是2到3个疗程的一个注射用量，一般的患者都是需要的。这样一来呢，这个即使这个价格上，的确，照比以前呢是便宜了这么多，可是还是需要很大的一笔花销啊，因为一个疗程18周的时间，大家想一想，一周是7天，这18周啊就相当于是126天的时间，这126天为一个疗程，而且注射这个神经节肢酐呢，它不用天天注射。隔2天注射一针，每隔2天就要注射一针。那这样一来，大家伙也可以算这个账啊。如果说一个疗程是18周，126天的时间呢，那么我们2天打一针，还得需要63针。这一针如果按照400块钱来算呢，这一个疗程还是需要25000多块钱的。这只是一个疗程的价钱呐，平均来讲呢，患者都需要2到3个疗程，这2到3个疗程加起来的话呢，还得是需要7万多块钱的。但是我们澳洲的眼科中心呐，我们是专门致力于呢这个眼底病的研究与探索的。你比方说比较常见的眼底病啊，糖尿病并发的视网膜的病变。视网膜的这个中央的静脉阻塞、黄斑变性的、黄斑水肿的、视网膜脱落的，还有的同志可能出现一些眼底出血的问题，玻璃体后凸离、玻璃体出血的问题，这都属于常见的这些眼底的疾病。还有什么呢？你像这个视网膜的色素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呢，是属于遗传性的一种眼病。说这种疾病呢，目前来说，在中国呀，在咱们国家，人群还是相对来讲也是比较大的。这几类都是属于发生在眼底视网膜呀、视神经啊出现的各种受损病变，最终呢，导致这个视力啊严重和

水下降的。而且呢，不管是这个黄斑的变性，视网膜的脱离，还是我们出现视神经萎缩，这些情况啊，后期的话不单单是影响视力的问题，严重的话呢，会造成完全永久性失明的状态。毕竟呢，我们澳大利亚的眼科研究中心呢，到今天建院呢都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在世界的这个眼科医学方面呢，实事求是的讲啊，还是始终走在前列的。尤其是在这个2005年以后啊，我们中心呢成立了，包括有我在内，共计有23位这个眼科学与视光学的这方面的领域的工程师啊，我们组建了一个专门针对神经节干脂对眼底治疗干预应用领域的科研的一个项目组。我呢，当时就是就任这个组的副组长。因为在当时啊，这个神经节干脂在针对各种脑神经损伤方面，就脑神经病变方面，已经发展的非常成熟了。无论是你看对我们的嗅觉神经、三叉神经，还是这个外展神经、面部神经，或者是这个听味神经啊、舌咽神经啊、迷走神经啊、运动神经啊等等，这些神经出现的各种，你像病变、老化、萎缩、压迫，或者是中毒，或者是这个严重的感染，出现这些神经系统疾病以后呢，通过用针剂直接注射这个神经节干脂，几个疗程下来以后呢，都能够很好的实现这个神经组织、神经细胞啊，它这个功能的恢复，神经元、神经递质的恢复，神经轴突的重新的生成，神经传导的功能的恢复和建立，我们叫神经重塑，就恢复了这个神经的功能，在这方面效果都是极其明显的，绝对是超越了任何其他的药物在神经受损方面，相对这个神经节干脂而言呢，绝对是比不了的。但是当时呢，我们在2005年呢，我们搞这个眼底视神经研究的时候，针对于咱们眼睛的这些神经，我们就发现问题。你比方说咱们眼睛的这个动眼神经啊、滑车神经啊、视神经啊，由于各种病变、老化、萎缩、受损以后，或者是压迫以后啊，造成我们这个视力的严重的受损下降了。在眼睛这个玻璃体这个体腔里啊，我们也尝试着注射这个神经节干脂的一个针剂，但是通过给玻璃腔直接给眼睛来注射神经节干脂以后呢，我们发现呢，这个针剂的效果对眼睛这个几大神经系统这个效果呢并不是很明显。后来呢，我们经过大量的这个研究的实验呢，我们最终得出了一个准确的结论，这个针剂注射呀，给眼睛如果采取神经节干脂通过打针的方式，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这个眼睛啊，采用针剂注射，一个最大的弊端是什么呢？它不能够经常频繁性的给玻璃体直接打针注射，会造成咱们严重这个眼内的感染和炎症的形成的，甚至一些过敏的反应，对患者这个伤害啊和痛苦呢还是非常大的。而这个神经节干脂呢，它不能长时间的中途间断啊，这是不可以的啊。如果超过这2天不打了，就会完全的失去效果了，而且还必须得按照疗程来用，一个疗程呢也是需要18周，126天的时间，平均呢也都得需要在3个疗程左右，这个时间还是非常漫长的。你想想吧，这种情况之下呢，它根本不可能实现呢。这眼睛呢每天都在连续的注射打针呢，你即使是2天打1针，2天打1针，那咱们这眼睛频繁的连续注射，这眼睛是承受不了的。就像现在呀，我们比较常见的，这个眼科用的针剂比较多的，就是这个雷珠单抗。这个雷珠单抗啊，它是主要抗氧化的、抗炎症感染、消除水肿的

0: 保护视网膜、保护黄斑功能的，哎，以及呢抑制一些新生血管形成的这样一个针剂的药物。但是这个雷珠单抗啊，它也不能连续打。你看打这个雷珠单抗啊，一般都是一个月打一针。那么这个神经节苷酯呢，由于它这个作用和效果呀，它有特殊性，它呢是必须得连续的使用，中间不能长时间的间断。那这种针剂行不通，那怎么办呢？我们当时就尝试啊，更换另一种方式。啊，什么方式呢？我们把这个神经节苷酯啊，把它制作成滴眼液的方式，直接外用滴眼睛。我们想看一看，如果通过滴眼液滴眼睛以后啊，看一看效果又能怎么样呢？所以当时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呢，我们呢，通过这个滴眼液的形式，也做了大量的这个临床的实验，但是最终发现呢，这个神经节苷酯啊，把它制作成滴眼液的这种形式呢，作用呢更不明显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眼睛啊是有这个血眼屏障的，所以这个通过滴眼液的方式直接外眼滴入啊，它这个无法渗透到眼底，这个血眼屏障啊，它把这个成分呢、啊、直接就给阻隔了，进入不了眼底呀、啊，它就发挥不了作用。所以说当时我们一看呢，这个滴眼液外用滴眼的方式，这个也是行不通的。那怎么办呢？只剩下这个一种途径了，那就是直接口服来用，能不能把这神经节苷酯呢让它口服啊？因为口服以后呢，经过这个胃肠道的吸收啊，它进入到咱们的血液，然后再通过血液的循环呢，输送到咱们的眼底，来发挥作用。但是我们在临床的应用实践当中又发现，它在这个口服方面，进入血液之后啊，到达眼底以后，这个作用还是很小，而且作用很慢呐。因为我们这个眼睛呢是属于末梢循环呐，我们眼底视网膜都是微血管细小的血管啊，再加上是末梢的循环，所以口服进去这个神经节苷酯所有的物质成分呢，它经过血液循环呢，它输送到达眼底末梢的时候，就会造成大量的流失啊，从而呢就导致这个效果作用就减少了很多很多，那就意味着什么呢？那患者呀，在用的疗程的时间方面，就会无限期大量的延长这个时间呢。那疗程延长了，时间延长了，那神经节苷酯本身就造价很贵呀。那疗程用的多的话，对于患者来讲呢，这个花钱的经济压力也是很大很大的。那怎么办呢？当时我们就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在针剂的情况下，还有这个外用的情况下，包括口服的这三种方式当中，我们当时决定还是要在口服的这方面，我们要想办法，我们还要搞这个技术的升级，那就要解决呀，怎么能让这个神经节苷酯啊，能够进入到血液以后，快速的溶于血液，在血液的循环过程当中呢，它不流失效果，还能快速的到达眼底，发挥作用，这个就需要呢，搞技术的升级，技术的研究。所以在2005年，我们组建科研团队开始，一直到2017年呢，我们才在这个技术上获得了一个重大的突破，就是由我们这个澳大利亚的眼科中心呢，独创的这个超临界流体萃取动感技术。在哺乳类和脊椎类动物这个脑髓的神经细胞膜当中，我们成功的分离提取出了神经节苷酯单唑叶酸四己糖的这种物质。这个物质可不得了的，它对我们这个眼睛啊、视网膜所有的这些视杆细胞啊、视锥细胞啊、还有这个视网膜的色素上皮细胞啊，包括视神经节细胞啊、双极细胞啊，以及这个水平细胞啊等等等等啊，还有所有的这些视神经纤维啊，都能够快速的实现从营养到再生到修复的全过程的。而且这种物质呢，只是针对眼底视网膜细胞啊和视神经纤维有奇效的， 对咱们人体其他的这个神经组织呢和细胞的组织啊，它不产生直接的作用啊，所以当时我们是无比的激动和高兴啊。我们搞这个神经接杆。
1: 北京时间14:30，
0: 搞这个研究啊，就是要解决眼底视网膜和视神经病变的。结果通过我们的特有的技术啊，我们独创的这个超临界的流体萃取技术，竟然把这个动物的脑髓当中神经细胞膜里面的神经接杆质呢，把这个性质呢给发生了改变，变成了接杆质单唑叶酸四己糖的物质。这个物质呢，它是可以直接的溶于我们的血液的，因为血液当中这个红细胞啊，它可以直接的融合到一块儿，随着我们血液的流动呢，到达眼底之后，它没有任何的这个药效效果的流失啊。也就是说，这个神奇的物质进入血液以后呢，它直接参与进入咱们血液的这个红细胞当中了。这样呢就不会被血液里面的这个吞噬细胞。哪个细胞是吞噬细胞啊？咱们血液当中有一种细胞叫什么呢？叫这个中性的粒细胞。这个中性的粒细胞啊，它在咱们血液当中相当于是个清道夫啊，清洁工差不多啊，也叫吞噬细胞啊。因为咱们血液当中只要有了这个中性的粒细胞吞噬细胞以后呢，它能够把血液当中这些毒素啊、细菌呢、血液垃圾可以给吞噬掉了。那咱们吃的各种药物进入血液以后，不管是口服的药物啊，还是咱们平时打针呐、打点滴呀、这些药物成分不都要进入血液吗？然后通过血液的循环，来把药物成分呢输送到身体各个有病病变的位置嘛。所以说呢，这些药物成分啊，一旦进入血液以后，这个中性的粒细胞啊，也能把这些有效的药物成分呢 它给吞噬掉啊。这样一来呢，就会导致咱们这个药物的进入血液之后啊，这个药效呢就会严重的降低减少了啊，很多的有效的成分呢都被这个吞噬细胞给吞噬掉了。这相对来说，咱们这个药效就降低了，药效降低了，这个作用相对来说肯定就不明显了。那么当时呢，我们这个眼科中心呢，我们通过这个超流体的临界萃取技术以后，我们把这个神经接杆质从动物的脑髓当中成功的把它分离提取出来以后啊，而且转化为单唑叶酸四己糖的物质。那这个物质就很神奇了不得的，这个物质呢，它进入血液以后啊，就可以直接的与咱们的血红细胞啊，它们能够完全的融合到一块了，这样呢就不会被这个中性的粒细胞啊给吞噬掉了，也就相当于这个成分呢，它进入咱们的血液以后啊，它可以隐藏起来，隐藏在咱们这个血红细胞当中了，这样呢，它就不会被这个中性的粒细胞把这个有效的物质给它吞噬了，它隐藏到红细胞当中，然后呢，随着血液的循环运输啊，到达咱们眼底视网膜视神经以后，就可以直接的全面的发挥作用了，没有任何的一个效果的流失啊，所以效果是极其的快。但是当时呢，这方面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又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这个单唑叶酸四己糖这个物质啊，它不能以液体的形式出现。什么意思呢？就一旦成为液体以后呢，它这个活性啊很快就死掉了，就没有活性了。那怎么办呢？这就是还在技术上，我们还要搞继续的升级。最后呢，我们呢又独创了一个技术，叫什么技术呢？叫冻干技术。我们把分离提取出来这个神经接杆质啊，这个单唑叶酸四己糖的物质，通过冻干的技术，制成了冻干粉，让这个物质的活性呢，直接都保存了下来。不流失了，也不破坏了。也正是因为这样啊，我们这个澳大利亚的眼科中心呢，在2017年正式的宣告神经接杆质口服冻干粉呢，正式的提纯研发成功了。针对眼底视网膜视神经的各种受损和病变的问题，造成的各种视力受损的视力下降的问题，终于。

有了全新的办法。所以当时呢，我们向世界宣告研发成功以后，我们就开始进入了全面的临床试验的应用。从2017年，随着这只可以直接口服的神经节苷脂冻干粉的成功诞生，我们一直到2020年呢，这3年时间的临床试验当中，我们获得了一个巨大的成功，各项的数据指标啊，都有了一个准确的参考。你比如说比较常见的眼底疾病啊，你像这个眼底出血的患者，眼底出血的患者造成视力的严重受损的，眼前有暗影的，有黑影的，视力下降的，我们在临床当中发现呢，1到2个疗程的时间内啊，无论是眼前的黑影、血块、淤血，开始范围在逐渐的缩小，开始慢慢的吸收。与此同时呢，他这个视力就开始已经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一直到3、4个疗程以后啊，这些眼底出血的患者呢，整个的淤血、血块完全吸收干净了。发现呢，整个眼底受损压迫的视神经，大量的神经纤维开始再生了，神经节细胞和双节细胞啊，这些细胞的功能，也开始逐渐的恢复建立了，新生的一些神经细胞也开始逐渐的形成了，尤其是这个神经节细胞的轴突啊，又开始长出了，那就意味着大的神经纤维又开始重塑了，咱们这个神经啊，一旦大量的神经纤维再生以后，所有的咱们这些神经的传导功能也在逐渐的建立，这样一来呢，咱们这个视力呢就会得到很好的逆转和恢复。所以当时在这个临床当中呢，针对眼底出血的，3到4个疗程以后这个视力都得到很好显著的一个变化，整个的眼底的淤血基本上都完全的吸收干净了，视神经萎缩压迫的情况都到完全的逆转了。一直我们在观察多少呢，在6个疗程以后，这个变化是最好的，也就6个疗程以后这些患者的视力在原来的基础上呢，最起码能提升3到5倍的视力水平，这个是完全实现了。我们临床当中很多这些眼底出血的患者由于以前呢多次的出血渗血，还有的是累积到黄斑，还有的是造成了这个牵拉性的视网膜的裂孔脱离呀，造成视神经的受压萎缩呀，这个视力呢是严重受损的，有些严重的患者呢视力呢只剩0.0几，不到0.1的视力。但是通过整个6个疗程的神经节苷脂冻干粉的应用以后呢，整体的视力基本上都达到了0.3到0.5左右的视力，所以这个视力水平的提高相对来说呢，还是非常非常高的，这是其他的任何的药物和方法是实现不了的，包括还有的临床患者呢，你比方说在这个黄斑变性的，无论是黄斑区发生萎缩，还是这个黄斑区产生水肿的问题，有的患者呢，已经中心视力是完全丧失的。只剩这个眼睛周围的余光能看点东西，更主要的是看物体的颜色都已经分辨不清晰，而且看物体的形状呢也是发生改变的。但是我们在整个临床的试验过程当中，凡是用这个神经节苷脂冻干粉的，那一般都是在1到2个疗程的时间之内，他们都在发现呢看物体的形状开始逐渐的规则，弯曲变形的情况开始逆转，而且呢眼睛中间的暗影开始逐渐的变浅变淡了。3到4个疗程以后呢，基本上眼睛的中心视力开始逐渐透亮了，开始透光了，模模糊糊的能看到眼前的东西，尤其是看物体这种变形弯曲的情况，4个疗程以后呢基本上都能够逆转了。一直到这个6个疗程以后针对于这种黄斑变性、黄斑萎缩的，甚至黄斑区发生水肿的这些患者呢，我们再通过 OCT 的检查我们发现他这个眼底所有的新生血管不见了，完全抑制了新生血管的形成，脉络膜也没有新生血管和破裂出血的情况，
整个黄斑区的水肿已经完全消除了。更好的是什么呢？黄斑区的噬菌细胞啊，它得到完全的新生和裂变了，也就是噬菌细胞的数量得到增加了。所以说六个疗程以后呢，这些黄斑病变的患者呀，中心视力都亮起来了，就恢复了中心视力，视觉的敏锐度呀提高了，而且看物体的这种颜色呀，还是这个物体形状的变形弯曲啊，这个情况基本上都恢复过来了。整体的视力水平呢，在原来的基础上，最低最低的也能达到3倍以上的提高。大部分患者都能达到4到5倍的一个视力的提升啊，甚至有些患者呢，通过六个疗程以后的神经肌酐酯钝感粉的连续口服啊，最终黄斑功能恢复的是特别理想的，整体的视力水平全都达到0.6接近0.7的视力，这是非常非常了不得的。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临床的患者呢，是由于青光眼呢，它导致这个视神经萎缩了。视神经萎缩咱们知道啊，这种情况呢正常是不可逆的，因为咱们知道啊，这个神经纤维神经细胞啊，它是不可能分裂再生的，随着这个神经细胞的缺血呀、压迫呀，大量的患者死亡以后呢，大量的神经纤维越来越少了，这个神经啊就像一棵树一样啊，它有主干有枝叶呀，这些枝枝叉叉呢逐渐的缺乏营养以后呢，它就开始干枯就萎缩了，所以这个树呢就不可能枝繁叶茂了。所以咱们眼底的视神经呢，不管是缺血啊，还是炎症啊，还是压迫，还是肿瘤的形成，只要是出现了老化了，出现萎缩了，那咱们整个的视野范围啊就会出问题，管状视野的啊，视野缺损的，甚至呢到后期就完全性失明的。所以这种情况我们在整个的临床的试验过程当中，2到3个疗程以后呢，用这些神经肌酐酯钝感粉的朋友，视神经萎缩的情况竟然奇迹般的开始逆转了。我们发现呢，神经细胞层结细胞和双结细胞都开始出现了大量的新生和细胞的分裂了，有很多大量的神经元和神经纤维开始建立了。整体在六个疗程以后啊，整个的视野范围视野面基本上完全开阔了，视野缺损的情况都逆转了，视力水平得到较好提高了，眼睛保住了，不会再因为视神经萎缩最终而失明，这个情况完全解决掉了。还包括一些你像这个眼底视网膜发生裂孔的，视网膜发生半脱落的，做过视网膜复位手术的，最终导致视网膜大量的感光细胞视细胞受到严重损害的，视网膜感光不好，成像不清晰，造成的这种视力的受损欠降视野的缺陷，这种情况呢，最终通过这个神经肌酐酯钝感粉呢，他们都是在5、6个疗程的时间之内呢，整个的视力水平都得到了很好的逆转和恢复提高了，整个视网膜的这些视杆细胞啊，这些感光细胞包括视网膜的色素的上皮层细胞都得到了神经肌酐酯的充分的营养再生和修复以后呢，它这个整个视网膜的感光越来越强了，成像越来越清晰了，整个的视力也得到了3到5倍很好的一个视力转变和提高了。这都是在我们临床的试验当中所有的这些眼底病患者最终通过真实的结果得到了一个充分准确的验证的。当时呢，我们是从2017年开始搞的这个临床的试验一直到2020年呢，这3年多的时间呢，总共呢西方多个国家共计呢有27000多名的一个真实验证的结果呀。所以说最终呢，我们在2020年正式的向世界宣告我们澳大利亚的眼科研究中心研发的神经肌酐酯的口服钝感粉呢，全面的获得成功了，正式的服务全球的眼科。从2020年到现在啊，这几年的时间内呢，我们共挽救了全球690多万例眼病患者的视力问题，让他们摆脱了灰暗，
重新的获得了光明的希望啊。就像这个半年以前呢、啊我的左伯伯呢给我打电话说他的女儿呢这个眼睛啊要保不住了。说在这个中国国内啊各大医院呢也都看遍了。这医生啊也都这个束手无策没有办法了。结果呢我大概了解情况之后啊在半年前呢我就让我的左伯伯呢带着他的女儿啊去了我们澳洲。当时我见到以后通过检查呀、啊、我的确发现左伯伯这个女儿呢她是个眼睛就是典型的眼底疾病这个眼底病还比较复杂。这个眼底无论是黄斑的病变水肿还是视网膜中央静脉的阻塞它最主要的是已经严重累积到视神经了视神经已经严重的发生萎缩了。当时测这个视力呢已经剩 0.05 的视力都不到 0.1 的视力了。这个是非常非常差的。也就是说一米半米之内啊看物体看人像啊是完全看不清楚的。所以当时呢我就直接啊让他用的就是这个神经接杆子的这个口服的冻干粉呢、啊。结果半个多月以后呢他这个效果就已经开始显现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呢他自己就说呢他发现他这个左眼呢这个视野的范围呢明显的改变了开始扩大了。而且右眼呢发现看物体看东西啊这个形状变形的情况开始有所好转了。这才半个多月的时间。结果当时呢左伯伯的女儿啊在我们澳洲的眼科中心呢他整个是相当于待了4个多月的时间。随着半个月以后到1个月左右开始逐渐的有变化有改善一直到4个多月的时候这个视力从最开始的 0.05 的视力最终呢已经提升到 0.15 的视力这个看似变化并不是太大但是呢针对于这种严重的复杂的眼底疾病无论是黄斑的病变视网膜病变还是视神经的病变只要发生在眼底的病对视力的损害都是很严重的。在治疗上我方法都是很难很难的。但是呢他这种情况呢在我们澳洲的眼科中心就是通过这个口服的冻干粉的神经接杆子4个多月的时间呢 0.05 到 0.15 原来眼前呢一米半米之内啊看我是看不清楚的。等到4个多月以后呢3-5米5-7-8米之内的范围看东西都能看得很清楚。而且他说呢整个的这个视野完全打开了眼睛中间这个黑影啊完全透光透亮了中心视力都已经恢复了。所以这一点他当时都无比震惊的包括我这个左伯伯说在国内在中国呀去了这么多的眼科中心都说没有办法了。这个视力到最后肯定是失明的但是没想到在我们墨尔本在澳洲的眼科中心就是通过这个神经接杆子的冻干粉在4个多月的时间这个眼睛奇迹般的保住了而且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得到很好的变化和提高了就这样呢从4个多月以后开始他回国了一直到现在呢这回国到现在也是2个多月的时间了我昨天呢到了左伯伯家以后呢我也见到了他的女儿这回国这2个多月到现在呢这个视力啊又有很好的提高了因为他回国的时候呢我把这个神经接杆子的冻干粉呢又给他拿了4个疗程的我而且嘱咐他我说一定啊回国之后每天还要坚持来用如果他能再坚持用上几个疗程他这个视力啊还会有一个很好的改善和提高的结果这回国到现在2个多月昨天到他家里以后呢我又前面的给他检测看了一下他的视力这个整体视力水平呢现在左右眼基本上是接近 0.2 的水平了又有一个很好的上升和提高了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包括昨天呢我见到这个左伯伯的女儿以后呢他这个眼睛啊变化也是越来越好当然是无比的高兴啊所以这见到我之后呢他也是不住的在问我说为什么这个看似这个很普通的这个小玻璃瓶啊里面装的这个白色粉末还一丁点儿还不多说这个粉末为什么他吃了以后能给他这个眼睛带来这么大的变化和效果呢
所以昨天呢，我也跟他讲。

之所以神经节苷脂它可以让我们的视力得到很好的逆转恢复提高，其他的药物任何的方法到目前来说为什么实现不了？其实我的总结很简单，这个产品呢它具有了一养二生三修复的作用，恢复视力同步走的一个原则。这个一养是什么呢？这个一养啊讲的就是对眼底视网膜的细胞和视神经的营养。我们这个眼底视网膜呀视神经啊每天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啊总共有八大类。咱们这眼睛是每天需要大量的营养物质的。这八大类里包括你像维生素的 A 啊维生素 B 族啊维生素 C 啊维生素 E 啊包括大量的硒元素叶黄素啊胡萝卜素啊这些哪个都是不能缺的。我们通过大量的这个临床的数据来看，通过大量的理化的分析试验来看，我们这个通过高科技的技术提纯出来的冻干粉剂型的神经节苷脂，一瓶80毫克的节苷脂冻干粉就相当于补充了维生素 A 0.25 毫克，补充了维生素 B 30毫克，补充了维生素 C 100毫克，补充维生素 E 100毫克，补充硒元素40毫克，补充叶黄素40毫克，补充胡萝卜素250毫克。也就是说这一瓶80毫克的节苷脂冻干粉就相当于呢一次性给咱们眼睛所需要的八大营养素都能同时的给它补充到位了。所以它对咱们眼底视网膜呀视神经营养方面到目前来讲这是最全面最强大的多功能的营养补充剂呀，这是非常不得了的。这是第一个，就是一养的问题，就是咱们眼睛所需要的营养，通过这一瓶80毫克的节苷脂口服冻干粉就可以同时做到这八大营养物质同时补充一步到位的问题。那第二个这个生的问题，这个生就是再生，就是能够实现咱们眼底所有的这些视网膜视细胞它能实现细胞的再生能实现神经节细胞神经双节细胞的再生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咱们眼底的细胞还有大脑的细胞包括咱们心脏的心肌细胞，这几代细胞正常来说是没有再生能力的，但是通过我们的技术超临界流体的萃取提纯技术，在动物脑髓的神经细胞膜当中我们成功的分离提纯出了珍贵的这种神经节苷脂的物质然后通过我们特有的技术把它转化为单唑叶酸四己糖的物质它就可以实现了让我们咱们眼底所有的视网膜，不管是视网膜的上皮层细胞还是视网膜的这些结细层的细胞，还是我们视神经的结细胞层、双结细胞层、网状层的细胞，所有的这些细胞包括黄斑区的视锥细胞、视杆细胞，它都可以实现快速的细胞营养再到细胞再生的过程。咱们很多同志由于视力下降以后呢，就是这些感光细胞、视细胞严重的受损老化了坏死了数量越来越少了，视网膜感光呢成像不清晰了，看东西物体成像不好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常规其他的药物没有任何的办法，但是呢这个神经节苷脂口服冻干粉单唑酸四乙糖的物质它进入咱们眼底视网膜以后呢，它就能够让咱们视网膜的这些所有感光细胞、视细胞实现完全性细胞再生的功能新的细胞逐渐再生以后，那咱们视网膜的感光成像的能力就会越来越强了，在看东西事物就会逐渐的清晰了，视力水平呢自然就会提高了这是对视网膜细胞而言。另外一个呢就是单唑酸四己糖的物质它进入眼底之后呢，它对咱们整个眼底的视中枢神经所有的这些老化萎缩的神经纤维，它可以快速的实现神经的细胞再生，无论是神经结细胞还是说神经细胞的轴突它都可以实现再次的生成恢复咱们眼底视觉中枢与脑中枢神经的完全信号的传导功能从而让我们的视觉敏锐度越来越好，让我们的视野

0: 范围逐渐的扩大，视野开阔，让我们整体的实力水平能达到3到5倍的一个完全提升的过程。这个也是个眼科医学的奇迹啊，能让咱们眼底视神经细胞啊能实现细胞再生啊，这也是目前来讲只有这个神经节苷脂口服炖苷粉这个物质是可以完全做到完全实现的。所以这就是生的问题，就是让视网膜细胞让视神经纤维实现完全的再生再造的过程。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修复的问题，修复好理解了，就是这个神经节苷脂进入眼底以后呢，这个单脱酸四己糖的物质它不光是增加营养不单单是让我们视神经纤维和视细胞再生的问题，还同时让咱们受损的已经产生病变的细胞，不管是黄斑区的视锥细胞还是视杆细胞还是我们整个的视网膜色素上皮层的这些色素上皮细胞还是咱们整个的这些受损的神经节细胞神经纤维，通过得到这个单脱酸四己糖的物质以后呢，它能够在5到6个疗程的时间之内就可以实现这些受损的细胞组织和受损的这些神经纤维组织得到完全性的修复这些受损的组织得到修复以后，那这些细胞的功能和神经的功能这自然就实现完全的正常了。所以结合这几点，一氧二生三修复的过程就可以让咱们这些眼底疾病的问题、视网膜视神经受损的问题、在视力下降的问题方面得到完全的逆转和恢复了，解决了视力下降难以提高难以恢复的一个实际性的难题。通过这个神经节苷脂炖苷粉成功的都完全实现逆转了。也正是因为我们澳大利亚的眼科研究中心把这个口服的神经节苷脂的炖苷粉这个产品成功的研发诞生以后呢，在全球的眼科领域来讲在视力的逆转恢复提高方面呢，我们的中心彻底走在了世界眼科的前列。也正是因为我们中心呢有了这个绝佳的恢复提高视力的一个好办法，才让我的左伯伯带着他的女儿来到了我那里，前后是半年的时间，视力从最开始的 0.05 的视力已经到现在恢复到 0.2 的水平了。
1: 讲的真是太好了，这回呢我们对这个神经节苷脂炖苷粉那真是有了更多的了解了。王教授你真的辛苦了节目时间呢你看马上也到时间了，您呢也好好的休息休息，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还得继续麻烦您麻烦您亲自到现场来和我们大家再接着聊一聊关于各种眼病的相关话题，好吧？
0: 好的，可以，没问题我是下周日要去这个湖南长沙呢，要去参加这个中澳眼科的学术交流峰会的，时间还来得及。左伯伯呢也是希望我能够给你们这个乐龄芳华呢提供一些的帮助，那我呢也一定呢会竭尽全力的，好吧？
1: 太好了，太好了，太感谢您了，您辛苦了。那就这样那今天呢我们就先到这儿，您也好好休息。明天呢您再和我们大家伙儿好好的聊关于眼病的这些问题。那王教授再见，我亲爱的家人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3: 北京时间14点59分。
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等等等等，这山路怎么变成了柏油路了？
2: 阿轩，你这设计师还迷路呀？
3: 小雨，你毕业真回来当村官了？
4: 是啊，我在抖音直播宣传我们村呢。
5: 大家看，这是阅读越小书房，我们村里的娃也有地方看书。
6: 稻田里都有咖啡馆了，你们年轻人真会玩。
4: 包的，村里景色好，现在流行喝咖啡，我要让城里的白领们都来看看我们村的美景，让我们的村民也喝上洋气的咖啡。
7: 我爸让我修祖屋，我想改成非遗工房。
8: 乡村振兴需要青春力量，我的小有作为，乡村大有可为。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9: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0: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1: 简单对话，
12: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3: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4: 大家好，我们是
15: 银河快递。
1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1: 敬请锁定 FM 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9: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0: 北京时间15: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3: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2: 即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0: 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0: 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5: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3: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6: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穿一双新鞋，刚好踏上没走过的路；撑一把雨伞，刚好接住没落地的雨；做一桌饭菜，刚好慰藉等待温暖的人；留一个空座，刚好遇见姗姗来迟的你。动力周末，听见幸福，刚刚好。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2，这里是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先来更新一下当前的温度情况，当前的实时温度27度，相对湿度91%。今天啊，杭州依旧是在下雨当中，而且呢，预计到前半夜为止都是非常明显的阵雨或雷雨天气，雨量中等，局部大雨到暴雨。但好消息是，强降雨不会一直持续，像今天的后半夜开始哈。降雨会逐渐的减弱，那么从17号开始呢，杭州的天气也将转为多云为主。但是刚刚回归的副热带高压哈、尚未完全的稳固，所以说呢，还是会出现午后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那需要提醒的是，前期的连续降雨叠加今天的新一轮的降水，容易诱发城市积涝、山洪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大家也要密切关注最新的天气预警预报信息。

0: 16:15，
1: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0: 周末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

0: 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十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3: 北京时间16: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好想长大后坐上火箭去太空探索更多的未知，
7: 我想去太空体验失重的我，
6: 我好想背着五星红旗在太空漫步。
8: 神话故事里上天入地的想象其实早已在我身边慢慢实现，梦想不必等到长大后再说出口，哪怕少年的书包再沉，他的思绪也能漂浮于浩瀚苍穹。
9: 我是杨利伟
10: 啊，利用孩子们的好奇心去敲开我们科技的大门啊，能够去对科技感兴趣。
11: 好奇心、梦想、太空，未来我们对智慧的构建早已穿透虚实之界，从想象到现实，从梦栖九州到晴云寰宇。
10: 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同等重要，所以呢，对孩子们的这种对科技的热爱啊，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去攀登更高的高峰。
12: 3-2-1，
13: 保持好奇心，共赴新探索，航天出梦想，英雄出少年。
1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5: 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
16: 愿你爱上现在，梦见未来。

0: 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3: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2: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4: 我要的东西呢？
5: 我要的你还未必带了呢。
4: 哼，你什么意思？工作不想干了？
5: 给我一个机会。
4: 怎么给你机会啊？
5: 工作日我没得选，周末我想好好享受生活。
4: 嗨，你早说呀，去听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呀。不光开车能听，手机也能听，干啥都能听，起床听，洗漱听，打扫卫生也能听，出门听，遛弯听，塞个耳机就能听，做饭听，吃饭听，家庭聚会必备环境声，全家都能听，最最最重要的，加班的时候也能听。
5: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时刻陪伴你的品质生活
4: 和工作。

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
5: 中国移动。
6: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7: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出游就来神仙君，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君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好时力的26周年大庆的活动快结束了，最后一波特大的优惠活动，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缓解孩子视疲劳的朋友不要错过了，拨打4008331912下单，每人可以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没有人数限制。尤其是迎风就流泪怕光刺痛的啊，严重的话可能视力会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糊不清，当然还有孩子视疲劳经常眨眼揉眼，早早的戴上了小眼镜的朋友们，真心的建议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贴完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酸胀疲劳当时就能够缓解。所以再提醒大家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即将结束，在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331912下单的朋友们还有惊喜大福利，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再送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再加智能按摩仪，还有更惊喜的就是每人呢可以再送一张周年庆的刮奖卡，所以需要的朋友们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0: 17:15。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4: 穿一双新鞋，刚好踏上没走过的路。撑一把雨伞，刚好接住没落地的雨。做一桌饭菜，刚好慰藉等待温暖的人。留一个空座，刚好遇见姗姗来迟的你。动力周末，

第一时间送到微笑亭。这个是专属于西湖最鲜灵的夏日爱心礼了。那义卖也是延续着往年的老规矩，那爱心连连套餐呢，包含三个莲蓬、五张荷叶，每份售价10元，每人限购一份，售完即止。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7点，工作人员会在流浪文音的微笑亭来发放当日的号码牌，市民游客可以在8点半到9点啊，凭借号码牌现场购买。那过时号码牌是作废的，现场可以使用现金或者支付宝的 APP 来购买。那如果说是遇到雨天或者说双休日的活动会暂停。当然最近这几天也是受到台风过境和连日阴雨天的影响，部分荷叶的叶面可能出现斑点，品相难以尽善尽美。此外这个西湖荷花啊，属于是观赏性的花莲，所以说莲蓬的产量是远不及专供食用的紫莲，所以说每天义卖的数量也将根据天气和荷花长势动态来调整，也请大家见谅。景区也会温馨提醒大家一定要根据自身情况前往，注意防暑，文明有序购买。

0: 快再组个闺蜜亲亲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2: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为了让更多浙江听众都能感受到高品质眼贴的效果，我们特联合好视力给大家发放眼贴体验装，不限人数，打个电话订购就能参加，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每位浙江听众都能放心试用感受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物、看手机电视不清亮、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都能改善。现在就打电话试试，内含10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简单一贴，眼睛清亮有神，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节目结束前拨打400-833-1912下单，就多送78元眼贴试用装，再送一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3: 北京时间17:30，
0: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5: 整一个。
4: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5: 整一个。
6: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5: 整一个。
4: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5: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4: So easy，
5: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4: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7: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8: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9: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10: 穿一双新鞋，刚好踏上没走过的路，撑一把雨伞，刚好接住没落地的雨，做一桌饭菜，刚好慰藉等待温暖的人，留一个空座，刚好遇见姗姗来迟的你。动力周末，听见幸福，刚刚好。

0: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1: 什么是三位短号？
0: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1: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0: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1: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愿你爱上爱上现在，梦见未来。未来
3: 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6: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7: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6: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
8: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9: 高人气 IP 改编，浙江卫视 Z 世界首部定制剧《我的鸵鸟先生》，以爱为义，在磨砺中蜕变成长。
10: 这是爸爸精心为你挑选的。
11: 不要这个碍事的胳膊了，这10年你早就适应一条胳膊了。
9: 暖玉相伴，在青春里烛光前行。
12: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世界里没有你，我想永远留住你。
9: 8月6日起，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 Z 世界台网独播，华智数媒联合出品。
1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4: 米饭大会，
15: 我们要派最黏的吉利米饭到碗底。
1: 为什么？
15: 这样人类刷碗的时候就会明白什么叫不容易。
1: 我们才是真的不容易，从整田育苗插秧再到除草除虫施肥，要经历多少风雨才能长成一粒米啊。
15: 对，我们就是要提醒他们浪费粮食，米饭也有脾气。
1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6: 这道题我不会。
17: 我来教你，这里画一条辅助线，你看是不是就简单一些了。
16: 我上学要迟到了。
17: 我已经提前叫好车了，就在楼下，记得带上红领巾。
16: 我已经输了你好几回了，
17: 要不要给你调整到中等难度？
16: 打电话给我爸爸。
17: 好的。
16: 爸爸。
18: 喂。
16: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8: 这个周末爸爸就回去了。
19: AI 可以代替你做很多事情，可 AI 不能替代你。
2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7: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6: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快航开启常态化运营，2个月内始发8个航次，推动中国高端制造加速出海。
5: 今明两天我省部分地区短时暴雨，全省有48座大中型水库水位超汛线，杭嘉湖、永泰、绍金渠多地河网水位居高不下。
6: 2026绿色低碳创新大会今天在湖州开幕，现场发布中国工业领域绿色低碳发展技术蓝皮书。
5: 浙江企业研发的 AI 智能体登顶 OS World 全球总榜，浙产 AI 智能体大规模进场打工正在成为现实。
6: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4: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5: 首先关注中欧北极集装箱快航航线今天开启常态化运营，计划在2个月内从宁波舟山港始发8个航次，沿着冰上丝绸之路穿越北极圈，单程20天左右抵达欧洲，助力优化全球供应链，推动中国高端制造加速出海。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7: 今天上午，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的大型桥吊把一箱箱出口货物依次吊上海捷航运迪拜塔号集装箱船。作为今年中欧北极集装箱快航航线的首发船，迪拜塔号将从宁波起航，沿着冰上丝绸之路航行约20天后抵达英国。受气候条件约束，北极快航目前的通航窗口集中在每年7到10月。航线运营方海捷航运 CEO 方毅说，在去年9月首航成功后，他们用了近1年时间完善船队配置，并与欧洲合作码头签订绿色通道协议，终于实现稳定的常态化周班运营。
8: 我们维持了去年试验航次的4个挂港，从菲利克斯东、鹿特丹、汉堡一直到波兰。我们计划今年是8个航次，从8月15号一直到9月底或者10月初。船上的货物还是以新三样新能源出口的货物为主，因为很多的电池货物在夏天还是需要一个相对来讲比较低温的环境，所以北极航道其实比较完美的契合了他们的这些要求。
7: 方毅透露，迪拜塔号的舱位全部提前售罄，主要装载储能柜、动力电池、光伏组件、新能源零部件等来自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高附加值产品，共1370标箱，将衔接欧洲圣诞季的备货高峰。亿维理能物流规划总监范志国说，他们这次有一批动力电池要发往德国，搭乘北极快航，整个航程能比过去缩短一半多。
9: 我们一般的会走好望角或者是苏伊士运河，45天到60天左右。受现在地缘政治的影响，交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北极航线第三通道应该可以节约一半的时效。锂电池这样一个对于交付时效性特别敏感的产品来说，我们当然是希望越短越好，提升了我们供应链的一个韧性。
7: 中兴通讯同样看中了北极快航的时效性和稳定性。 公司全球物流部部长袁权利说，迪拜塔号上装了他们的27箱通讯类产品，运到欧洲后再发往北非的阿尔及利亚。
10: 中欧北极快航它的核心就是时效更快，然后稳定性安全性更高，对于我们企业来说的话，相当于多了一份更好的保障。
7: 今年北极快航的8个航次都将从宁波舟山港始发。浙江海港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辛建宁说，码头已开辟专属泊位，优先保障北极航线船舶的装箱作业。
11: 北极航线通航窗口不可逆，无补航，我们锁定专属泊位，优先保障船舶到港即靠，完工即走，并联合海事海关等部门优先处置重点查验箱，压缩滞港时间，保障航线的高效运营。
7: 2018年发表的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指出，中国愿依托北极航道的开发利用，与各方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综合处处长吴雷钊说，
12: 这条常态化的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成功打通中欧贸易的第3海洋通道，正是践行冰上丝绸之路多边合作理念，推动外贸供应链多元化的务实举措，为我国北极航道的商业化和常态化的运营闯出了可以复制的实践样本。
7: 海捷航运方面表示，未来3到5年，他们将力争实现每年3到4个月的稳定通航时间，并计划用5到10年的时间达成北极航线全年通航的目标。省海洋经济发展厅副厅长刘德威说，
13: 我们政府部门啊，当好店小二，进一步夯实航线的全链条支撑保障，在通的基础上实现畅，在逐年的实现量和质的提升，为我国航运强国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我们浙江更多的力量。
6: 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捷今天上午在省水利厅主持召开防汛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

0: 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锚定一个目标，紧盯薄弱环节，保持高度警惕，做好连续作战、长期作战准备，全力以赴应对防汛大战大考，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刘杰强调，近日我省部分区域遭遇极端强降雨，河湖水库水位提升，洪涝和地质灾害等风险增高，要强化预报预警能力，坚持早报、快报、多报，短时强降雨预报要能早则早，能细则细，直达基层，强化小流域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专题预报，提升预报精准性，要以预报预警为令，进一步强化直达基层一线的教应教醒机制，迅速激活小单元，确保干部逐级下沉到位，要落实早动、快动、小动，科学精细调度水利工程，动态调节水库河网水位，完善风险处置预案，最大限度减少损失。要严密加强水库堤防巡查检查，滚动排查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加密巡查频次和人员力量，果断处置问题隐患。要坚决做好受洪涝影响地区和山区切波建防、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部委人员转移工作，把扩面作为人员转移的一条重要原则，吃不准的一律果断转移，绝不能让群众暴露在风险之下。要提前向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区、堤防薄弱区域、城市易涝点等预置人员、设备、物资力量，抓紧抢修受损的电力、通信、道路等基础设施，要不断强化群众动员和宣传引导，高频发布汛情信息、防御指引和提醒提示，切实增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能力，众志成城打好防汛人民战争。省领导姚高原、王钊出席会议，听取了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应急管理厅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并视频连线了湖州、嘉兴、衢州和长兴、临安，听取防御应对情况汇报。
1: 受低涡切变和冷空气共同影响，13号以来，浙江省出现大范围的对流性天气。今天中午到夜里，浙江天气形势依旧严峻，全省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部分大到暴雨，局地地区大暴雨。明天强降雨带东移南压，浙南和沿海地区将成为降雨主战场，因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而饱受雨水困扰的浙北地区迎来喘息之机，明天阴有阵雨，夜里起转为多云，后天天气格局迎来转折，但东南沿海地区仍不可松懈，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则以多云为主，午后仅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点缀。
0: 省水文管理中心今天中午12点发布最新水情通报，全省共有48座大中型水库水位超汛线，杭嘉湖、永泰、绍金渠多地河网水位居高不下，29个江河站点水位超警戒，其中21站突破保证水位，防汛压力陡增。水库方面，超汛线幅度分化明显，杭州余杭40水库超汛线水位 10.44 米，为全省超幅最高，杭州临安水涛庄水库、青山水库紧随其后，分别超6.93米和6.5米，东条西流域水库蓄水承压突出，浙江大水冈西安江水库当前水位103.46米，低于汛线水位，防洪库容较充足，运行平稳。平原河网的防汛形势更为严峻，杭嘉湖片区全线告急，东条西、余姚、平遥站当前水位7.32米，超保证水位0.66米，南浔、乌镇、灵湖、嘉兴市区等环太湖站点全部超保，河网水位高位波动，太湖当前水位4.38米，比今天早上8点上涨0.02米，嘉善水位2.37米，同样超保证水位0.31米，内外河顶脱会加剧内涝风险。根据气象预报，省水文中心研判，杭嘉湖平原河网高水位将持续波动，东条西主要控制站水位有望逐步出峰回落。
1: 受强降雨侵袭，湖州多地出现严重内涝，积水渐退后，一场争分夺秒的清淤排涝和灾后恢复行动全面铺开，党员干部、救援力量、普通群众并肩作战，争分夺秒重建家园。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带来的报道。
2: 上午8点半，长兴水口乡主干道的积水已经退去，但整条街像被覆上了一层黄色泥毯，脚踩上去扑哧作响，浓烈的土腥味混着潮湿的空气扑面而来。沿街的居民们不约而同地推开卷帘门，操起扫帚、铁锹清理淤泥。商户卢兴富说：“
3: 我天没亮就开始了，尽量尽快地恢复原样，我们也要做生意的。”
2: 尽管自家都进了水，但大伙都先出门清理村子的主干道。三郎救援队队员叶勇昨晚趟着其腰身的洪水，在低洼片区往返十几趟转移老人和物资，凌晨2点才拖着灌满泥水的裤腿回到家。今天天刚放亮，他又拎着铁锹出现在道路中，一铲一铲地铲起厚厚的烂泥。叶勇说：“
4: 我们队长下达任务的时候，我们就第一时间就到那个基地集合了，这个是肯定是群众啊中的放在第一位。”
2: 迅速赶来的省内多支救援队分头扎进长兴县积水严重的乡镇大街小巷，主干道上装载机推着泥堆隆隆向前，里弄深处消防水龙带喷出扇形水幕，把残存的泥浆冲刷进应景。在和平镇受灾现场，记者看到绍兴消防救援队员们架起10多台排水泵，通宵不间断排涝作业。当地村民向明友说：“
5: 非常辛苦，一夜没有停的，是非常感谢的。”
2: 望着水面缓缓下降，和平镇党委副书记张云长舒一口气，但语气依然急迫：“
6: 到目前为止呢，整个集镇的这个水位啊，已经处于明显下降的一个情况。下一步呢，我们也是将继续加大这个排涝的力量，尽快的消除整个集镇的水灾影响。”
2: 德清莫干山的抢险接力仍在继续，公益救援队和镇消防再次整装，分头排查新的积水点。伐头村附近的一段弯道公路被大片浑水阻断，车辆排起长龙，村干部、城管和救援队员们快速传递沙包，垒起一道临时堤坝。莫干山镇伐头村党支部书记方伟说：“希望就在前方，
7: 先做那个防堤坝，然后再进行排水，到时候就是那个像那个东省跟着勤劳全部畅通。我们是从早上开始排，中午大概12点半左右能排完。”
2: 而在吴兴区织里镇卫生院，积水倒灌让门诊大厅一片狼藉，当天被迫停诊，工作人员在门口立起导引牌，一一劝返前来就诊的居民，同时抓紧清理室内的泥水。卫生院副院长何伯平说：“
8: 水退下之后，我们现在还要评估整个情况，等到各方面条件成熟，然后仪器设备都要检修一遍，检修好之后我们还要进行物品的消杀呀，就是院感方面我们还要采取一些措施，之后我们会恢复正常运营。”
2: 积水渐退，人心预期，家园定将重焕生机。目前湖州各地清淤排涝工作仍在加紧推进，受灾地区生产生活秩序正逐步回归正轨。
0: 连日强降雨，德清县武康街道对河口村多处道路积水，部分村道通行中断。当地民兵救援力量和热心村民当即摆渡，为受困群众打通外出和就医的通道。请听特写《风雨中的摆渡人》，由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和德清台采制。
9: 在对河口村积水最深的区域，原本熟悉的村道已淹没在水中。为了保障救援通道畅通，武康街道民兵沈玉兴和战友们正艰难地在深水中拖拽橡皮艇前行，水面漂浮着断裂的树枝和杂物，他一次次徒手清理，把挡路的枝干拉开。
10: 我们白天的话基本上就是开冲锋舟，然后转移我们这些居民，然后晚上的话基本上也是到各种地质灾害点巡查有没有发生突发的情况。我们一个早上的话，像今天已经来回10趟。
9: 连续3天高强度水上救援，沈玉兴的衣服几乎没有干过，每天都是湿了又穿，穿了又湿，
10: 泡发了，泡白了，已经就是脚已经就很不舒服了，泡烂了。
9: 在这场与洪水的较量中，冲锋舟和皮划艇成了连接外界的生命之舟。对很多村民来说，这艘小小的船承载着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采购、办事、看病，一样都离不开它。家住后村自然村的82岁老人金影帝，就是通过这条水上通道顺利出村，到医院复查配药。
11: 那好的，请你先。多亏村里帮助，我们才能安安淡淡出去，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出去了，我们这里小船也没有，哪怕有我们也没有胆子坐，真是谢谢你们。
9: 在积水同样严重的西层乌自然

0: 经过连续抢修，主干道积水已基本排净。村民洪燕说：“村干部他们都没有睡觉过，半夜里就起来一直抢修，那叫这些人一直来帮忙。今天嘛，稍微疏通了嘛，恢复好一点了，就是谢谢这些村干部对我们的关心，及时的来处理这个情况。”
1: 白鹤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何小燕说：“这与兄弟村的及时支援密不可分。天目山镇人民政府他们给我们组建了一个兄弟村的支援队，队史村的书记带领他的村支两委来支援我们村的，帮我们清扫道路，还有就是清理沟渠。那么我们现在是在做最后的一个道路的恢复和排水沟的通畅，基本上今天应该能够全部完工。”
2: 在杭州余杭区，强降雨同样导致部分道路积水，围墙垮塌。今天，黄湖镇次壁村组织100多名党员干部和志愿者全力开展清淤排险。村民高旭峰特意开着私家车赶来帮忙，运走被清理出来的枯枝。
3: 是我自己的车啊，我来帮忙，为了这里更好的恢复起来，我是从5点半来的，运了5、6趟了。
4: 涉险人员转移安置也在同步进行。40多名老人被接到临近的青山村百岁幸福家，并在安置点住下。青山村村民杜顺弟说：“
5: 村里面人多嘞，大家互相之间有个照顾的，对不对？心里有数太多了。”
4: 据了解，当地第一时间转移了小刘玉重点灾害区约300名群众。青山村党委书记林红说。
5: 百岁幸福家，我们本来就有第三方的一个医疗保障，还有我们的卫生服务站都开放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是一加 N， 就是1个村干部加 N 个组长党员代表，那么对于整个区块进行一个巡逻上报，还有一个清理。
6: 2026绿色低碳创新大会今天在湖州开幕，现场发布中国工业领域绿色低碳发展技术蓝皮书。详细情况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国秋你好。
7: 今年你好，那今天的大会发布了中国工业领域绿色低碳发展技术蓝皮书，这也是本届大会的重要智库成果。那这套蓝皮书有哪些亮点呢？
8: 好的，这套蓝皮书啊，它最大的特点啊，就是看得远有落得下。那它历时半年多编制啊，是由2位院士领衔呢，汇聚了全国的60多家高校、科研院所和龙头企业的150名专家，系统梳理了工业领域的这个绿色低碳技术。那具体来 来看呢，一方面它不只盯着某一个行业啊，而是围绕8大重点高能耗的行业，同时设置工业、工热、零碳园区、数字低碳等共性的专题，把一条条减碳技术路径梳理清楚。那么另一方面呢，对技术成熟度、改造成本、减排效果等进行了综合评价，让企业能够更加直观的判断这项技术能不能用。 值不值得用？那么可以说，它不只是一本单纯的这个研究报告，更像是一张工业绿色转型的一个技术路线图。
6: 那这次大会更加注重技术转化和产业落地这方面，你有感受吗？
8: 这次大会给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绿色低碳技术证从纸面走向落地。那大会期间通过了多产路演和产业对接会，那么最终也是促成了10个项目的签约，那也是涵盖产学研合作和产业化应用，比如钠离子电池、智能工厂、高端半导体材料产业化、高性能特种合金低碳制造等，那也是紧贴产业升级方向。那还有像精细化绿色制备。 精细化学品绿色制备，那多元固态废物利用，那能碳的这个协同质控等一些项目，是直接服务企业的一些降碳需求。那可以看到，大会正在构建技术供给、企业需求场景落地的一个转化链条，让科研成果更快进入生产环节，真正转化为绿色发展的行动能。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6: 好的，感谢国秋。
9: 再来关注不久前，一款浙江企业研发的AI智能体登顶 OS World 全球总榜，同时拿下了智能体分榜冠军，任务成功率超越了 Meta、 OpenAI 等国际大厂。这产 AI 智能体大规模进厂打工正在成为现实。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带来的报道。
10: 浙江实在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办于杭州，这次登顶全国的实在 Agent 任务成功率达到了 90.2%， 这是全球权威 AI 智能体测试基准 OS World 榜单从2024年设立以来首次有智能体突破 90% 大关。这套基准测试包含 361个项目， 涵盖办公编程、 UI 设计及系统管理等日常办公的高频次场景，核心定位是让 AI 智能体在真实的操作系统中像人类一样通过鼠标、键盘、屏幕截图等接口完成复杂任务。公司目前有400

0: 100多名员工，此外还有几百名数字员工，大量工作已经交给了智能体来完成，例如抓取公司社交媒体账号数据，还能发布信息。公司市场部负责人麦先生说，
1: 以前人工的话可能一个人管理两三个账号，一天发个20-30篇文章，那现在的话他一个人可以管理70多个账号啊，一天可以发布500篇都可以。
0: 不仅如此，公司财务、招投标、营销等业务都有智能体参与的身影。 AI 时代真实的应用场景和反馈数据是智能体不断完善最宝贵的财富，公司创始人孙林军说，
2: 这6000家客户有非常多的这种付费的真实的用户场景，而在这个场景的丰富度上面啊，那使得我们的智能体在做这种偏真实性的任务上面可以更加丝滑，然后它的这个成功率可以更高。
0: 今年省发改委联合多部门印发相关方案，提出到2027年底要打造300个以上人工智能加典型应用场景，推动企业智能体等在重点行业的应用普及率超过75%。能否适应海量中小企业复杂多变的真实生产环境，具备独立完成任务的能力呢？对于这场 AI 智能体的考验才刚刚开始。省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所长王银深认为，
3: 它其实就在重塑我们的人际交互关系和我们的企业工作流程，要配合企业发展的特色，精准的谋划场景，推动技术价值和商业价值的精准落地。
4: 眼下，越来越多的特色自习室正悄然走进我们的生活，从充满烟火气的裁缝铺到文艺气息浓厚的文化馆，这些空间打破了传统自习的边界，不仅丰富了百姓的假期生活，更为大家提供了一处安放热爱、专注自我的精神栖息地。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5: 上午，位于杭州中正大厦的老人缝纫自习室里，伴随着缝纫机轻快的哒哒声，不少年轻人在裁缝任师傅的指导下，正忙着制作发圈、帆布袋，或是改造旧衣。任师傅告诉记者，这间自习室是今年年初在徒弟红红的提议下开设的，80元2小时就能体验手工制作的乐趣。
6: 我们反正这个什么衣服都能做，什么样子也能穿。哪想都没想到这个学裁缝的人这么多，看到这么多年轻人喜欢学裁缝，我们也挺开心。这个自习室要是我身体允许，大家还喜欢，我是一直在办。
5: 任师傅的徒弟红红是一名90后电商主播，从小热爱手工的他，跟着任师傅学了5个月裁缝，看着师傅手艺精湛却收入微薄，他萌生了打造缝纫自习室的想法，既想传承老手艺，也想帮师傅增加收入。红红说，
7: 我在那个媒体上就是发了一个帖子，然后没想到他就爆了，然后一天就加60-70个好友，然后我发现大家对这个特别感兴趣，基本上的话2/3都是年轻人，25岁到35岁比较多，觉得我们这边性价比比较高。
5: 中正大厦所在的中国针织城是杭州知名的老牌布料集散地，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学员们可以就地挑布，当场制作，一站式体验缝纫的快乐。顾客楚女士说，
8: 今天是我上第4节课，这是我在做的第3条裙子了。其他的那个自习室都是开在那种大楼里面，那这边的话就是一个布料市场，然后就是可以看到那些布料，上手去摸去买比较方便，氛围比较好，情绪价值也比较足。
5: 如果说缝纫自习室充满了市井的烟火气，那么省内多地文化馆推出的艺术自习室则为市民提供了沉浸式的文艺空间。这些自习室巧妙盘活了阵地资源，在场馆闲置时段为群众提供免费优质的艺术自习场地。杭州市民顾女士每周六都会到浙江省文化馆内的钢琴自习室练琴，只要在手机上提前预约好时间，到教室门口刷预约二维码，就能进入独立琴房，享受全免费无打扰的沉浸式练琴时光。
9: 租房工作的，然后没有这样子一个空间，然后我就觉得能到这里来免费的练这样的一个真钢琴，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
5: 如今这样的艺术自习室正在全省铺开，在温州、金华等地，文化馆还推出了舞蹈、书法、戏曲、古筝等特色艺术自习室，供市民按需选择。为提升预约便捷性，省文化馆开通了线上小程序，提前公布开放时间、研习主题、可约时段及容纳人数等详情信息，让市民能够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轻松预约专属的专注时光。
10: 2026年浙江省海岛公园岱山岛沙滩高尔夫球挑战赛今天上午开赛。作为浙江体育助力山区海岛线系列赛事之一，本届挑战赛吸引了来自长三角地区的100多名高尔夫爱好者齐聚一堂，在碧海蓝天之间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沙滩高尔夫竞技盛宴。 赛事设置男女个人比杆赛等专业项目。不同于传统的绿茵球场，选手们脚踏细软金沙，面对波涛海浪，在动态的海风与沙地环境中考验着策略应变与击球精准度。沙滩高尔夫赛事自2019年引入岱山以来，已经连续成功举办多届。
4: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4: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4: 好，以上是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浩，监制吴月峰，感谢您的收听。

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18:30，
4: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6: 整一个。
5: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6: 整一个。
7: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6: 整一个。
5: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6: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 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5: So easy，
6: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5: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8: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9: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0: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 Z， 帮我分析一下国内广告传媒行业现状。
2: 主人，这是你要的分析资料。
1: 小 Z， 我明天参加广告与艺术交流会，你帮我提炼一下发言要点。
2: 主人，我提炼了五个发言要点。
1: 小 Z， 再帮我写一篇工作总结，关键词努力收获。
2: 主人，工作总结已完成。
3: AI 使我们快捷获取信息，快速得到答案，大大提高效率。
4: 但是不要让 AI 成为我们的思维拐杖。
5: 人工智能时代，不要让 AI 使我们失去深入思考和探索的动力。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7: 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注意听了，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额外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4008331912，4008331912。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流泪的朋友们，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在十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331912的朋友们，购买好视力，每人能够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8: 高人气 IP 改编，浙江卫视 Z 世界首部定制剧《我的鸵鸟先生》，以爱为义，在磨砺中蜕变成长。
9: 这是爸爸精心为你挑选的。
10: 不要这个碍事的胳膊了，这十年你早就失业一条胳膊了。
8: 暖玉相伴，在青春里烛光前行。
11: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世界里没有你，我想永远留住你。
8: 8月6日起，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 Z 世界台网独播，华智树媒联合出品。
1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4: 简单对话，
15: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7: 大家好，我们是
18: 银河快递。
1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4: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2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

0: 清新点亮计划，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海伦·凯勒曾渴望拥有一双眼睛，用三天的光明追求心中的梦想。
1: 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命运让他们错过了许多人生的精彩，但依然要把光留给人间。
0: 浙江之声、浙江省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爱在浙江》，让温暖凝聚相伴，让榜样成为力量。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今天的《爱在浙江》，本节目由浙江之声和省残联共同为您呈现。建设体彩公益助残点300个是今年省政府民生实事之一。记者从省残联了解到，目前项目完成进度达74%。小点位如何承载大文明？一起了解一下。
3: 机选还是自选？
4: 机选一柱。
3: 啊，机选一柱。
5: 杭州滨江区中银康康谷楼下有一间挂着残联与体彩联合标识的体彩公益助残门店。肢体残疾人杨顺吉面带微笑，帮市民购买体育彩票。
3: 还是比较适应的。我到了这里以后啊，与人沟通多了以后，那我的心态也就会慢慢就放松了，整个人就开朗了。
5: 40岁的杨顺吉曾因身体残疾卧床1年，长期处于失业状态。现在应聘成为体彩销售员，每月能拿5-6千元工资，还有社保，靠双手养活自己。浙江有150多万持证残疾人，很多有劳动能力的都曾面临找工作难、收入低的困境，长期走不出家门。体彩公益助残点正是浙江探索出的一条新路。运营方省万福公司副总经理袁志军介绍，他们会公开招录、统一培训，帮助残疾人快速上手。
6: 我们会全力去招聘残疾人员啊，最终呢，这些员工入职到我们公司，给他们签合同、交社保、发工资，然后来管理他们整体的一个彩票运营。
5: 这套模式和以往靠财政输血的助残项目不同，最大的特点是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国企参与、市场运作，用体彩销售的收益反哺残疾人的工资和运营成本，实现自我造血。在省残疾人就业与

0: 维权服务中心副主任娄竹新看来，点位虽小，但文明不小。
1: 让残疾人朋友体面的工作，有尊严的生活。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助残点大多是分布在像商业街区啊、景区啊，还有交通枢纽啊，就是这样的一些人流量相对比较大的一些地方。群众呢，平时在路过的时候就能够看到民生实事公益助残这个标识，也能够感受到残疾人自强不息的精神。这个意义远远是超过了就业的本身。
2: 就业有了新的解法，可对于那些年长的残疾人和高龄老人来说，照护和供养同样迫切。作为全省老残供养改革试点地区，杭州萧山积极打破养老助残服务壁垒，推动资源整合、服务互通。宁围街道打造了一套阵地、一支队伍、两类服务融合样板，为老年人、残障人士提供一体化照护，提升养老助残服务精细化水平。
3: 下午，萧山宁围街道宁会驿站工作人员来到宁都花园小区一户居民家中回访。今年81岁的马奶奶是宁会驿站驻洁服务的常客，她定期预约上门保洁服务，工作人员按时上门打扫卫生。居民马建清说：“
4: 好的了，我们肯定好的了，是不是？我平常我们需要搞搞的，他俩帮我搞得清爽一点。那么有这个免费服务的是说好的。”
3: 宁会驿站是萧山宁围街道一个一站式民生综合体，由第三方机构负责运营。驿站统一组建专业服务队，除老年群体外，驿站同步接收残障人士，为肢体智力残障人士提供康复辅助、文体活动、心理关怀等服务。同一支队伍、同一个站点服务两类群体，有效盘活了人力和阵地资源。服务公司工作人员王丽娜说：“
5: 在照顾残障人士和照顾老年人方面，专业知识上可能会有些不同，服务的具体内容会有区别，但他们的宗旨是一样的，需要耐心、爱心、细心和责任心。”
3: 记者看到，在驿站里，康复场地、理疗器械、活动空间全面共享，服务团队既能为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举办节假日活动、开展老年课程，也可为残障人士提供托养服务。服务团队兼顾老年人和残障人士需求，除助洁之外，同步提供助残、助医、寻访关爱等服务，实现居家养老、助残服务清单互通、人员共享。宁会驿站项目负责人田青青：“
6: 我们主要从人、服务、资源两方面打通养老和互助服务，那包括护理员培训的一个互通，还有岗位的一个互通，我们来打造一个复合型照护人才，那统一的来调度人手，包括就是我们医疗康复资源的话也是可以共享的，医疗机构可以上门为老人、残障人士提供就是巡诊康复、上门康复，双向的打通一个护理资源，让两类特殊群体享受更加便利的一个便民照护服务。”
2: 好，以上是今天的爱在浙江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19:30，
4: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6: 追求健康要选对方法，更要选对品质。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夏季养生进行时，双品活动同步开启。广东双菌回馈广大消费者，专注发酵工艺数十年企业生产，依托陈杰鹏博士科研团队，历经长期筛选获得专利菌种，搭配多项专利膜工艺与严苛生产流程，全程规范检测，批次留样，坚守品质底线。天然维生素 K2与天然维生素 E 科学搭配，助力日常营养补充。蓝帽认证，多项专利与权威认证护航，每日一粒，温和省心。钙、D3、K2 黄金三角科学配比，同企业生产，同品质标准，以科研实力与严谨工艺还原营养本真。维生素 K2 产品活动期间，买4盒到手5盒，10盒到手14盒，含维生素 K2 钙片，买10盒到手14盒。
7: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8: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9: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10: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10: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12: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3: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10: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4: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
15: 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10: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6: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7: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10: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0: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更年期啊，是女性必然经历的。一说到更年期，我就是潮汗呐、啊失眠呐、情绪波动啊，对吧？但是骨质疏松说的人就少了。骨质疏松啊，有的人说没啥事儿，就是胳膊腿疼呗，不致命。不对呀、啊，骨质疏松致命啊。在现当代中国人死亡排名当中，骨质疏松排名第五啊。骨质疏松最可怕的结果是骨折，骨折里最可怕的就是髋部骨折。髋部骨折是人生最后一次骨折。为什么这么讲？老年人髋部骨折之后，一年之内的死亡率20%，这不是吓唬大家。老人摔倒之后卧床不能动，然后就会有卧床的并发症。卧床的并发症是什么呢？肺内感染、血栓褥疮，这都要命。所以更年期补钙不仅仅是为了不抽筋儿啊，不仅仅是为了不让身高缩水，而是防止摔倒啊。一旦摔倒之后，骨头能扛住，人能站起来。更年期女性是骨质疏松最高的风险人群，雌激素对骨骼有保护作用，它帮助我们把钙留在骨头里，绝经后雌激素水平断崖式下降，这种保护就没有了，流失量一下就翻倍啊，每年流失2%到3%，持续5到8年，骨头里的钙到了血液里之后，骨骼就变成海绵了，就变成越来越脆了。我说海绵是指空心的那个结构啊，不是说海绵脆啊，那像鸡蛋壳一样，很多女性啊轻轻磕一下碰一下就骨折了，这时候才知道自己骨头不行了。那怎么办呢？说我马上就补钙吧，不行，因为到了我们这个年纪，钙吃进去之后吧，没有D3它进不到血液里，没有维生素 K2 它进不到骨头里，这三样凑齐，这骨钙才能补到位。如果我们身边有更年期女性，一定要记住，除了潮热盗汗这些事儿之外，一定要关注骨骼，该补的钙要补，该补的维生素 K2 要补，骨密度一定要想办法修好，你别等摔倒了再去补，那就来不及了。好了，今天健康话题到这儿，看看听友提出哪些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斌，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0: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286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7: 好，你是铁峰老师吗？
0: 哎，是的，我是。
7: 啊，铁峰老师是这样的啊。
0: 嗯。
7: 我这个耳朵啊一直在响，报告单上面说是神经性耳鸣。
0: 哎呀，这个可难喽！您多大岁数了？
7: 我今年是69岁。
0: 69就神经耳鸣，哎呀，神经性耳鸣，我跟你说，大姐不好治的。

0: 西医呢，就是营养神经、甲钴胺那些东西。这些东
1: 啊。
0: 西用上一个月，如果有效，你就继续用；如果没效，用了也白用。
1: 哎，秦
0: 啊。
1: 红老师是这样的啊，我当时去检查的时候啊，那个耳科的医生说给我打了5天的那个，大概是激素的针，他也给我交代的啊，就是这有的呢，当下这针当上去呢有一点效果的，就是5针以后没有效果，你只能再用了。他是这样说的，就是治不好的，他说。
0: 这跟我说的是一样的，西医的看法就是这样的。但我跟你说，大姐哈，年纪轻轻，69，在我看来很年轻的啊。这个年纪就耳鸣，就神经性耳鸣，中医的解释就是肾虚啊，
1: 哦，是肾虚。
0: 要补肾的啊。中医认为，人衰老引发的所有问题都是肾虚。哎，神经性耳鸣也是衰老得的病啊，对吧？所以中
1: 肾脏
0: 医
1: 的
0: 治
1: 表
0: 神经
1: 现。
0: 性耳鸣怎么办呢？就是补肾，
1: 啊，对对，
0: 补肾，
1: 就是，
0: 能补
1: 就
0: 尽
1: 是。
0: 量补啊啊！
1: 嗨，那我记下来了。
0: 哎，好，
1: 啊，谢谢你，秦峰老师啊，
0: 哎，再见。
1: 麻烦你。好，谢谢。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夏季养生进行时，双品活动同步开启，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 E 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
0: 手机尾号4838，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铁红老师吧？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4: 我老伴前年得了那个叫两肺肺炎，后来挂了13天头孢，那么后来再去检查，所以是肺部感染，那么去年又住了医院，那么现在医院里出来，现在还是两肺感染。
0: 多大岁数了？
4: 68。他肺上还有小结节，还有肺大泡。
0: 这个年纪的人，如果肺功能一直不好，或者是有肺病一直治不好，就说明他的肺、脾、肾三脏没有调好。我平时老说让人调五脏，五脏功能强的人没这毛病。就是你不能光用西医手段，西医呢在救急治疗感染这块那确实很厉害，但是长久的功能调整一定要靠中医，一定要健脾、益肺、温肾，一定要调五脏。五脏功能不强的人可以得各种各样的病，尤其是老人，而且同样得病他就不爱好。
4: 像现在的建议是怎么治疗吗？
0: 我刚才说的就是治疗啊，我刚才说的就是怎么治疗啊，调五脏啊，补五脏啊，把五脏补上来，完了再说呀，对不对？
4: 铁工老师啊，我还请教你一个事情。我女儿她有胆结石，胆囊做出来瘪了。
0: 胆囊萎缩了是不是？
4: 对，
0: 赶紧切了，别留着，赶紧
4: 我要
0: 切
4: 切
0: 了，
4: 的
0: 赶紧
4: 啊。
0: 切，赶紧切，那玩意儿要是癌变了，就没治了，就好不了了。
4: 这个还有我本人呢，那个叫就是那也现在就是那个叫左肺有一块炎症，怎么治疗怎么吃药都消不掉。
0: 一个事儿啊，人到了一定年纪，如果肺内有炎症，总也控制不好，一定要在肺、脾、肾在五脏上下功夫。五脏功能好，吃2天消炎药就下去了。你总也治不好，是因为你功能弱啊。
4: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再见。
3: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尾号1639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5: 啊，我那个很高兴能和铁峰老师通话。
0: 嗯。
5: 我是一个80岁的老太太。
0: 嗯。
5: 我没有事儿吧，挺爱看这个养生和保健这个节目。
0: 嗯。
5: 看多了吧，有时候就发现呢，有些专家讲的吧，就是不太一致，所以我在我心里头呢，就是解下了一个疙瘩，想呢求助一下铁峰老师帮忙。
0: 嗯。
5: 什么问题呢？就是特别是咱们现在天气这么热吧，大家都很喜欢喝一些这个绿豆汤啊。
0: 嗯。
5: 或者是这个吃点这个绿豆粥之类的。
0: 嗯。
5: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绿豆呢，可以这个解暑，可以这个去火，也可以这个解毒。
0: 嗯，
5: 这是大家的共识，但是呢，我后来听到专家这么说的，就是这个绿豆啊，这个它是，不光是解毒，也解药，所以呢，咱们有些吃中药的人呢，就不能再吃这个绿豆，有的专家是这么说的，但是还有一个专家这么说的，就是它是解毒而不解药。所以我呢，因为我年龄大了，我经常吃一些中成药或者是汤药。
0: 我明白。
5: 所以我呢想喝点这个绿豆汤吧，我就不敢了。这究竟那个是解毒解药呢，还是光解毒不解药呢？我就整不清楚了。所以请铁峰老师帮忙。
0: 我明白了。行了，大姨，您这问到这个事儿了，我就跟您讲一讲。既然您是个喜欢知识的人，我就跟大家多谈一谈。
5: 好的。
0: 有的时候我做节目的时候吧，跟很多这个听众啊，在讲到知识这层面的时候，我讲得很浅，是为什么呢？因为跟我对话的这个人他不愿意听，讲多了他听不懂，那我就跟人家多费口舌就没意义了。您老人家虽然已经年上80，但是喜欢学习知识，那我这当晚辈的就愿意跟您多谈两句啊。
5: 谢谢。
0: 哎，您太客气了。首先说绿豆解毒这个说法是《本草纲目》里说的，
5: 对，
0: 说绿豆啊，气味甘，解一切药草牛马金石猪毒。什么意思呢？因为中药里药物分类啊，有这个金石砒霜草木，它都有毒性，那么绿豆能解这些食物的毒，能解毒，这是第一，绿豆真的能解毒。那么说绿豆能不能解药啊，那要看和什么样的药在一起啊。因为绿豆你比如说它是寒性的，那么那些脾胃虚寒的人，身体本来就是阳虚的人，你再去用绿豆就不好。比如说您老人家，您现在是不是阳虚体质我不知道，但您80了，阳气肯定不足。
5: 对，这是肯定的。
0: 哎，所以您老人家有事没事就吃绿豆，对于你补阳这件事情来讲是不好的。还有小姑娘很年轻，但是常年累月的腹泻、腹痛、痛经，一到来月经的时候身上冷得直打嘚瑟啊，这样的人就不能吃绿豆。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给她吃补阳的药物，比如说小女孩痛经，我们给她吃暖宫艾附暖宫丸，对吧？你这时候再给她吃绿豆，就会降低药物当中的药效，甚至会加重病情。另外绿豆刚才我说的是用于什么事儿啊，它不是产生毒，它是给你帮倒忙，这不叫毒，但是中医把这个统称之为毒啊。另外中药里边绿豆和一些药物的药性是有关联的。
5: 对，
0: 你比如说啊，你用到黄连呐、黄芩呐、黄柏呀、用板蓝根、用大青叶、用牛黄、用金银花、用石膏这一类苦寒类药物的时候，你跟绿豆一块吃可以。但是如果我们在吃人参，我吃黄芪，我用肉桂，我用附子，用丁香这些热性药的时候啊，我们再把它加上绿豆，那就是适得其反了。这里最要紧的不是说它能够解药，其实解药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抵消、中和、降低药效，帮倒忙，就这个意思。
5: 对对对对，
0: 它不会产生毒。
5: 对对
4: 哦哦
0: 哎，你比如说，有的人常年的五更泻，天刚蒙蒙亮四点来钟，他得上好几趟厕所。
5: 嗯。
0: 不去就疼疼醒，这人叫五更泻。我们给他吃附子理中丸，这边吃附子理中丸好吗？到了中午一大碗绿豆汤喝下去，这点药白吃了。
5: 哎呦我的妈呀！我就这样啊。
0: 要是这样的话，
5: 五更泻啊。
0: 哎，所以说您一定要补阳，那您就不适合用绿豆汤。
5: 对了，
0: 所以说吃中药能不能同时吃绿豆，应该根据我们所患有疾病的寒热虚实以及你用中药的药性来定。对，要辨证，具体情况具体看，不是某个专家往这一坐不能吃，那个专家说能吃，不是、
5: 啊、
0: 他们说这话的时候一定是有前提条件的。
5: 我是片面了和曲解了。
0: 哎，对对对对，哎，老人家你太厉害了，我太喜欢您了啊。啊，
5: 所以我很受益呀、
0: 啊。哎，您有事给我打电话，我愿意跟您多说两句、哎、啊。
5: 我很受益呀、啊，铁峰老师，我谢谢您了、哎、
0: 啊。
5: 因为什么呢？正解决了我的问题了。我因为我呢，这个属于阳虚，我经常吃一些药啊。
0: 嗯、
5: 哎呀，我要再喝绿豆汤，你讲话了，正好是反作用嘛。
0: 对呀，那药不白吃了吗？
5: 是是是是，
0: 啊、
5: 好嘞，
0: 好，
5: 谢谢了，谢谢。
0: 嗯，不客气，
5: 谢谢，
0: 哎、
5: 麻烦你了。
0: 哎，
5: 嗯，再见。
0: 看见没啊？这个知识。对人的改造，对人的影响有多么大？我们首先是普及知识，然后才是维护健康，或者说我们通过普及知识的手段来维护公众的健康。但是我在实际工作当中，我发现更多的群众对知识不重视、不在乎，他们只是想让铁峰告诉他一个方法。其实我对这种现象是挺遗憾的。啊！但是今天跟我们这位80岁的阿姨通完话之后，我又重新燃起了啊，我对梦想、对理想的这种执着的追求。节目的宗旨依然是普及医药知识，维护公众健康。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向我们这位阿姨学习，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有一片云说，活动已经参加了，我常年都在补，很好哦，叶黄素辅酶 Q 十啊，这都是好东西啊，我都吃十来年了。
6: 穿过眼界红墙青瓦，夕阳慢慢。
0: 微有尽力而为啊，他说我的高血压一直都在吃药，在低压105高压150，吃的是硝苯地平缓释片，请问吃啥药能把血压降下来呢？什么药都能降血压，关键在于如何搭配啊。像你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在吃硝苯地平缓释片的同时，最好再加一片，加一片什么呢？加一片厄贝沙坦这一类的药啊，厄贝沙坦这一类的。微有稀啊，稀水的稀。他说我做的体检，您帮我看一下，这是甲减吗？好的，我看一下啊。您这个甲功五项里啊，只有促甲状腺素指标这一项高啊，而且高呢就那么一点点，可以考虑啊，就是我们可以怀疑是甲状腺机能减退啊，但是不能最终确诊啊。还有你这是一个常规体检的报告单，不够详细，我建议你到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接受规范的甲状腺功能的检查，然后这个结论可能更精准一些。如果啊，在医生的指导之下，结合其他各项检查得出结论是甲减的话，也不用担心，因为甲减好控制啊，只需要坚持定期按量和医生沟通好了，服用这个优甲乐就可以了啊。未有时时间的时，他问我说：“湿疹怎么能治好？”用什么药？说身上太痒了，湿疹，湿疹，为什么是湿疹？它怎么不叫干疹？因为体内湿气太重。我跟大家讲过，湿疹在皮肤科不同的医生有不同的手段，为啥？人和人不一样，接受教育不一样，经验经历都不一样。但是对于我来讲，治湿疹一定要健脾，脾气足的人根本不会得湿疹，一定要健脾。微有蜜雪儿，请问早晨起的时候肚子疼，排便之后就不疼了，大便不成形，凉了肚子疼，嗳气，不能吃凉辣的东西，吃什么药呢？吃附子理中丸啊。微有麻辣女王说，我今年54， 宫颈上查出来有个息肉，黄豆粒大小，相隔一年，今年查还是这个大小，没有变化。请问我用不用管它？

绝大多数宫颈上的这个息肉啊，都是需要值得我们重视的。我记得当年我们单位里食堂有一大姐姓王，宫颈上长了个息肉。你说一个单位你有问题你及时问我呗，她不好意思，看见我一直都不好意思。这个事儿她一直拖了两年半，终于有一天她鼓足勇气问我，说我这么个情况怎么回事？我说你赶紧上医院查，我这么长时间怎么不跟我说呢？结果她听我话，当天请的假班都没上，就到医院做体检，一查这宫颈这个息肉是恶性的，她马上就不上班了，回家在家治病。一转眼十多年过去了，这王大姐我再也没见过啊，她的病情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所以说宫颈对于妇女来讲啊，长了息肉这事儿不是小事儿，能把它拿掉的尽量及早拿掉，不要养虎为患呐。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708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解放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 我在听您节目听好长时间，我想跟你说几句。就是我老公啊，他就是睡觉好磨牙，我就是问你一下。
0: 我跟你说啊，这个不管这人多大年纪。睡觉磨牙这事儿啊，据我所知，磨牙和140多种疾病有关。但是，不管哪个科系的医生都认可一件事儿：磨牙和情绪有关，压力大。
1: 他就是情绪不好，他好发脾气。
0: 哎，就压力大，情绪不好。这个是根本，找原因呐 好，那有事打电话啊。
1: 好的。
0: 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夏季养生进行时，双品活动同步开启，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心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
0: 手机尾号529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哦，铁红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4: 好，我先说我的情况哈。我是2018年因为交通事故导致双眼失明，现在呢就是只有光感，能看点影子，能看深一点的颜色。现在嘛就是影子能看到影子，这个视力嘛还是这样，一直保持这样。在眼角膜换过一次眼角膜，现在嘛也挺稳定，就是看不到东西。
0: 我想问一下，导致失明的直接原因？
4: 就是交通事故导致的。
0: 我知道，
4: 就是
0: 那是交通事故。我说引发失明的直接原因是什么？
4: 现在就是没有没有一个明确的确定，就是我两个眼球都破了。
0: 哦，眼球破裂。
4: 对对对。
0: 哦，
4: 两个眼球都破裂。
0: 哦，眼球破裂。眼球破裂之后呢，现在只有光感。
4: 对，只有光感，看点影子。
0: 哦，
4: 其他就是看不到，又看不到东西。该做的手术嘛，肯定玻璃啊，玻璃修护啊，眼底啊，这个眼角膜啊，该做的都做了。
0: 现在是这样的哈，眼球破裂，

0: 当时眼睛里没有留下异物，是不是哈？
1: 对对。
0: 啊，眼球破裂之后视力减退，然后现在看不清东西了哈。
1: 对，当时都看不到。
0: 是那眼。
2: 北京时间19:59。
3: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破裂是非常严重的外伤啊。
1: 对对对。
0: 然后治疗的原则呢，就是为了保住视力，防止感染。治疗好了可能会留下一定的视力，治不好呢视力就没有了，这是非常常见的现象。你这个事儿恐怕是18年的事儿哈。
1: 对对。
0: 这个治好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了。
1: 治好的可能性可能没有了。
0: 对，这事儿不是我们能办了的事儿啊。
1: 哦哦。
0: 嗯。
1: 谢谢你，我就是说看还有没有什么治疗的方法了啊。
0: 时间太长了，这是一个最主。
3: 北京时间20:00。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4: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5: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6: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5: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6: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5: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6: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出游就来神仙君，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君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7: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8: 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33-1912。中老年人眼部气血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常发干发涩特难受，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在家就能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简单方便，关键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我不了解情况，这个眼球破裂呀，它也是有，你比如说伤到哪一层了，眼球是分很多层的，对吧？同样是破裂，咱巩膜漏了啊，里边的那个液体漏出来了，那么晶体有没有伤，虹膜有没有伤，虹膜有没有缺失，对不对？玻璃体这裂口长上没有，这里边全都是事儿，这些信息全都没有啊。还有眼球的体积有没有变化，眼球有没有萎缩，全都不知道啊。眼轴短没短，对吧？
1: 就是眼睛有一点萎缩。
0: 哎，你看看，哎呀，现在要我说呀，就现在能有光感，就前面过个人有个影，这都挺不容易的事儿，很难的。
1: 对对，医生也是这样讲，他说也是，反正医生说他已经尽力了，尽量的，那说他说能保持这样，他说算是挺不错的了。他说你还想怎么样嘞？
0: 就这种事儿吧，分怎么治。我认识很多高明的眼科医生啊，我们中国最顶尖的眼科医生我也都认识啊，这个卫瑞丽、卫士辉，这我们都熟，但是不代表着所有的。

0: 眼球外伤我们都能解决。我给你举几个就是我经历过的啊，就眼科上就非常优秀的病例，就我们做的非常好的。有一个人水果刀正面从眼球扎入，扎多深呢？有一个打火机那么深，10厘米啊，扎到眼睛里头，从眼球扎去。我给找的人做的手术，眼球保住了，视力保住了，不但命保住了，眼球保住了，视力也保住了。就能看见东西。
1: 对对对，我就上次听说你介绍有这个案例，我心里很、
0: 哎、
1: 很。
0: 但这是急症，是当时办的，你知道吗？他都长上了，
1: 对对对，
0: 这事儿没法再整了。
1: 对对对，当时没有治疗好，没有找到好的医生。
0: 也不能这么说，也不能这么说，就是这样的病例，我虽然接触过，但是我不敢保证每一个都能治回来。
1: 对对 对, 对
0: 啊，这个事儿吧，我觉得有点运气的成分啊，不要再为这事儿花钱了、
1: 哦、
0: 没有意义了啊。
1: 好好好好、
0: 嗯、
1: 谢谢你，我就还搞不明白，我说这医生也说的，当时治疗动完手术玻璃修复，治完手术做完手术，医生说有一半的一个眼睛有一半的视力，一个眼睛只有0.1，
0: 嗯，
1: 他说应该是能看到东西的。他说你为什么看不到，我就有这个疑惑，我的最低看不到的原因就是还没找出来，就是没有检查出来，也看过好多，上我在上海也看过好几个医生，好的医生都去看过，别人都说，他们都说都是只能这样只能这样，你该做的手术都做了，
0: 嗯，
1: 没办法
0: 没办法，嗯，好吧、
1: 哦、
0: 哎，
1: 哦，铁红老师，我还想问一下，我就是我老公的事情，我想咨询一下，好吧？
0: 那你说，
1: 他就是他老感觉心里一惊一惊、
0: 哦，
1: 感觉心里老是很害怕一样的，有什么事情一惊一惊。
0: 嗯。
1: 还有他有，反正脾虚，他湿气重，就是常年就是肛门就是湿疹。就是老是犯困，
0: 嗯，这个犯困呢和心惊这是两件事儿。心惊呢是因为心肾不足啊，心血不足，这吃三边方补肾就行啊。这个老是犯困呢，这应该跟血液循环有关系，这吃点纳豆激酶应该能缓解。
1: 吃纳豆激酶跟三边方是吧？
0: 对。
1: 哦。
0: 嗯。
1: 哦，好好好好。
0: 好嘞。
1: 谢谢你啊，铁红。
0: 不客气，哎，再见。手机尾号4492，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哎，你是铁峰老师是吧？
0: 哎，是的。
2: 哦，谢谢啊，太幸运了。
0: 啊，不客气啊。
2: 我有这个事情想问一下，我这个要接盘呢、啊，这个压迫了神经，我这个腿痛。哎。
0: 哦，压迫神经疼啊。
2: 哎，对，这个我也这个磁共振做过，他叫。这些腰椎啊，腰椎压迫了神经。
0: 嗯。
2: 我也吃了很多药，一点效果没有。
0: 吃药没有用，那就微创呗。
2: 微创，我那个小地方行不行呢？
0: 不行啊，那得上高质量的地方去做呀。
2: 我是安吉的，安吉不行啊。
0: 你是哪的？
2: 我是湖州安吉。
0: 太小了，上大地方。
2: 杭州行不行的？
0: 行，杭州行，浙一医院。
2: 浙一医院是吧？
0: 浙一医院疼痛科找主任冯志英。
2: 哦，疼痛科冯志英。
0: 对，冯志英主任找他。嗯。
2: 哦，这个我还有个我这个头啊，我这个头，这个就几十年了。我这些我在30岁左右他就是的，到这个头疼那个一般都不疼。他这个，你看我们农村里干活这些，到夏天太阳一大的话。他就痛了，这晚上睡一觉他就好了，就这样。
0: 如果是在阳光之下，我们叫暴晒哈，出现头疼这种现象呢，不奇怪，啊，
2: 不奇怪啊。
0: 哎，就谁晒我晒我也疼，啊，但是呢，通过休息它能够缓解，那这个问题就不大，
2: 哎、对
0: 那就不大，
2: 对，
0: 啊，
2: 对，
0: 这就不是什么大问题。
2: 就是有时候疼了这些疼的厉害的时候就。这个恶心，这个要吐，要吐了，我就没办法，就是搞在这个

0: 血浆镇静剂啊，喝一下，
1: 你听我说哈，
0: 被缓解了。
1: 你听我说哈，就这种事情啊，是由环境变化就应激刺激引起的。
0: 嗯，
1: 这就好比拿火烧手了，手疼，正常，对吧？
0: 嗯，
1: 疼完了之后自己能长上，完事儿了，没事儿了就好了，这就是正常。你不能要求我给你出个招儿，以后火再烧我不疼，这做不到。
0: 那是不，对，那不可能。
1: 这不可能。我通过你描述头疼这个问题，我就能听出来你这是由外部环境变化刺激引起的，不是内部产生的。如果说你这个疼痛是由于心脏上有孔没长上，那必须做手术封堵，那咱就研究。你这不是，你说还研究啥研究？不用研究了。以后小心点、
0: 这个、
1: 保护好一点就得了。
0: 这是因为我们农村的要干活的，就是现在在外头。
1: 对，这是
0: 太阳一大了晒了，
1: 这是不可避免的。你说我说给你出个主意，从今以后不晒太阳了啊，不要这个阳光下劳作了，吃啥呀？不没有用吗？为这个事儿，
0: 对，
1: 为这个事儿，按道来讲，吃什么？吃三边方，补脾补肾。
0: 补脾补肾是吧？
1: 补脾补肾，为这个事儿一天花30块钱，天天吃，你能干吗？
0: 那个也我们农村里也谈不到，
1: 就是嘛，那就没有意义，真是没有意义。所以说我只能告诉你，老哥，就这个事儿，咱消停点，找个地方，就是再有这种事儿的时候，咱做好防护，做好降温工作，就完了。
0: 就自己注意点就是要。
1: 对，就自己注意点就可以，把自己保护好，不要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刺激自己，尽量让环境好一点就完了，这是最实用的办法，说别的都没有用。
0: 对，我这个就是，我这个几十年了是老毛病，
1: 对、
0: 就是、
1: 对，
0: 三十岁就这样。
1: 所以说这个事儿没啥可讨论的啊。
0: 好，谢谢啊，
1: 好，再见。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平常心说，女儿那去药店，发现群里有代金券能用啊，哎呀，他们年轻人会使啊，我都不知道，我都不会整。正常啊，我现在出去买点啥东西，有那代金券我也不会用啊、嗯。但是呢，年轻人会捅咕，你研究研究行啊。微有七色彩虹，他说我有点小脑萎缩，请问迷糊头晕和脑萎缩有关吗？有关啊，你应该想办法找到脑萎缩的原因，积极的接受治疗。微友小雷他说呀，我左眼睛啊，眼睛珠子疼，伴随着左边眉头也有点疼，这是怎么回事？很有可能是感染，当然我不知道你年纪，也有可能是眼压升高，赶紧上眼科查，这事儿不能拖啊。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眼压升高啊是急性闭角型青光眼的表现，短时间治疗有效，时间长了会失明的，所以你这事儿不是小事儿啊，抓紧时间上医院啊。聊悲伤的，聊喜乐的，聊。微友小玲他说，我36岁，这几天一直反复发烧，去医院看了，说是细菌感染，吃完消炎药和退烧药能退烧，过后又发热，请问怎么办呢？其实也没什么，这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感染，很多人在一生当中都会遇见多次这种情况。我觉得你现在需要好好休息，好好休息，就不要工作了。这个休息就是在家里卧床休息，而不是在家里打一天游戏不上班啊。一是休息，另外呢，除了在应用抗生素帮助啊对抗炎症的同时，这当然得要遵医嘱了啊。同时呢，我建议你给自己用一些能够提高机体免疫的东西。微友天天天蓝说，铁峰老师你好。我白眼球啊，毛细血管出血一周，现在又变浅了，今天又出血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一般来讲，我们老百姓说的那个白眼仁出血呀，啊，往往都和外伤有关，还有的人是什么呢？和视疲劳有关。我也不知道你年纪啊，多大岁数，现在看多数都和视疲劳有关系。拿着手机，拿个屏幕，没日没夜的就那么看，眼睛生生就累坏了，这是最常见的。还有一部分人高血压，着急上火，休息不好，有时候也会出血。但这个出血呢，康复吸收了之后没事儿就没事儿了，一般不会再出血。你这种刚好马上又出血，很有可能是视疲劳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074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啊，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你是铁峰老师吗？
1: 啊，是我。
2: 就是，我想咨询的，就是我这个人经常生口腔溃疡，然后最近舌头上长了一个，就是那个医院里说是血管瘤，他们让我动手术，我不想动，有没有这个保守治疗的办法？
1: 没有。
2: 没有啊。
1: 对，这个没有什么保守和积极的方法，就是想治和不想治。
2: 那如果那个吃中药会不会消下去啊？
1: 那得吃多少药啊？那把一堆血管吃没有啊？
2: 这样的。
1: 啊。
2: 那你的意思一定要动手术的？
1: 手术是最省事儿，最安全的做法。当然也可以用别的东西啊，比如说用干扰素、用激素，像治肿瘤一样治它，或者打硬化剂，对不对？激光、冷冻都可以，但手术是可控的，切什么位置、切多深、切多大面积，这都是可控的。你冷冻它不可控啊，冻多冻少，说不定留下一个瘢痕呢。
2: 哦，那我在想，我长这个东西跟上门生口腔溃疡有没有关系啊？
1: 一个人反复长口腔溃疡，说明这个人的免疫不好。免疫不好，他的免疫，攻击自己，啊，他的免疫系统自己打自己，打完了还不收拾。就像一个家庭啊，一个家庭住五口人啊，夫妻俩带仨孩子，好嘛，其中有一个孩子天天砸家里东西，砸完搁地上堆的还不收拾。你的免疫系统就是这样的，啊。
2: 那免疫系统的话，用中药能改善吗？
1: 能，中药是能够改善免疫的。比如说我平时跟你们说的什么灵芝孢子粉呐、包括健脾温阳理论呐、包括益生菌呐、这些的核心作用都是要平衡免疫的。免疫不是提高的问题啊，是平衡的问题啊。你的免疫就是不平衡了啊。
2: 哦，还有个问题就是我们家里人那个他铁蛋白是很高，是什么原因？
1: 有多高？
2: 他以前那只有400多，现在有1000多了。
1: 我天哪，赶紧查呀，是不是肝癌呀？哎，你们家是不是有啥事儿啊？啊，家里有啥闹心事儿吧？
2: 没什么事，就是他自己可能因为血脂高啊什么，眼睛不太好。
1: 我告诉你啊，你的口腔溃疡和你家人的铁蛋白超过1000多，都是免疫受到重大创伤的表现。如果在一起生活的人同时出现这两种表现，说明这个人的家庭应该有问题，不是环境有问题，就是饮食有问题，不是外面的环境有问题，就是身体里面的环境有问题。这两种情况都是免疫重大缺陷的标志。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个家人是谁，我不知道跟你是不是一起生活啊。铁蛋白就是肿瘤指标，1000多非常高啊。情况就那么情况，你自己拿主意吧啊！
2: 好，
1: 再见。
2: 好，谢谢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夏季养生进行时，双品活动同步开启，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心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
0: 尾号5477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5: 啊，铁峰老师，我就想。

0: 中药甘草里提取出来的。甘草酸甘，我以前给大家讲过，甘草这个东西在中药的药材当中，它相当于什么呢？它发挥的作用相当于西药里的激素，相当于地塞米松。
1: 哦，
0: 哎，它能合百药啊。所以说你在用甘草酸甘，跟西医给你用地塞米松性质是一样的。
1: 哦，
0: 都是相通的啊。还有刚才我说呢，保肝护肝降这个转氨酶最常用的水飞剂，那就是中药啊。
1: 对，水飞剂，我就想问一下，我这个药性甘草酸能彻底治好吗？就不让它再犯了？
0: 那要看你受什么样的伤啊，你能不能再犯？谁知道你的肝脏经受什么样的损失啊？
1: 嗯，
0: 就好比我这手似的，今天让刀拉破了，医生给我缝上了，是不是？穿上最强韧的护甲，怎么的？以后刀枪不入了，子弹打不透，激光剑拉不折呀、啊？
1: 那铁峰老师，你说我这个可以找那个就是？啊，这方面的什么中医的大夫彻底调理一下吗？
0: 可以呀、
1: 啊。行，那我知道了，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再见。
1: 哎，再见。
2: 铁峰帮你忙。
0: 手机尾号1664，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啊，你好，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3: 我那个图片上有三张发过来的那个维持那个体检报告，那样看一下好不好了、啊？这个那里我看那个尿酸有点高哎。
0: 他到医院查的时候是有什么症状吗？
3: 没什么症状。
0: 我看看啊。
3: 啊。
0: 啊，尿酸高啊。
3: 嗯。
0: 他到医院检查的时候没有任何症状是吗？
3: 没有任何症状，哎，他就检查一下，检查一下呢，就是这个，当时没出来，就是发到他手机上了呢，也没问医生。
0: 嗯，那个他很胖吗？
3: 胖不胖都是肌肉的，天天锻炼的。
0: 哦，尿酸怎么这么高呢？他体检之前是不是没忌口啊？
3: 哎、
0: 就比如说这个三号体检。他一号、二号还跟人吃吃喝喝呢，是不是？
3: 也可能跟这个饮食上有方面的，可能。
0: 那当然了，尿酸跟饮食直接有关系啊。
3: 哦，
0: 就假如说啊，正常来讲，我们要是体检，打比方说，我15号体检，那我从1号开始就应该清淡饮食、戒烟戒酒了。
3: 哦。
0: 这个时候给出的数据是一个较为真实的数据。假如说我定15号体检。我12号、13号、14号连续3天跟人路边撸串吃烧烤喝啤酒，你这指标就是高的。
3: 哦，
0: 你想都不用想。
3: 哎，他上次体检就低的嘛。
0: 哎，就上一次就是低的，对不对？那所以这个数值呢不准。他这个尿酸数值，我建议他这样，控制好饮食，比如说一个星期之内，最好是2周之内，清淡饮食，不喝酒。
3: 啊，
0: 哎，然后好好睡觉，尤其是酒，不要喝酒，然后再去查，你看尿酸多少。如果尿酸下来了，就说明它是功能是正常的，没毛病啊。然后这个人呢，他的促甲状腺素啊，这个有点高，怀疑有甲减呢，他得上内分泌科做个检查啊。
3: 哦，内分泌科。
0: 哎，我为啥一个劲问他有没有什么症状呢？
3: 哦，
0: 他没有症状，这就没法说啊。
3: 哦，
0: 然后其他那几个指标啊，那就是稍微高那么一点点，那就无所谓了，没有任何意义啊。
3: 嗯
0: 嗯，
3: 好了，铁峰老师还问一下，我老婆呢，专门这个拉肚子跟这个舌头上有那个牙印的这个益生菌，吃的能不能好不好了？
0: 吃益生菌对他有帮助，他那其实不叫腹泻，他那叫便溏，这就是脾虚导致的，
3: 啊、
0: 坚持健脾啊。
3: 哦，好的好的，
0: 好嘞，
3: 谢谢铁峰老师。
0: 哎，好，再见。
3: 好好好好。
2: 铁峰帮你忙。
0: 你好。
4: 你好。
0: 啊，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4: 哎，你好，铁峰老师，我想问一下，那个我爱人现在痛风正犯着呢，然后之前也看过，然后有些药吧，可能对那个肾脏伤害比较大，一直不想吃。我想问问，就是有没有就是稍微好点药，对身上伤害小一点的？
0: 是这样的，治疗痛风的药物啊，在西医的现有的体系里，叫现代医学的体系里，它那药基本上就那么几种啊，菲布司他呀，那些东西，基本上就那些东西，就全世界的这个痛风治疗药物都跑不出这几种。 你要想额外再开辟一个

0: 新的战场，你还得用到什么呢？中医中药和生物制药这些理论。好多人治痛风都什么时候治呢？就是急性发作期才想起来治，疼了开始治了，哎呀我这难受，医生您给我弄点什么药吃，他开始去治了。但是等他不疼了他就不治了，这不对。痛风是一个伴随我们一生的疾病，这个病是治不好的啊！只要你今天得了痛风，你这一辈子都是痛风患者。所以我们要用一生的时间来管理，这个管理就包括了什么呢？生活习惯上的管理。为什么？因为我们人体里一天如果有100份尿酸的话，有15份是通过饮食吃进来的，剩下那85份是我们自己身体合成的啊。也就是说入口进来的多，人为什么会尿酸高？一个是进来的多，一个是出去的少，排出的少，就是这俩事儿啊。那么我们现在吃的那些药物绝大多数都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中和缓解，但是对于进入和排出这两个口管理的并不好。所以呢我们想办法用一些生物制剂提升肾小球的过滤功能啊，用一些中药制剂，这些东西的肾损害啊、肝脏损害都非常非常小，是可以用的。
1: 嗯，好，那我想问一下，他现在就是正在疼期间，就是怎么
0: 他
1: 能缓解一下？
0: 正在疼的期间，应该在医院里接受规范的急性期治疗，就是像我说的用的那些药物，
1: 哦、
0: 就是那我说的，我形容叫老三样啊，就那些你该吃还得吃，你这个时候就不能因为有肾脏损害大，然后我就不吃药，那得多有刚啊啊！有一个人，痛风石从肉里都扎出来了。从肉里往外鼓，都破尖都淌水了，那还不手术呢？哎呦我的天哪！我现在真有刚啊！
1: 他现在就是疼，然后不吃啊，就是昨天怎么劝也不行，我这实在没办法，我就用什么药，就是不吃下不了床，现在怎么着？
0: 凡事都有规律啊，都有规矩。急性发作期有急性发作期的治法，你这个时候就得按照规范的方式去治疗，这个你还别硬挺 啊，对你没啥好处。
1: 谢谢李老师，
0: 不客气，再见。最后呢跟大家讲，很多更年期女性啊，骨骼出问题的时候，你最先能够反应到的不是腰，不是腿，是牙。如果这人牙齿酸软，咬东西没劲儿，牙缝越来越大，牙龈反复萎缩啊，这不仅仅是口腔科的问题啊，他的问题不在牙上，而是在牙槽骨上。牙齿插在牙槽骨里，牙槽骨跟骨骼一样，它也受雌激素影响，骨量流失，牙槽骨也萎缩，牙槽骨萎缩，牙齿就没了支撑，骨头的高度下降，牙龈就退下，牙根就暴露，所以冷热酸甜刺激就受不了。牙齿问题有的时候是骨骼问题的早期信号，但是如果你发现牙齿有这些症状，而且是更年期出现的，那就不能只看牙，一定要关注骨密度。牙齿是骨骼的一面镜子，它比腰背更早提醒我们骨头在流失，这个信号大家一定要重视。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国鹏。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7: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7: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8: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的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9: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

0: 记得有事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
2: 北京时间20: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7: 百岁养生经。
6: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7: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6: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7: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6: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7: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6: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7: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6: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7: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6: 健康公开课，
7: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6: 寻医问药，
7: 邀您静候收听。
6: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00到5:00，下午14:00到15:00，晚上8:30到9: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8: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我相信今天呢，咱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家人朋友们啊，尤其是很多患有各类眼疾的家人们啊，一定是更着急的等待着我天宝小叔的大侄

0: 侄子，来自墨尔本大学澳大利亚眼科研究中心的澳籍华人王洪江王教授的到来。王教授呢，是澳大利亚眼科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国际眼科视光中心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啊，神经节干脂口服冻干粉科研组的副组长。在2022年的9月，啊，由国际眼科委员会与中华医学会、眼科学会分会联合举办的亚太眼科学会，第38届眼科学术大会隆重的召开。参会来自110多个国家，1万多名世界眼科领域的有杰出贡献者、学术研究带头人共聚一堂，聚焦眼科前沿的创新热点。那么在与会期间呢，WOC 和国际眼科委员会颁发了多个重要的奖项。那么其中2022 Norman 全国眼科服务领导奖。啊，成功的是被王洪江教授摘得了，那这也是该奖项自从是零七年设立以来，是首位获得该奖的华人的眼科教授，高度的赞扬了他在全球眼科服务中发挥的重要的引导作用啊，以及是对全球的眼科服务做出的重大贡献。所以今天啊，也就是现在，此时此刻啊，我们所有患有眼病困苦的家人，大家期盼、期待的，拥有着诸多光环和学术成就成果的澳籍华人王洪江王教授啊，已经来到了直播间。那现在呢，就坐在了我喜儿的旁边。那在这里，首先要代表我的天猫小叔啊，对您的到来再次的表示最诚挚的感谢。那也要代表我们全国广大乐龄芳华的家人们啊，对于您不远万里的亲自到来，为大家讲关于眼睛眼科的这些事儿，我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最衷心的感谢。再次感谢您，谢谢您，你辛苦了。
1: 不客气，不客气，也是很高兴，很荣幸，能够做客您的这档节目。
0: 王教授，今天的节目呢，我就不过多的占用您的时间了啊，就像咱俩节目开始说的一样，您大老远的来到这里不容易啊，那尽量的多给我们大家讲一讲关于眼睛的这些事儿啊，尤其是这些天，我的家人们啊都知道我林大姐的眼睛。啊，就是在您那儿通过用这个神经节干脂冻干粉啊，实现了视力的逆转恢复，所以大家呢都是着急呀、啊，盼着有关于神经节干脂冻干粉这个东西啊，都想知道它到底是怎么样的实现，让广大的眼病患者啊在视力方面逆转恢复提高的呢？毕竟呢，您是这个神经节干脂的主要的参与研发者，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就不过多的插话了啊。毕竟对于眼科这些事儿，那我肯定是不懂，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全部都交给您啊。您就针对这个神经节干脂的问题，和我们大家伙儿好好的聊一聊，好吧？
1: 好的，可以的，没问题。这个神经节干脂啊，它是一个口服的，一种冻干粉的一种剂型。这个是我们澳大利亚的眼科中心呐、历时19年多的时间，研发成功的这样的一款产品。神经节干脂呢，其实还是比较好理解的，顾名思义嘛，它就是针对我们这个人体的这个神经系统啊。出现的各种的病变受损，所采用的一种叫做节干脂类的这种特殊的物质。实际上呢，这个神经节干脂啊，它的发现还是比较早的。在这个1942年的时候呢，这个美国呀有个科学家叫做克林克，他呢是最早的

0: 在这个哺乳类的动物，这个神经的细胞膜当中啊，它发现了这种特殊的物质。当时呢，他把这个物质叫做 GM 的这种物质，也就是因为呢，当时这个科学家的这个重大的发现呢，为后续的这个神经节苷脂的这个研究啊，它奠定了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也就是从此以后呢，这个神经节苷脂在研究还有对人体这个应用方面呢，开始得到了一个广泛的发展，包括对咱们人体神经系统的保护啊，包括神经的重塑呀，对这方面啊，都开始有了一个广泛的开始研究和应用。一直到后期啊，20世纪，这个日本呢，也有个科学家。他发现什么呢？他发现这个哺乳类的动物啊，在他的这个大脑当中，这个神经节苷脂的含量呢，是最高的，占这个整个大脑总量的1/1000。那这个含量是很高的，因此呢，也更加证明了，这个神经节苷脂呢，在对神经的这种重要性，还在人体应用方面啊，一定是有这个巨大潜力的。一直到后面呢，20世纪的70年代，到这个时候啊，你像美国呀，你像英国呀、意大利呀等等，很多的这些发达国家呢，这些科学家们，他们是先后发现了这个神经节苷脂，它具有这个神经保护啊，对这个神经重塑啊，是有神奇效果的，并随后呢，也开始了一些生物技术领域的一些探索。把这个哺乳动物这个脑髓当中啊，这个神经细胞膜里边的这个神经节苷脂，要给它提取出来，以这种水剂、针剂的形式呢，进行人体呀、来采取直接注射的方法，也就是直接用在哪儿呢？用在咱们这个人体的神经系统这方面，来治疗啊、干预啊，咱们人体各种的这种神经系统的一些疾病的病症。而且病呢，随着这个技术啊，它不断的发展成熟呢，逐渐的在临床上，就开始这个广泛的来应用这个神经节苷脂了。那咱们国家呢，是在92年呢，开始正式的才引进这个神经节苷脂，来引进这个针剂的。在用途方面呢，也是一直用于这个脑神经受损方面。来采用这方面的一些治疗和干预，但是在90年代呀，这个神经节苷脂呢，刚刚的因为进入到咱们国家，它属于这个进口的药物，这价格呢是非常非常高的。当时呢，我印象比较深啊，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国，当时啊，我正在这个南京的一大附属医院呢，在那里参加实习工作。那个时候呢，都已经是95年了，我们院里呢采购这个神经节苷脂啊，我记得印象很深，在95年的时候，我们院里采购这个神经节苷脂呢，这一针的价格就达到了4000多块钱，给患者注射得多少钱呢？注射这一针神经节苷脂就得7000多块钱。这是非常非常贵的，而且呢，这个神经节苷脂啊，它是需要按照疗程来用的，它不是说那个一针两针呢，就可以了。一般的一些脑组织的损伤，脑神经的病变呢，都需要呢3到4个疗程。这一个疗程呢，就要注射20针。所以在当时啊，它不是说所有人呢想用就能用得起的。我们这个各大的这个三甲医院呢，在当时这个进口量也是很有限的，毕竟这个价格太贵呀，没有几个病人呢能够真正用得起的。一直到后来13年到14年以后啊，也就是10多年前，随着这个神经节苷脂呢，对人体这个神经的作用，效果呀已经发现了，而且是极其明显的。这个时候呢，咱们国家呢就开始在这个技术领域方面也开始进行努力的一个探索了。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实现呢 自己的独立的去研发提纯这个神经节苷酯，不能再依赖进口了。只有实现了一个自主的提纯研发，不依赖进口的情况下呢，这个价格呀，它就能很好的降下来。所以后来呢，我们国家在这个神经节苷酯的技术研发领域啊，也获得了成功，啊，也可以实现了这个神经节苷酯，哎，完全独立的、自主的来提纯提取了，就不需要依赖进口了。也就从这个2018年以后啊，这个神经节苷酯全面的实现了这个国产化了。这国产化一实现呢，这个价格很不错，这价格一下降了很多了。从原来这个进口的，然后呢给咱们这个患者用啊，注射这一针啊就得需要7000多块钱。到2018年以后呢，咱们实现了神经节苷酯的完全国产化以后啊，这个针剂的价格一针就变成700多块钱一针了，相当于呢这一下子就省了10倍的价格，啊，这个价格实在是降了不少。但是呢，这个神经节苷酯还是要按照疗程啊来进行注射的。根据不同的这个脑组织神经的受损呐，脑神经的一些病变的问题呀，这个疗程的长短那也是有一定差别的。一直到现在呀，这个神经节苷酯在咱们这个中国呀，在国内的各大医院，这个价格方面呢，又下降了一些，因为这些年这个医保的这个报销比例呀，也在提高。所以这个神经节苷酯的价格呢，平均呢，现在应该在400块钱左右的一支价格。但是呢，这神经节苷酯它必须得是按照疗程来应用，一般呢，18周啊为一个疗程，平均是2到3个疗程的一个注射用量，啊，一般的患者都是需要的。这样一来呢，这个即使这个价格上，的确，照比以前呢是便宜了这么多，可是还是需要很大的一笔花销啊，因为一个疗程18周的时间，大家想一想，一周是7天，这18周啊就相当于是126天的时间，这126天为一个疗程，而且注射这个神经节苷酯呢，它不用天天注射。隔2天注射一针，啊，每隔2天就要注射一针。那这样一来，大家伙也可以算这个账啊。如果说一个疗程是18周，126天的时间呢，那么我们2天打一针，还得需要63针。这一针如果按照400块钱来算呢，这一个疗程还是需要25000多块钱的。这只是一个疗程的价钱呐，平均来讲呢，患者都需要2到3个疗程，这2到3个疗程加起来的话呢，还得是需要7万多块钱的。但是我们澳洲的眼科中心呐，啊，我们是专门致力于呢这个眼底病的研究与探索的。你比方说比较常见的眼底病啊，糖尿病并发的视网膜的病变。视网膜的这个中央的静脉阻塞、黄斑变性的、黄斑水肿的、视网膜脱落的，还有的同志可能出现一些眼底出血的问题，玻璃体后凸离、玻璃体出血的问题，这都属于常见的这些眼底的疾病。还有什么呢？你像这个视网膜的色素变性，啊，视网膜色素变性呢，属于遗传性的一种眼病。说这种疾病呢，目前来说，在中国呀，在咱们国家人群还是相对来讲也是比较大的。这几类都是属于发生在眼底视网膜呀、视神经啊出现的各种受损病变，最终呢导致这个视力啊严重和受损下降的。而且呢，不管是这个黄斑的变性啊、视网膜的脱离，还是我们出现视神经萎缩，这些情况啊。后期的话，不单单是影响视力的问题，严重的话呢，会造成完全永久性失明的状态。毕竟呢，我们澳大利亚的眼科研究中心呢，到今天 这院呢，都有100多间的历史了，在世界的这个眼科医学方面呢，实事求是的讲啊，还是始终走在前列的。尤其是在这个05年以后啊，我们中心呢，成立了包括有我在内，共计有23位这个眼科学与视光学的这方面的领域的工程师啊，我们组建了一个专门针对。 神经节肢对眼底治疗干预应用领域的科研的一个项目组，我呢当时就是就任这个组的副组长。因为在当时啊，这个神经节肢在针对各种脑神经损伤方面，就脑神经病变方面啊，已经发展的非常成熟了啊。无论是你看对我们的嗅觉神经、深察神经，还是这个外展神经、面部神经。 或者是这个听位神经啊、舌咽神经啊、迷走神经啊、运动神经啊等等，这些神经出现的各种，你像病变老化啊、萎缩压迫，或者是中毒，或者是这个严重的感染，出现这些神经系统疾病以后呢，通过用针剂直接注射这个神经节肢，几个疗程下来以后呢，都能够很好的实现。 这个神经组织、神经细胞啊，它这个功能的恢复，神经元、神经递质的恢复，神经轴突的重新的生成，神经传导的功能的恢复和建立，我们叫神经重塑，就恢复了这个神经的功能，在这方面效果都是极其明显的，绝对是超越了任何其他的药物在神经受损方面，相对这个神经节苷酯而言呢，绝对是比不了的。 但是当时呢，我们在2005年呢，我们搞这个眼底视神经研究的时候，针对于咱们眼睛的这些神经，我们就发现问题。你比方说咱们眼睛的这个动眼神经啊、滑车神经啊、视神经啊，由于各种病变老化、萎缩受损以后，或者是压迫以后啊，造成我们这个视力呢严重的受损下降了。 在眼睛这个玻璃体这个体腔里啊，我们也尝试着注射这个神经节苷酯的这个针剂，但是通过给玻璃腔直接给眼睛来注射神经节苷酯以后呢，我们发现呢，这个针剂的效果对眼睛这个几大神经系统这个效果呢，并不是很明显。后来呢，我们经过大量的这个研究的实验呢。 我们最终得出了一个准确的结论：这个针剂注射呀，给眼睛如果采取神经节苷酯通过打针的方式，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这个眼睛啊，采用针剂注射，一个最大的弊端是什么呢？它不能够经常频繁性的给玻璃体直接打针注射，会造成咱们严重这个眼内的感染和炎症的形成的。 甚至一些过敏的反应，对患者这个伤害啊和痛苦呢还是非常大的。而这个神经节苷酯呢，它不能长时间的中途间断啊，这是不可以的。啊，如果超过这2天不打了，就会完全的失去效果了，而且还必须得按照疗程来用，一个疗程呢，也是需要18周，126天的时间。 平均呢也都得需要在3个疗程左右，这个时间还是非常漫长的。你想想吧，这种情况之下呢，它根本不可能实现呢。这眼睛呢每天都在连续的注射打针呢，你即使是2天打1针，2天打1针，那咱们这眼睛频繁的连续注射，这眼睛是承受不了的。就像现在呀，我们比较常见的。 这个眼科用的针剂比较多的，就是这个雷珠单抗，这个雷珠单抗啊，它是主要抗氧化的、抗炎症感染、消除水肿的、保护视网膜、保护黄斑功能的，以及呢抑制一些新生血管形成的这样一个针剂的药物。但是这个雷珠单抗啊，它也不能连续打，你看打这个雷珠单抗啊，一般都是1个月打1针。 那么这个神经节苷酯呢，由于它这个作用和效果呀，它有特殊性。 它呢是必须得连续的使用，中间不能长时间的间断。那这种针剂行不通，那怎么办呢？我们当时就尝试啊，更换另一种方式。啊，什么方式呢？我们把这个神经节苷酯啊，把它制作成滴眼液的方式，直接外用滴眼睛。我们想看一看，如果通过滴眼液滴眼睛以后啊，看一看效果又能怎么样呢？所以当时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呢，我们呢通过这个滴眼液的形式，也做了大量的这个临床的实验，但是最终发现的这个神经节苷酯啊，把它制作成滴眼液的这种形式呢，作用呢更不明显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眼睛啊是有这个血眼屏障的，所以这个通过滴眼液的方式直接外眼滴入啊，它这个无法渗透到眼底，这个血眼屏障啊，它把这个成分呢、直接就给阻隔了，进入不了眼底呀、它就发挥不了作用。所以说当时我们一看呢，这个滴眼液外用滴眼的方式，这个也是行不通的。那怎么办呢？只剩下这个一种途径了。那就是直接口服来用，能不能把这神经节苷酯呢让它口服啊？因为口服以后呢，经过这个胃肠道的吸收它进入到咱们的血液，然后再通过血液的循环呢，输送到咱们的眼底，来发挥作用。但是我们在临床的应用实践当中又发现，它在这个口服方面，进入血液之后啊，到达眼底以后，这个作用还是很小，而且作用很慢呐。因为我们这个眼睛呢是属于末梢循环呐，我们眼底视网膜都是微血管细小的血管啊，再加上是末梢的循环，所以口服进去这个神经节苷酯所有的物质成分呢，它经过血液循环呢，它输送到达眼底末梢的时候，就会造成大量的流失啊，从而呢就导致这个效果作用就减少了很多很多。那就意味着什么呢？那患者呀在用的疗程的时间方面就会无限期大量的延长这个时间的。那疗程延长了，时间延长了，那神经节苷酯本身就造价很贵呀。那疗程用的多的话，对于患者来讲呢，这个花钱的经济压力也是很大很大的。那怎么办呢？当时我们就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在针剂的情况下，还有这个外用的情况下，包括口服的这三种方式当中，我们当时决定还是要在口服的这方面，我们要想办法，我们还要保这个技术的升级，那就要解决呀，怎么能让这个神经节苷酯啊能够进入到血液以后，快速的溶于血液，在血液的循环过程当中呢，它不流失效果，还能快速的到达眼底发挥作用，这个就需要呢搞技术的升级，技术的研究。所以在2005年我们组建科研团队开始，一直到2017年呢，我们才在这个技术上获得了一个重大的突破，就是由我们这个澳大利亚的眼科中心呢独创的这个超临界流体萃取动感技术，在哺乳类和脊椎类动物这个脑髓的神经细胞膜当中，我们成功的分离提取出了神经节苷酯单脱叶酸四己糖的这种物质。这个物质可不得了的，它对我们这个眼睛啊视网膜所有的这些视杆细胞啊视锥细胞啊还有这个视网膜的色素上皮细胞啊，包括视神经节细胞啊、双极细胞啊、以及这个水平细胞啊等等等等啊，还有所有的这些视神经纤维啊，都能够快速的实现从营养到再生到修复的全过程。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而且这种物质呢，只是针对眼底视网膜细胞和视神经纤维有奇效的，对咱们人体其他的这个神经组织呢和细胞的组织

0: 质啊，它不产生直接的作用啊，所以当时我们是无比的激动和高兴啊。我们搞这个神经节苷酯，搞这个研究啊，就是要解决眼底视网膜和视神经病变的。结果通过我们的特有的技术啊，我们独创的这个超临界的流体萃取技术，竟然把这个动物的脑髓当中神经细胞膜里面的神经节苷酯呢，把这个性质呢，你发生了改变。
1: 北京时间21: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4: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5: 什么是三位短号？
4: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元，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5: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4: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5: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3: 出游就来神仙君，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君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0: 变成了节苷酯、单唑叶酸、四己糖的物质，这个物质呢，它是可以直接的溶于我们的血液的。因为血液当中这个红细胞啊，它可以直接的融合到一块儿，随着我们血液的流动呢，到达眼底之后，它没有任何的这个药效效果的流失啊。也就是说，这个神奇的物质进入血液以后呢，它直接参与进入咱们血液的这个红细胞当中了，这样呢就不会被血液里面的这个吞噬细胞。哪个细胞是吞噬细胞啊？咱们血液当中有一种细胞叫什么呢？叫这个中性的粒细胞。这个中性的粒细胞啊，它在咱们血液当中相当于是个清道夫啊，清洁工差不多啊，也叫吞噬细胞啊。因为咱们血液当中只要有了这个中性的粒细胞、吞噬细胞以后呢，它能够把血液当中这些毒素啊、细菌呢、血液垃圾可以给吞噬掉了。那咱们吃的各种药物进入血液以后，不管是口服的药物啊，还是咱们平时打针呢、打点滴呀、这些药物成分不都要进入血液吗？然后通过血液的循环，来把药物成分呢输送到身体各个有病病变的位置嘛。所以说呢，这些药物成分啊，一旦进入血液以后，这个中性的粒细胞啊，也能把这些有效的药物成分呢它给吞噬掉。这样一来呢，就会导致咱们这个药物的进入血液之后啊，这药效呢就会严重的降低减少了。很多的有效的成分呢都被这个吞噬细胞给吞噬掉了。这相对来说咱们这个药效就降低了，药效降低了，这个作用相对来说肯定就不明显了。那么当时呢，我们这个眼科中心呢，我们通过这个超流体的临界萃取技术以后，我们把这个神经节苷酯从动物的脑髓当中成功的把它分离提取出来以后啊，而且转化为单唑叶酸、四己糖的物质。那这个物质就很神奇了不得的，这个物质呢，它进入血液以后啊，就可以直接的与咱们的血红细胞啊，它们能够完全的融合到一块了，这样呢就不会被这个中性的粒细胞啊给吞噬掉了也就相当于这个成分呢，它进入咱们的血液以后啊，它可以隐藏起来，隐藏在咱们这个血红细胞当中了，这样呢，它就不会被这个中性的粒细胞把这个有效的物质给它吞噬了，它隐藏到红细胞当中，然后呢，随着血液的循环运输啊，到达咱们眼底视网膜、视神经以后，就可以直接的、全面的发挥作用了，没有任何的一个效果的流失啊。所以效果是极其的快。但是当时呢，这方面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又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这个单唑叶酸四己糖这个物质啊，它不能以液体的形式出现。什么意思呢？就一旦成为液体以后呢，它这个活性啊很快就死掉了， 就没有活性了。那怎么办呢？这就是还在技术上，我们还要搞继续的升级。最后呢，我们呢又独创了一个技术，叫什么技术呢？叫冻干技术。我们把分离提取出在这个神经秸秆质而这个单萜叶酸四己糖的物质，通过冻干的技术制成了冻干粉，让这个物质的活性呢直接都保存了下来，不流失了也不破坏了。也正是因为这样啊，我们这个澳大利亚的眼科中心呢，在2017年正式的宣告神经秸秆质口服冻干粉呢正式的提纯研发成功了。针对眼底视网膜视神经的各种视损和病变的问题，造成的各种视力受损的视力下降的问题，终于有了全新的办法。所以当时呢，我们向世界宣告研发成功以后，我们就开始进入了全面的临床试验的应用。从2017年，随着这支可以直接口服的神经秸秆质冻干粉的成功诞生，我们一直到2020年呢，这3年时间的临床试验当中，我们获得了一个巨大的成功，各项的数据指标啊，都有了一个准确的参考。你比如说比较常见的眼底疾病啊，你像这个眼底出血的患者，眼底出血的患者造成视力的严重受损的，眼前有暗影的，有黑影的，视力下降的，我们在临床当中发现呢，一到两个疗程的时间内啊，无论是眼前的黑影、血块、淤血，开始范围在逐渐的缩小，开始慢慢的吸收。与此同时呢，他这个视力就开始已经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一直到3-4个疗程以后啊，这些眼底出血的患者呢，整个的淤血、血块完全吸收干净了，发现呢，整个眼底受损压迫的视神经，大量的神经纤维开始再生了。神经节细胞和双节细胞啊，这些细胞的功能也开始逐渐的恢复建立了，新生的一些神经细胞也开始逐渐的形成了，尤其是这个神经节细胞的轴突啊又开始长出了，那就意味着大的神经纤维又开始重塑了。咱们这个神经啊，一旦大量的神经纤维再生以后，所有的咱们这些神经的传导功能也在逐渐的建立，这样一来呢，咱们这个视力呢就会得到很好的逆转和恢复。所以当时在这个临床当中呢，针对眼底出血的3-4个疗程以后啊，这个视力都得到很好显著的一个变化，整个的眼底的淤血基本上都完全的吸收干净了，视神经萎缩压迫的情况得到完全的逆转了。一直我们在观察多少呢？在6个疗程以后，这个变化是最好的，也就6个疗程以后啊，这些患者的视力在原来的基础上呢，最起码能提升3-5倍的视力水平，这个是完全实现了。我们临床当中很多这些眼底出血的患者啊，由于以前呢多次的出血渗血，还有的是累积到黄斑，还有的是造成了这个牵拉性的视网膜的裂孔脱离呀，造成视神经的受压萎缩呀，这个视力呢是严重受损的，有些严重的患者呢视力呢只剩0.0几，不到0.1的视力。但是通过整个6个疗程的神经秸秆质冻干粉的应用以后呢，整体的视力基本上都达到了0.3-0.5左右的视力。所以这个视力水平的提高相对来说呢还是非常非常高的，这是其他的任何的药物和方法是实现不了的。包括还有的临床患者呢，你比方说在这个黄斑变性的无论是黄斑区发生萎缩还是这个黄斑区产生水肿的问题，有的患者呢已经中心视力啊是完全丧失的，只剩这个眼睛周围的余光啊能看点东西，更主要的是看物体的颜色呀都已经分辨不清晰，而且看物体的形状呢也是发生改变的。但是我们在整个临床的试验过程当中，凡是用这个神经秸秆质冻干粉的，那一般都是在1-2个疗程的时间之内，他们都在发现呢看物体的形状开始逐渐的规则，

弯曲变形的情况开始逆转，而且呢，眼睛中间的暗影啊，开始逐渐的变浅变淡了。3到4个疗程以后呢，基本上眼睛的中心视力开始逐渐透亮了，开始透光了，模模糊糊的能看到眼前的东西，尤其是看物体这种变形弯曲的情况，4个疗程以后呢，基本上都能够逆转了，一直到这个6个疗程以后啊，针对于这种黄斑变性、黄斑萎缩的，甚至黄斑区发生水肿的这些患者呢，我们再通过 OCT 的检查呀，我们发现他这个眼底呀，所有的新生血管都不见了，完全抑制了新生血管的形成，脉络膜也没有新生血管和破裂出血的情况，整个黄斑区的水肿已经完全消除了。更好的是什么呢？黄斑区的视锥细胞啊，它得到完全的新生和裂变了，也就是视锥细胞的数量得到增加了。所以说6个疗程以后呢，这些黄斑病变的患者呀，中心视力都亮起来了，就恢复了中心视力，视觉的敏锐度啊提高了，而且看物体的这种颜色呀，还是这个物体形状的变形弯曲啊，这个情况基本上都恢复过来了，整体的视力水平呢，在原来的基础上，最低最低的也能达到3倍以上的提高。大部分患者都能达到4到5倍的一个视力的提升啊，甚至有些患者呢，通过6个疗程以后的神经肌酐酯钝改粉的连续口服啊，最终黄斑功能恢复的是特别理想的，整体的视力水平全都达到 0.6 接近 0.7 的视力，这是非常非常了不得的。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临床的患者呢，是由于青光眼呢，它导致这个视神经萎缩了。视神经萎缩咱们知道啊，这种情况呢正常是不可逆的，因为咱们知道啊，这个神经纤维神经细胞啊，它是不可能分裂再生的，随着这个神经细胞的缺血呀、压迫呀，大量的患者死亡以后呢，大量的神经纤维越来越少了，这个神经啊就像一棵树一样啊，它有主干有枝叶呀，这些枝枝叉叉呢逐渐的缺乏营养以后呢，它就开始干枯就萎缩了，所以这个树呢就不可能枝繁叶茂了，所以咱们眼底的视神经呢，不管是缺血啊，还是炎症啊，还是压迫，还是肿瘤的形成，只要是出现了老化了，出现萎缩了，那咱们整个的视野范围啊就会出问题，管状视野的视野缺损的，甚至呢到后期就完全性失明的。所以这种情况我们在整个的临床的试验过程当中，2到3个疗程以后呢，用这些神经肌酐酯钝改粉的朋友，视神经萎缩的情况竟然奇迹般的开始逆转了。我们发现呢，神经细胞层结细胞和双结细胞都开始出现了大量的新生和细胞的分裂了，有很多大量的神经元和神经纤维开始建立了，整体在6个疗程以后啊，整个的视野范围视野面基本上完全开阔了，视野缺损的情况都逆转了，视力水平得到较好提高了，眼睛保住了，不会再因为视神经萎缩最终而失明，这个情况完全解决掉了。还包括一些你像这个眼底视网膜发生裂孔的，视网膜发生半脱落的，做过视网膜复位手术的，最终导致视网膜大量的感光细胞视细胞受到严重损害的，视网膜感光不好，成像不清晰，造成的这种视力的受损下降视野的缺陷，这种情况呢，最终通过这个神经肌酐酯钝改粉呢，他们都是在5、6个疗程的时间之内呢，整个的视力水平都得到了很好的逆转和恢复提高了，整个视网膜的这些视干细胞啊，这些感光细胞包括视网膜的色素的上皮层细胞都得到了神经肌酐酯充分的营养再生和修复以后呢，它这个整个视网膜的感光越来越强了，成像越来越清晰了，整个的视力也得到了3到5倍很好的一个视力转变和提高了，这都是在我们临床的试验当中所有的这些眼底病患者最终通过真实的结果
得到了一个充分准确的验证的。当时呢，我们是从2017年开始搞的这个临床的实验，一直到2020年呢，这3年多的时间呢，总共呢，西方多个国家共计呢有27000多名的一个真实验证的结果呀。所以说，最终呢，我们在2020年正式的向世界宣告，我们澳大利亚的眼科研究中心研发的神经节苷酯的口服动肝粉呢，全面的获得成功了，正式的服务全球的眼科。从2020年到现在啊，这几年的时间内呢，我们共挽救了全球690多万例眼病患者的视力问题，让他们摆脱了灰暗，重新的获得了光明的希望啊。就像这个半年以前呢，我的左伯伯呢，给我打电话，说他的女儿呢，这个眼睛啊要保不住了，说在这个中国国内啊，各大医院呢也都看遍了，这医生啊也都这个束手无策，没有办法了。结果呢，我大概了解情况之后啊，在半年前呢，我就让我的左伯伯呢带着他的女儿啊，去了我们澳洲。当时我见到以后，通过检查呀，我的确发现左伯伯这个女儿呢，她是个眼睛，就是典型的眼底疾病，这个眼底病还比较复杂，这个眼底无论是黄斑的病变、水肿啊，还是视网膜中央静脉的阻塞，它最主要的是已经严重累积到视神经了，视神经已经严重的发生萎缩了，当时测这个视力呢，已经剩0.05的视力，都不到0.1的视力了，这个是非常非常差的。也就是说1米8米之内啊，看物体看人像啊是完全看不清楚的。所以当时呢，我就直接啊让他用的就是这个神经节苷酯的这个口服的动肝粉呢、啊。结果半个多月以后呢，他这个效果就已经开始显现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呢，他自己就说呢，他发现他这个左眼呢，这个视野的范围呢明显的改变了，开始扩大了。而且右眼呢，发现看物体、看东西啊，这个形状变形的情况开始有所好转了。这才半个多月的时间，结果当时呢，左伯伯的女儿啊，在我们澳洲的眼科中心呢，她整个是相当于待了4个多月的时间。随着半个月以后到1个月左右开始逐渐的有变化、有改善，一直到4个多月的时候，这个视力从最开始的0.05的视力，最终呢已经提升到0.15的视力，这个看似变化并不是太大但是呢，针对于这种严重的复杂的眼底疾病，无论是黄斑的病变、视网膜病变还是视神经的病变，只要发生在眼底的病对视力的损害都是很严重的，在治疗上方法都是很难很难的。但是呢，他这种情况呢，在我们澳洲的眼科中心，就是通过这个口服的动肝粉的神经节苷酯，4个多月的时间呢，0.05到0.15，原来眼前呢，1米8米之内啊，看我是看不清楚的，等到4个多月以后呢，3、5米、5、7、8米之内的范围，看东西都能看得很清楚，而且他说呢，整个的这个视野，完全打开了。眼睛中间这个黑影啊完全透光透亮了，中心视力都已经恢复了。所以这一点他当时都无比震惊的包括我这个左伯伯呀，说在国内在中国呀，去了这么多的眼科中心都说没有办法了，这个视力到最后肯定是失明的。但是没想到在我们墨尔本，在澳洲的眼科中心，就是通过这个神经节苷酯的动肝粉，4个多月的时间，这个眼睛奇迹般的保住了，而且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得到很好的变化和提高了。就这样呢，从4个多月以后开始他回国了一直到现在呢，这回国到现在也是2个多月的时间了。我昨天呢到了左伯伯家以后呢，我也见到了他的女儿，这回国这2个多月到现在呢，这个视力啊又有很好的提高了。因为他回国的时候呢，我把这个神经节苷酯的动肝粉呢又给他拿了4个疗程的，而且嘱咐他，我说一定啊回国之后每天还要坚持来用啊
如果他能再坚持用上几个疗程，

素 B 族啊，维生素 C 啊，维生素 E 啊，包括大量的硒元素、叶黄素啊、胡萝卜素啊，这些哪个都是不能缺的。我们通过大量的这个临床的数据来看，通过大量的理化的分析实验来看，我们这个通过高科技的技术提纯出来的冻干粉剂型的神经节苷酯，一瓶80毫克的节苷酯冻干粉，就相当于补充了维生素 A 0.25毫克，补充了维生素 B 30毫克，补充了维生素 C 100毫克，补充维生素 E 100毫克，补充硒元素40毫克，补充叶黄素40毫克，补充胡萝卜素250毫克。也就是说，这一瓶80毫克的节苷酯冻干粉就相当于呢一次性给咱们眼睛所需要的8大营养素都能同时的给它补充到位了。所以它对咱们眼底视网膜呀、视神经营养方面，到目前来讲这是最全面最强大的多功能的营养补充剂呀，这是非常不得了的。这是第一个，就是医养的问题，就是咱们眼睛所需要的营养，通过这一瓶80毫克的节苷酯口服冻干粉，就可以同时做到这8大营养物质同时补充一步到位的问题。那第二个这个生的问题，这个生就是再生，就是能够实现咱们眼底所有的这些视网膜视细胞它能实现细胞的再生能实现神经节细胞、神经双节细胞的再生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咱们眼底的细胞，还有大脑的细胞，包括咱们心脏的心肌细胞，这几代细胞正常来说是没有再生能力的。但是通过我们的技术，超临界流体的萃取提纯技术，在动物脑髓的神经细胞膜当中我们成功的分离提纯出了珍贵的这种神经节苷酯的物质然后通过我们特有的技术把它转化为单唑叶酸四己糖的物质它就可以实现了让我们咱们眼底所有的视网膜，不管是视网膜的上皮层细胞，还是视网膜的这些结细层的细胞，还是我们视神经的结细胞层、双结细胞层、网状层的细胞，所有的这些细胞，包括黄斑区的视锥细胞、视杆细胞，它都可以实现快速的细胞营养再到细胞再生的过程。咱们很多同志由于视力下降以后呢，就是这些感光细胞、视细胞严重的受损、老化了、坏死了，数量越来越少了，视网膜感光呢成像不清晰了，看东西物体成像不好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常规其他的药物没有任何的办法。但是呢，这个神经节苷酯口服冻干粉，单唑酸四乙糖的物质，它进入咱们眼底视网膜以后呢，它就能够让咱们视网膜的这些所有感光细胞、视细胞实现完全性细胞再生的功能。新的细胞逐渐再生以后，那咱们视网膜的感光成像的能力就会越来越强了，这看东西事物就会逐渐的清晰了，视力水平呢自然就会提高了。这是对视网膜细胞而言。另外一个呢，就是单唑酸四己糖的物质，它进入眼底之后呢，它对咱们整个眼底的视中枢神经所有的这些老化萎缩的神经纤维，它可以快速的实现神经的细胞再生，无论是神经节细胞还是说神经细胞的轴突它都可以实现再次的生成恢复咱们眼底视觉中枢与脑中枢神经的完全信号的传导功能从而让我们的视觉敏锐度越来越好，让我们的视野范围逐渐的扩大，视野开阔让我们整体的视力水平能达到3到5倍的一个完全提升的过程。这个也是个眼科医学的奇迹能让咱们眼底视神经细胞能实现细胞再生这也是目前来讲只有这个神经节苷酯口服冻干粉这个物质是可以完全做到完全实现的。所以这就是生的问题就是让视网膜细胞让视神经纤维实现完全的再生再造的过程。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修复的问题修复好理解了就是这个神经节苷酯进入眼底以后呢
这个单脱酸四己糖的物质。

0: 光是增加营养，而不单单是让我们视神经纤维和视细胞再生的问题，还同时让咱们受损的已经产生病变的细胞，不管是黄斑区的视锥细胞还是视杆细胞还是我们整个的视网膜色素上皮层的这些色素上皮细胞还是咱们整个的这些受损的神经节细胞神经纤维，通过得到这个单脱酸四己糖的物质以后呢，它能够在5到6个疗程的时间之内就可以实现这些受损的细胞组织和受损的这些神经纤维组织得到完全性的修复这些受损的组织得到修复以后，那这些细胞的功能和神经的功能这自然就实现完全的正常了。所以结合这几点，一养二生三修复的过程，就可以让咱们这些眼底疾病的问题、视网膜视神经受损的问题、在视力下降的问题方面得到完全的逆转和恢复了，解决了视力下降难以提高难以恢复的一个世界性的难题。通过这个神经节苷脂冻干粉成功的都完全实现逆转了。也正是因为我们澳大利亚的眼科研究中心把这个口服的神经节苷脂的冻干粉这个产品成功的研发诞生以后呢，在全球的眼科领域来讲在视力的逆转恢复提高方面呢，我们的中心彻底走在了世界眼科的前列。也正是因为我们中心呢有了这个绝佳的恢复提高视力的一个好办法，才让我的左伯伯带着他的女儿来到了我那里，前后是半年的时间，视力从最开始的 0.05 的视力已经到现在恢复到 0.2 的水平了。
1: 讲的真是太好了，这回呢我们对这个神经节苷脂冻干粉那真是有了更多的了解了。王教授你真的辛苦了节目时间呢你看马上也到时间了，您呢也好好的休息休息，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还得继续麻烦您麻烦您亲自到现场来和我们大家再接着聊一聊关于各种眼病的相关话题，好吧？
0: 好的，可以，没问题。我是下周日要去这个湖南长沙呢，要去参加这个中澳眼科的学术交流峰会的，时间还来得及。左伯伯呢也是希望我能够给你们这个乐龄芳华呢提供一些的帮助。那我呢也一定呢会竭尽全力的，好吧？
1: 太好了，太好了，太感谢您了，您辛苦了，那就这样。那今天呢我们就先到这儿，你也好好休息，明天呢您再和我们大家伙儿好好的聊关于眼病的这些问题。那王教授再见，我亲爱的家人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燃情五大联赛传统足彩赠票来袭，
3: 8月10日起买传足单票金额10元至98元，
2: 即赠大乐透排列3赠票，还有机会赢15好礼。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爷爷，你在画什么呢？
2: 这是咱们丽水的梯田呐、啊，文化特派员老师开的画画班，终于圆了我的梦。咱下得了地，也画得了画。
0: 北京时间18:00
3: 哟，这么着急下班？约会呀、啊？
1: 是夜校的街舞课，那可比约会有意思。啊，不要迟到了，先走了。
4: 省里送戏下乡的演出车来了，今天演《梁山伯与祝英台》。
5: 嘿，妈妈，我要去跟纳戏。
6: 哎，老王头，今天不卖菜了。
7: 嘿嘿，文化馆的戏曲班要排练，咱也练练才艺，丰富一下生活呀。
8: 老公快看，这里文化圈推送了周末的亲子陶艺活动，就在社区活动中心。
1: 哎呀，太好了，我要做个小花瓶。
9: 我想对很多跟我年龄层次一样的人说，给自己找乐趣，让自己也不要只顾小孩报班。我为什么不能报点班？他学画画的时候我也想学，他学钢琴的时候我也想学。
10: 现在去上人生中的第一节芭蕾舞课。
11: 梦想嘛，我抓住了我就不放手了，就是很想回到过去和小时候的自己说一声啊，小孩你终于圆梦了。
0: 在浙江，艺术从不是奢侈品。
3: 全民艺术普及，让每个生命都绽放独特的光彩。美育为民，乐美其美，与美同行，
0: 让艺术之光照亮每一处生活。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2: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3: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4: 简单对话，
15: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6: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7: 大家好，我们是
18: 银河快递。
1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4: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2: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8: 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浙江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拨打电话3008331912订购，就能多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经常发干发涩，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的，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像给眼睛做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这份福利只给咱们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3: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055。

宁波市鄞州区实干争先，实力争强，实际争优，以创新浙江的硬核成果彰显经济大区的硬核担当。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爷爷爷爷快来看，电视里的西湖荷花开了，还有白鹭在飞。
2: 哦，我瞧瞧，哟，这画面像真的一样，我这老花眼都看得清清楚楚啊。哎呀，就是这腿脚它不争气呢，不然真想再去湖边走走啊。
3: 小智，帮我们规划一条从家到西湖断桥的无障碍游览路线，要少走路多看景的。
4: 好的，已为您规划好水上巴士加电瓶车的无障碍路线。
2: 嘿，这电视成精了，比我儿子还懂我，这个方便呢。
3: 爸，这可不是普通的电视。
1: 小智小智，我的走遍浙江研学作业就差印到山的火山岩资料啦。
4: 明晚八点的名师空中课堂地理专场已同步开启。
5: 从看电视到用电视，智慧客厅蓄势待发。电视不再只是一扇看世界的窗，更是一双用来经营美好生活的手。城市的智慧一定会让家的边界无限延伸。智慧广电，智享美好，共赴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1名，10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妈妈，你快看呀，这是我画的咱们全家，我手里还有小气球呢。
3: 哎哎，宝贝乖啊，妈妈正在工作，就差一点了。一会儿一定好好看看啊。
4: 市场监管总局召开指导
2: 爸爸，这道数学题我不会，你能教教我吗？
5: 啊，等爸爸刷完这个视频啊，就差一点了。你先自己对着课本想想啊。
2: 其实，我只是想你们陪陪我。
6: 孩子啊，家里的智能电视怎么连不上网了？你教教我好不好？
7: 哎呀妈，我正在加班写总结呢，等会儿啊，就差一点了。
5: 那你周末啊能回家吃顿饭吗？你妈想你了。
7: 这周不太方便，我朋友约好了，下次吧。
1: 有些等待童年等不起，有些陪伴父母也等不起，别让就差一点变成一生的遗憾。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苏北北，
5: 哎，苏圆圆，哎，
0: 苏北北和苏圆圆的
5: 公益广告时间，
6: 公益广告时间。
7: 爸，这是我存的钱，我给妈妈换个手机。
3: 哟，这么大手笔！
7: 现在妈妈的手机一打开就是学霸哥凌晨5点背单词，自律姐刷牙也不忘刷题。昨天晚上妈妈看完，那眼神嗖的一下就看向了我，跟那个探照灯似的。你怎么一写完作业就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8: 还有我，还有我，我也要出钱出力。
9: 妈妈还老是看什么数学神童、围棋天才，我太难了。
3: 哎呦，这可是高科技委屈啊，但这也不是手机的错呀。
10: 那是谁的错？
3: 算法小管家喽。他呀在妈妈的手机里一看，哇，这位用户最近老是看鸡娃视频，好嘞，那我就给你拼命投喂同款内容。这不，妈妈一不小心啊就光盯着别人家的娃，忽视了咱们家北北的贴心，圆圆的可爱了呀。
6: 那我们能给妈妈手机喂点别的吗？
3: 太能了，这样等妈妈回来，我们和她一起啊用手机搜
7: 搜好好夸一个做完作业就去打球的小伙子，
6: 还要搜幼儿园小朋友全部都可爱。
3: 好好好，再搜点好吃好玩又有趣的。咱们呀要让算法小管家明白，这个家最爱看的是
10: 笑脸，
3: 最需要的是
10: 好玩。
3: 对对对，用好算法，看见身边最真实的，
10: 最真实的好。
6: 哈哈好。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4: 什么是三位短号？
3: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4: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3: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4: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2: 出游就来神仙居，随手拍大片，点赞赢真金。游玩视频发抖音，带上拍神仙居送黄金话题，每月点赞第一名，十颗黄金直接带回家。
5: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清晨四点，环卫工人老徐已经拿着工具开始一天的工作，弯腰165度清理绿化带垃圾，弯腰110度用垃圾钳夹起烟头，弯腰75度拖着分类垃圾桶，弯腰45度清洗街边垃圾箱，弯腰0度跪在路面擦拭污渍。从165度到0度，一个环卫工人平均每天弯腰860次，每一次弯腰都是为你挺直文明的腰杆。垃圾不落地，城市更文明。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4: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TDHBLK，
5: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可惜以前只能去照相馆拍，哎，只有这么几张。
1: 没事儿，现在我有手机了，想拍几张拍几张。
0: 那和妈妈合拍几张？
1: 不要，我不喜欢。来来来，我们一起，三二一，茄子！哎，再多拍几张。
2: 同学们注意了，请提交一张跟妈妈的合照，作为今年母亲节作品的创作素材。
1: 妈，你那有咱俩的合照吗？快发一张给我，学校要用。
0: 孩子，妈妈的手机里只存了你朋友圈发过的照片。
3: 别在需要的时候才想起，你的手机里是否也缺少这样一件作品呢？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知道一份海鲜从海洋到你的餐桌要多久吗？
1: 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两至三天。
2: 是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3: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十分钟。
0: 都不是。一只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10个月，一条110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一只250克重的松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相鱼护鱼，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支付收款到账。
2: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3: 那边举手。
2: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4: 三十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5: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2: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6: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啊？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2: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7: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8: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9: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它有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10: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11: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2: 有温度的社会，增进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什么东西啊就直接往下扔，有没有素质啊？家里没垃圾桶吗？
2: 16米，你离文明不过是5层楼的距离。
3: 这谁家的狗啊？绳子也不牵。
4: 哎呀，没事儿，我们家的狗啊不咬人。
2: 1米，你离文明不过一根牵引绳的距离。
5: 怎么在电梯里抽烟呢？
6: 这味儿。
2: 12厘米，你离文明只有一支烟的长度。
7: 爷爷，骑电动车要戴头盔。
8: 哎呀，不用不用，就2分钟的路程。
2: 22毫米，你离文明仅差一个安全头盔的厚度。
0: 文明的距离，无论远近，只在于你的每一次选择。文明触手可及，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哎，来宝宝，妈妈给你和这个壁画啊拍张照吧。
4: 哎呀，
3: 来站这站这，来笑一个，来往那边上站着，一二三，
5: 啊，救命，我怕这个光。
3: 哎，来来来来来，哎，这个漂亮，宝宝你坐在上面，哎，摸着它的把手，哎呀，这多好看呢，看这颜色真漂亮啊。
5: 哼，你再拍我就要发火了。啊，我的皮肤怎么了？
6: 妈妈，这个上面写着禁止拍照，禁止用闪光灯。
3: 哎，没事儿啊，咱们就拍一张，又坏不了。
7: 你知道吗？你的闪光灯对我来说就像激光枪一样，它们会加速我的衰老。一次闪光灯相当于让壁画暴晒7年。请不要闪闪闪，你的眼睛就是最好的记录者。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奶奶今年70岁了，天天拉着小姐妹学新舞步。
2: 快来看看我们舞蹈队的演出服，
1: 喏，好不好看？总不忘支持老同学的新产业。
2: 小时候总给你点心吃的王奶奶，记得吗？开了个烘焙坊，这是他家的新品，哎，你快尝尝。
3: 欢迎光临。
1: 每天抱着手机乐呵，对世界依然充满好奇心。
2: 你看我账号新涨了50个粉丝。哎，对了 ，AI 在哪里啊？好像很厉害，我想和他聊聊天玩。
4: 我在哦。
1: 年龄不是枷锁，是岁月练就的光与热。当我70岁的时候，也想活成奶奶的样子。老有所安，老有所乐。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听说你们家西西的成绩很不错啊，快传授传授经验。
2: 哎呀，我们家西西一放学就进自己房间学习了，根本不需要我操心。
1: 哎呀，你也太有福气了。
3: 嗯，妈妈，其实我有个事情想和你说。
2: 哎呦，这都几点了，赶紧睡觉，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
3: 其实我想说，我最近成绩下滑得很严重，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越睡不着白天就越没有精神听课。其实我想说，我和我最好的朋友已经好久都没说话了，我感觉自己没有朋友，就像个异类。妈妈，你只看重我的成绩，你有真正关心过我，在乎过我的感受吗？
4: 当孩子说话时，倾听是最美好最温馨的举动。关心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守护每一颗稚嫩的心。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喂，爸
2: 妈，
1: 差笔钱呢，
2: 给我一万好不好？
3: 你好，这个是风险高。
4: 老大，这女的不好骗啊。
5: 那你试试这套最新的 AI 视频软件呢。
6: 哎，闺女啊，怎么突然打视频电话？你干嘛呢？
2: 妈，我刚下课看新电脑呢。
6: 哦，是该换了。
2: 就是妈，最新款的电脑得20000，你现在转我呗。
6: 这么多啊？好吧，谁叫我只有你一个闺女呢，等着妈给你转。
2: 你最好了，爱你啊妈。妈，我回来了，快开门。
6: 那你不是在买电脑吗？
7: 转了没呀妈？快转呀，转这个账号哦。
0: 网络时代，提高警惕，防范新型网络诈骗。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4: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6: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的节目呢，喜儿仍然是把刚刚从墨尔本回国的澳大利亚眼科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啊，同时也是国际眼科视光中心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王洪江王教授啊，请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给我们广大患有各种眼病的家人朋友们带来新方法、新希望。王教授你好，感谢您的到来。
7: 你好，喜儿，大家好。
6: 王教授，你看昨天哈，您和大家给我们讲了有关于神经节苷酯口服冻干粉啊，它对于眼睛视力的提高恢复的相关内容。我们听众朋友对这个神奇的东西啊，真是无比的好奇啊，究竟它是怎么做到的？那它和其他的产品的本质区别是什么呢？那是不是所有眼病造成的视力受损下降，它都能够实现视力的恢复提高呢？啊，患者用的话，那到底需要用多长时间呢？ 就这些问题啊，就是我们现在大家最关注的问题。所以今天的节目呢，希儿还是希望王教授能够给我们大家呀，再好好的辛苦的解答一下，好吧？
7: 好的，没问题。那么我呀，就针对这个刚才提出的这些问题呀，一个一个的给大家解答吧。首先呢，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神经节苷脂啊，究竟是怎样做到让我们这个眼睛呢实现视力的

恢复和提高这个问题，那就有必要啊，和大家呢讲一讲，这个神经节苷酯啊，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物质？这个我感觉呀，大家有必要进行的一个一定的了解的，因为这个神经节苷酯啊，它当中呢有一个最主要的针对咱们人体神经系统的一个核心的物质，这个物质叫做什么呢？叫做乙酰神经氨酸呐、啊。这个乙酰神经氨酸呢，它是咱们人体啊所有的神经重要的一个神经的生命物质。说的再简单一点呢，也就是说神经节苷酯它当中重要的这个物质叫做乙酰神经氨酸，它是咱们人体所有神经的根呐、啊。咱们人体的神经啊很多，脑神经有12对，脊神经呢有31对，总共这些神经联系起来，才能够保证我们人体一切的功能的正常。神经是什么？神经是我们人体的一个信号感觉的一个传导啊。我们不管是语言表达，还是我们的思维反应，我们呢身体的所有知觉，还是我们肢体的正常的活动，一切的一切，我们靠什么来支配完成呢？一定是靠我们的神经来进行支配的。所以我们这个人体的神经啊，在身体当中呢，就像一条一条密密麻麻的这个线路一样，它是负责起到信号的冲动以及信号的传导，来发挥这个根本的作用。因此我们一旦神经出现的病变，神经出现问题以后，就会影响到我们各种功能的障碍，这个大家应该都很好理解。比方说呢，语言神经，这是掌管我们说话表达的。如果我们的语言神经出现了病变受损的问题，那可能说话就会出现这个构音的障碍。如果说我们的肢体出现了麻木、拘谨，甚至呢肢体活动受限，这个我们也知道，这是我们的运动神经神经出现问题，最终导致我们的肢体活动不能受正常的支配了。还有的朋友呢出现什么呢？脑萎缩、脑痴呆以后啊，你看他这个记忆力、思维反应啊出现了障碍，这是咱们的脑神经啊由于老化受损或者是压迫出现这种功能性的障碍了。所以这个神经对于我们人体来说，一切的一切，所有的生理活动、思维反应、肢体活动，全要靠这12对脑神经和31对的脊神经来共同的来协作、来负责支配完成的。那么这个神经啊，如果把它比作是一棵大树的话，那这个大树呢，你想要保证它枝繁叶茂，只有一个，就是咱们大树的根系一定要发达。一旦这个根系吸收不到营养和水分，或者是这个大树的树根呢，它遭到了人为的破坏，那这棵树呢，很快就会干枯萎缩，甚至这棵树就会造成完全的死亡了。所以我们人体这个神经啊，如果是大树的话，那么我刚才讲到的这个神经当中这个重要的物质乙酰神经氨酸，就相当于是我们人体神经的根呐。也就是说，我们人体的所有的这些神经当中，它主要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物质，就是这个神经氨酸呐。一旦这个神经氨酸出现缺乏了、流失了，咱们这个神经就会过早的

出现老化，出现萎缩，从而呢导致咱们出现各种神经传导功能的障碍，而产生各种各样的病变。再比如说咱们这个神经，就像咱们这个生活当中的家里啊，这个电路板呢电线是一样的，如果说这个电线用得过于频繁，或者是一直长时间是高电压超负荷的工作，就会加速这个电线的线路啊，加速它的老化啊，容易出现什么呢，出现这个短路的情况，电线要短路了啊，就容易出现断电的甚至发生起火的危险。或者说呢，咱们这个家里这个电线的线路啊受到一些外力遭到破坏了，也容易造成短路的情况，也容易发生断电啊，甚至诱发火灾的危险。我们人体这个神经也是一样的，它是负责信号传导的，一旦这个神经啊，每一条的经络神经受到这个压迫外伤啊，中毒或者是这个严重的感染，或者是老化了萎缩了，它就会出现什么呢，短路的情况。哪条神经出现短路的情况了，那它所支配的功能就会丧失了。你看有一些患者呢，他这个眼睛啊会出现啥问题呢，这个上眼皮啊出现严重下垂的情况，下垂严重的患者呢，他把这个瞳孔啊都给遮盖了，严重的影响视力了。我们叫什么呢，叫上睑下垂症。这个是什么问题呢，这个实际上啊就是咱们眼睛的对眼神经出现问题了，出现短路了，不受支配和传导功能了，这眼皮啊往下耸拉着。这种情况呢我们说是动眼神经的问题造成的。那如果说滑侧神经和外展神经这几段神经出现问题以后呢，就容易导致咱们眼睛啊内外上下左右这六条的肌肉啊就会出现什么的不受神经支配的问题了，神经失去传导了，就会导致我们这个眼睛啊这个眼皮啊不能正常的开合。眼皮不能正常开合的同时，还会导致呢这个眼球的位置发生改变。你看有些人出现斜视啊，还有些人呢出现这个眼球啊转动无力，甚至出现眼球震颤的情况。这个情况是啥呢，也是神经的问题，就是这个动眼神经、滑侧神经包括这个外展神经啊，这几对神经出现了这种功能性的问题病变，造成的这个功能的受损，出现的这些症状。还有的患者是什么问题呢，他这个眼睛的瞳孔啊是不会变化的啊，这个瞳孔始终很大，或者是瞳孔很小。正常我们这眼睛的瞳孔呢，它是随着光线的强弱呀它是不断变化的，但是有些患者这个瞳孔呢不管是在强光的环境下还是在弱光的环境下啊，这个瞳孔呢它是固定的，它不会发生变化。这个是什么问题呢，也是神经造成的。这个我们叫什么呢，叫做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这几对神经出问题了，然后呢不能让我们的瞳孔随着光线的变化而自动的扩大或者是瞳孔的缩小。还有眼睛这个视神经，这个视神经的问题这更是大问题。因为我们眼睛啊看外面的世界，不管是看物体的颜色，看物体的形状，还是整个视力的看远看近的视力，整个的视野范围，我们靠什么呢，主要靠的是眼底的视觉中枢神经啊，这是咱们大脑的第二对感觉神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中枢神经。为什么说很多眼底的视网膜病变呢，一旦形成以后啊就会给我们的视力啊造成严重的损坏和破坏，甚至造成完全失明的严重的后果。这就是啊我们眼睛很多的问题的出现也都是跟这个神经啊有着最直接最密切的联系。因此呢我们出现各种

各样的神经的问题和病变呢，包括眼睛的一些神经问题，尤其是眼底的视神经病变的问题，不管到任何的医院呢，权威的机构都说没有更好的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神经当中，我方才讲到的一个最关键的核心的物质，也就相当于是我们人体神经的根呐、神经的生命啊，就是这个神经里面的叫做乙酰神经氨酸的物质。这个物质一旦缺乏，一旦严重的流失以后，出现的这种神经的功能受损、功能下降，甚至神经萎缩，神经完全性死亡，这个是没有太好办法去实现逆转的，实现去解决的。这个是困扰了医学可以说是上百年的问题，一直都在努力地探索，却始终呢也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能解决这个神经当中的乙酰氨酸的这类物质。用什么办法能把这个物质直接补充到神经当中，这个是非常非常有难度的。它不像我们身体出现的其他的一些病变，我们可以采用的很多的方式方法去治疗的。就像现在这个医学的发展速度，我们知道已经是很先进了。血液如果出现问题了，我们可以通过透析，通过一个换血的方式。心脏出问题了，我们可以做心脏移植，肝移植，肾脏的移植，也就是呢，我们身体无论是我们的血液、肌肉、皮肤，还是我们这些脏腑的器官，出现的任何的损伤病变，治疗的方式方法还是很多的。实在不行的，都可以采用这种手术的置换方式来进行置换的。但是唯有一个问题，就是神经的问题，这个是最难办的。没有哪个医生哪个医院的说可以把我们这个神经直接给你置换了，把你受损的病变萎缩的失去功能的这个神经完全给你换掉了，这个是实现不了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只能想办法去怎样的来进行修复那神经既然出问题了我们知道是神经当中的乙酰神经氨酸这个物质，不管是由于外伤导致的，还是由于压迫的，还是由于咱们年龄逐渐老化它自然流失的，还是说由于中毒严重的感染最终导致这个乙酰氨酸的物质大量流失的，不管是哪种结果，只要是神经出现了受损病变的问题，我们就找一个事儿，就找这个乙酰氨酸，就想办法把它能够补充到咱们的神经胶质细胞当中，能补充到咱们的神经纤维当中，这样一来咱这个神经很快就会恢复它该有的功能。一直到1942年的美国的科学家克林克在哺乳类的动物的神经细胞当中发现了神经节苷脂的这个物质，当时把这个物质呢叫做 GME， 发现这个物质当中它含有乙酰神经氨酸的这种极其特殊的物质，然后当时呢就开始尝试着来进行提取和利用。一直到后期20世纪，日本的一个科学家他发现了哺乳类动物的大脑当中这个神经节苷脂的含量是最高的，占整个大脑总量的能占到1/1000的一个总量。因此呢，也更加证明了一点，这个神经节苷脂对神经的重要性以及对人体的应用一定是有巨大潜力的。再到20世纪的70年代你像美国英国意大利等等这些发达的国家很多的科学家先后发现了在哺乳类动物和脊椎类的动物的大脑当中都存在着大量

样的神经结苷脂的这种物质，而且呢，发现这些动物的神经细胞啊，和我们人体的神经细胞的基因呢、啊，是完全高度相似的，可以直接用来补充到人体的神经细胞和神经纤维当中，就可以让咱们人体受损病变的神经直接来补充这个乙酰神经氨酸的物质。一旦把这个物质补充到咱们的神经当中以后啊，就可以具备强大的神经保护和神经重塑的神经效果，就可以恢复我们神经的一个传导的功能。随之以后呢，就开始了在生物技术领域的探索，把这个哺乳动物啊脑髓当中的神经细胞膜里面的神经结苷脂把它提取了出来，最终呢以液体针剂的形式直接给人体开始注射了。直接注射人体以后就开始对神经发挥作用，一直沿用到了今天。针对咱们这个脑神经受损的病变，看现在不论是这个脑萎缩脑痴呆外伤导致脑神经受损，还是帕金森病这些脑神经的一些组织病变呢，现在你到医院去，他们都要给来注射什么的，来注射这个神经结苷脂啊，就是目的呢来直接补充这个神经当中重要的物质，就是乙酰神经氨酸的物质。把这个物质补充进去之后就可以很好快速的促进神经的修复和神经传导的建立，这个是非常非常神奇的。但是啊，我们澳洲的眼科中心呢、啊、研究的神经结苷脂口服冻干粉呢，那它不是针剂的，它是直接让我们口服来应用的，而且呢它不是针对咱们的脑神经，是针对咱们的眼神经视神经的。我们所应用的呢是目前全球来讲啊最先进的超临界的流体萃取技术，是在哺乳类和脊椎类的动物的脑髓神经细胞当中，我们提纯出了神经结苷脂这种特殊的物质。它不仅仅呢还有对咱们眼神经无论是刚才讲的动眼神经滑舌神经还是外展神经以及咱们眼底的视神经啊都能起到一养二生三修复的一个作用。而且我们利用独特的技术提纯出的神经结苷脂当中啊还含有一种物质，叫做什么呢，单唑叶酸嗜几糖的物质。这个呢是专门针对我们眼底啊眼睛视网膜所有的感光细胞和视细胞来进行一养二生三修复的同时进行的。说简单了就是我们澳大利亚的眼科研究中心呢、啊、我们通过自有的特殊技术，我们在哺乳类和脊椎类的动物的脑髓当中，从他们这些大脑的神经细胞当中，我们通过超临界的流体萃取技术，我们把这个神经结苷脂提纯出来以后啊，这个里面它不单单具备的是神经氨酸这种特殊的物质，还具备什么呢，还具备这个单唑叶酸嗜几糖的物质，是两种物质是同时结合同时具备的。乙酰神经氨酸这个物质呢我们刚才讲到了，它主要针对的是我们神经的一养二生三修复同时进行的，也就是说咱们眼睛无论是动眼神经滑舌神经外展神经还是咱们眼底视网膜的视神经，所有的这些神经不管是由于老化还是外伤还是炎症感染还是这个压迫，只要是这种神经出现的老化萎缩病变的问题，那么通过我们提纯出的神经结苷脂当中的乙酰神经氨酸，就可以很好的把这些神经的营养快速的短时间内得到全面的补充。乙酰神经氨酸进入神经以后啊，

在再生方面也是了不得的。我们这个神经节苷酯啊，当中的乙酰神经氨酸进入眼神经、眼底视神经以后啊，它就可以让咱们的视神经纤维啊快速的得到再生啊，大量的神经节细胞啊快速的实现细胞的再生啊。啊，神经纤维是什么？神经纤维就像着我们大树啊，枝枝叉叉的这些树枝树叉一样啊，必须要长的枝繁叶茂啊，是负责收集光的信号的。是神经纤维必须得越多越好。一个中枢神经它的神经纤维将达到100多万根的。就像这棵树有一个主干这是不够的。要有大量的树枝枝杈接收外界的空气氧气以及对营养的一个输送。所以说呢我们神经也是一样。中枢神经要有大量的神经纤维。这个神经纤维它是由无数的神经细胞所构成的。因此呢我们的神经节苷酯进入眼底视神经以后呢它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些神经细胞从营养到再生快速的实现一个从养到生的过程。营养补充到位了它的活性功能就越来越强了。那么快速的再生能力就会让我们已经死去的老化萎缩的这些神经纤维神经细胞快速的得到重新的被激活重新的被再生能力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这在以前来说呢在医学上这是完全实现不了的但是这个神经节苷酯呢它就完全实现完全做到了一养二生的同时还具备修复的能力这个修复能力也是非常强大的它可以让咱们眼底受损的萎缩的视神经得到快速的修复修复好的神经以后啊这个神经的传导功能对光的信号视觉视路的一个信号的传递啊就逐渐的就恢复功能的正常了所以说眼底这些视神经萎缩病变的患者通过这个神经节苷酯的冻干粉口服以后呢它逐渐的对物体的颜色视野的范围都逐渐的扩大起来了视力水平都得到逐渐明显的逆转恢复和提高了这就是我们的神经节苷酯当中的乙酰神经氨酸作用眼神经之后补充咱们这个神经细胞当中以后实现了一养二生三修复以后啊咱们这些神经功能逐渐的就逆转恢复正常了所以说无论从视野从视力的水平就得到很好很显著的逆转和提高了这是我们神经节苷酯冻干粉当中的一种特殊的物质另外一种呢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叫单唾液酸嗜酯糖的物质这个物质呢它主要是针对咱们眼底视网膜这些视细胞的咱们眼底视网膜有10个层啊每一层都是细胞层啊它都是由无数的视细胞和感光细胞构成的加到一起的细胞数量啊要达到1亿3000多万个。你比方说咱们视网膜的色素上皮层细胞它主要掌管的是我们的暗视力也就是我们在光线暗的时候黑暗的环境当中还能够分辨看到物体是靠的是视网膜色素上皮层的细胞因此呢有些同志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夜盲症啊它就是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出现了功能的缺损受限发育的异常数量的严重的减少最终在黑暗的环境当中它看东西就模糊看不清楚所以叫夜盲症视网膜呢还有什么细胞呢你像内网层细胞外网层细胞结细胞双结细胞水平细胞包括黄斑区大量的视锥细胞和视杆细胞这些细胞都是在眼底视网膜都是负责感光的收集光信号的以及咱们视网膜能够清晰的成像啊全靠这些细胞来完成的那么我们无论是由于的眼底的出血还是眼底的出血

的各种视网膜的炎症，或者是我们视网膜由于牵拉以后呢，出现视网膜的裂孔，或者造成视网膜的脱离，只要是视网膜出现的任何病变，睫状体脉络膜的炎症，新生血管，或者是高度近视的牵拉，还是外伤导致眼底视网膜出现脱落，还是我们黄斑区，由于老化萎缩，或者黄斑的位置形成的新生血管，造成黄斑区出血水肿，这些问题一旦形成以后啊，它就会给我们的视网膜呢，所有的这些视细胞和感光细胞啊，造成大量的破坏呀。这些细胞正常来讲是没有再生能力的，数量就这么多，所以我们由于各种的病变，导致这些细胞大量的受损、丢失、死亡以后啊，那咱们这些细胞的数量在减少，那咱们视网膜成像的能力、对光线的敏锐度啊，就会越来越差。所以说看东西模糊，眼前有暗影、有黑影，或者是我们看物体颜色、形状，出现异样和变形的情况，以及我们视力出现缺损的情况，这都是这些感光细胞、视细胞大量的受损、死亡、丢失以后而造成的。因此咱们这个视力就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和损害。那么我们呢，通过特有的技术提纯出的神经节苷酯口服冻干粉呢，它呢当中就具备了一种特殊的物质，叫做单套件酸刺激糖的物质。这个物质呢，它进入眼底视网膜以后啊，它是专门针对视网膜这些细胞来进行一氧二生三修复的过程。你看我方才讲到了，咱们这个节苷酯冻干粉呢，它具备两方面、两个核心的物质，一个是呢乙酰神经氨酸，它对咱们眼睛和视神经，它是针对神经来进行营养修复和再生的。那么同时呢，节苷酯冻干粉当中的单特叶酸刺激糖的物质，它是专门针对咱们眼底视网膜视细胞来进行这种细胞的营养再生和修复的。也就是说咱们眼底无论是黄斑病变、黄斑变性的这些朋友呢，是视锥细胞严重受损了，大量的丢失了，出现了中心视力的丧失，看物体颜色、形状的变形。那么如果及时的补充单唑叶酸刺激糖的物质，就可以让咱们眼底视锥细胞快速的得到再生啊。咱们黄斑区是中央凹最敏锐的位置，这个位置的视锥细胞如果得到了单唑叶酸刺激糖的物质以后呢，它就可以快速的实现新的细胞的再生。这些新的视锥细胞大量再生以后啊，那咱们黄斑的功能逐渐就会恢复正常了，我们看东西无论是中心视力还是看物体的颜色呀，就会逐渐的恢复正常了。你像这个夜盲症的如果说呢单唑叶酸刺激糖的物质它直接进入眼底视网膜以后啊，它让视网膜色素上皮层的细胞它得到充分的再生以后啊，那数量增多以后，那么我们在黑暗的环境当中夜视力也会得到很好的逆转和恢复的。还有的呢，出现这个视网膜的裂孔啊，视网膜脱落呀，造成呢我们这个视野有缺损，看东西不全面，那这种情况呢也是由于视网膜脱落裂孔以后造成大量的这些视细胞，尤其是外网层的细胞啊，大量的破坏流失了，死掉了。那么单唑叶酸刺激糖的物质它进入眼底视网膜以后，也可以让这些细胞得到快速的再生啊。这些细胞数量得到再生以后呢，那咱们视网膜的感光就越来越敏锐了，它感受光线越来越强了，那咱们看东西物体成像画面就会逐渐的清晰了，就不存在视野缺损的问题。所以说呢，单唑叶酸刺激糖的物质它对咱们眼底是专门针对这些视网膜的这些细胞来进行从营养到修复再到一个再生的过程。
受损的老化的细胞没有完全死掉的，它可以进行快速的一个细胞的营养，咱们细胞所需要的大量的这些维生素、叶黄素、B 族胡萝卜素、锌元素啊等等这些重要的物质，通过单唑叶酸四己糖的物质就可以得到一次性的营养补充。这些细胞得到这个物质充分的全面营养以后，细胞的功能就快速的活跃起来了，然后呢，这强大的再生能力让咱们这些已经死掉的细胞重新的被激活唤醒，快速实现细胞的再生能力让细胞的数量得到大量的增多，让已经出现受损的有病的这些细胞通过单唑叶酸四己糖的物质就可以得到快速的一个修复的过程，修复以后，那这些细胞的功能也会逐渐逐渐的就恢复了正常。这一点呢，在世界的眼科医学来说也只有我们澳洲的眼科中心，一直到20年我们才成功的向世界宣告我们获得了重大的一个技术的突破，成果的突破。我们在这个哺乳的动物和脊椎类的动物的脑细胞当中、神经细胞当中，我们通过超临界的流体萃取技术我们成功的把这个神经节苷脂把它提纯出来了，而且这个神经节苷脂当中具备了两大超级的核心物质，一个是乙酰神经氨酸，一个是单唑叶酸四己糖。这两种物质的有机结合以后我们通过特有的冻干技术制作成的白色的超微粉末的剂型里面的乙酰神经氨酸和单唑叶酸四己糖的物质成分，它这个含量就会极其的稳定。所以说这种冻干粉的剂型呢，它对于里面的物质成分含量发挥了极其稳定的作用，可以有效的预防这个成分的分解过程当中呢它引起的一些不良的反应。而且呢这个冻干粉的剂型呢在很干燥的情况下也不会发生变质的，这一点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的一些药物的成分呢它在干燥的情况下都会造成这个物质成分的大量的流失这样一来就会影响的效果所以我们在整个提纯过程当中我们通过特有的冻干技术做成冻干粉以后呢就可以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即使在很干燥的情况下它也不会发生变质的问题，这样一来呢就大大的延长了它的保质期再有就是呢通过这个冻干粉的剂型它是很好的是利于快速的溶解和吸收的，这个我刚才也讲到了，它主要呢就是进入我们人体血液以后它可以与咱们人体血液当中的红细胞得到完美快速的融合这样一来通过血液的运载循环呢到达眼底视网膜视神经以后呢就可以快速的直接发挥作用，不会造成任何效果的丢失所以说这个冻干粉的剂型呢它就有快速的一个溶解和吸收的一个作用，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保证了这个里面的这些物质成分的理化性质还有极高的这个生物活性这些物质成分一定要具备高活性没有了活性它就没有了作用这就是呢这个冻干粉的剂型它具有极高的抗菌性，它能够抑制防止各种细菌的污染它适合所有人群的应用，不会发生任何过敏的反应你比如说有的人呢他对这个热敏性的药物成分，比如说蛋白质微生物类的成分呢他就会过敏，但是我们通过特有的技术呢我们把它加工成冻干粉以后它就不存在任何的热敏现象，所有的人群都可以来应用，它不会发生任何的一个过敏的反应，那这一点也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呢这个冻干粉的剂型它这个用量也是极其精准的
它比这个水剂啊，任何的剂型在用量方面的精准度啊，是把握的非常非常好的。

卫生所每一瓶的桔梗子冻干粉80毫克的粉末，哎，就能够解决同时眼底视网膜的问题、视神经的问题，就可以同时的很好得到解决。所以它这个剂量的把控呢是非常非常精准的。这也是我们当初提出以后啊，我们把它制成冻干粉的原因呢，就是要把这个剂量要把它做到极其的精准，不会因为过多了吸收不了而造成浪费，也不会因为过少导致效果显现的过慢，延长疗程啊，这些都不存在了。所以在剂型方面的精准度方面，这个冻干粉把控的是最好的。而且呢，我们利用这个超临界的流体萃取冻干技术啊，在哺乳类和脊椎类的动物的脑髓神经细胞当中提纯出桔梗子之后啊，具备了两大超级的核心物质，一个是乙酰神经氨酸，一个是单唑叶酸嗜几糖。这两种物质的有机结合以后啊，我们通过特有的冻干技术把它做成冻干粉的方式，这样一来呢，它在口服的状态下直接进入人体的血液以后啊，它不会被血液当中的这个吞噬细胞快速的把它吞噬掉。因为呢，这两种物质经过胃肠吸收溶于血液以后，就可以与血液当中的红细胞啊完美的融合到了一起。这样一来，它就不会被吞噬细胞把它吞噬掉。这样一来，它的效果就不会出现严重的流失情况。就像我们现在很多患者的，不管是吃任何的药物，在解决各种疾病的时候啊，说这个效果呢，就很慢。为什么呢？就是咱们血液当中呢，有一种细胞叫做中性的滤细胞，这个细胞属于吞噬细胞啊。咱们的血液当中，无论是这些血液垃圾毒素啊，还是血液当中的一些细菌微生物啊，通过这个吞噬细胞都能够很好的把它们吞噬掉。但是同时呢，咱们一旦通过吃各种药物的时候啊，这个药物最终进入血液，进入血液以后呢，它也会把血液当中这些药物的有效成分呢，它也会造成大量的吞噬啊。它把它吞噬掉以后呢，那咱们的效果啊自然就会严重的减退了。加上现在很多的药物呢，本身在这个成分上啊，药效上就没有之前的药效那么强，成分的药效就比较弱。这种情况之下呢，再加上血液当中的吞噬细胞再给它吞噬掉一部分以后呢，那这个效果肯定就会非常非常慢，那不尽人意。所以我们利用特有的冻干技术，把神经桔梗子提纯出以后呢，把它加工成了冻干粉的方式，这样一来就保证了它极高的活性不被破坏，而且效果极其稳定。最主要的是通过冻干技术以后呢，把它加工成白色的冻干粉末呀，它进入我们血液以后呢，它能够与我们的血红细胞而得到完美的融合，它相当于是潜伏在血红细胞当中啊，很好的隐藏起来了，就不会被血液当中的这个吞噬细胞啊把它完全吞噬掉。随着血液的流动啊，它到达咱们眼底以后，就会全面的在咱们眼底的视网膜视神经全面的快速的来发挥作用。这个技术到目前来说只有我们澳洲的眼科中心，这是我们独创的技术，这个是非常了不得的。而且呢，我们通过大量的这个患者的临床应用的实际观察来看，我们也得出了非常准确的数据啊。我们的每一瓶的80毫克的桔梗子冻干粉呢，相当于连续服用一个月的维生素 A 啊。每服用一瓶80毫克的神经桔梗子冻干粉，就相当于我们连续服用10天的维生素 B2 啊，和维生素的 B12 啊。每服用一瓶80毫克的神经桔梗子冻干粉，就相当于我们连续补充一个月的硒元素啊。每服用一瓶80毫克的神经桔梗子，就相当于我们给眼睛直接补充叶黄素来补充20天的用量。

0: 每服用一瓶啊，80毫克的神经节苷酯冻干粉，啊，就相当于对咱们的眼神经啊，能进行长达1个多月的修复周期。每服用一瓶80毫克的神经节苷酯冻干粉呢，就让咱们的眼神经视神经得到一次全新的再生能力。每服用一瓶80毫克的神经节苷酯冻干粉，就相当于让咱们眼底所有的视网膜的那些视细胞、感光细胞、视锥细胞、视杆细胞这些细胞得到快速全面的营养。快速的再生和细胞的修复，这都是我们通过呢大量的临床的真实案例啊，我们得出的准确的报告结论呢。所以从2020年以后呢，我们全部的宣告临床成功，到现在全球来说，我们挽救了690多万例眼病患者的视力啊，帮助他们摆脱了灰暗，重新获得了光明啊。那么究竟啊，有哪些眼病的人群适合用这个神经节苷酯冻干粉呢？这方面我跟大家呢也可以再讲一讲。因为神经节苷酯冻干粉呢，大家一定要清楚啊，它主要呢是针对我们视力的受损和下降的。那哪些眼病容易造成视力的受损下降呢？那最严重的肯定是我们的眼底疾病啊，比方说糖尿病的人群。糖尿病所并发的眼底视网膜的病变，无论是视网膜的中央静脉的阻塞，视网膜中央静脉细小血管的形成破裂出血，还是我们出现的眼底视网膜的钝静脉瘤，还有是糖尿病导致的视网膜出现的水肿问题，玻璃体出现混浊以后造成玻璃体出血积血后脱离，牵拉视网膜导致视网膜脱落的，视网膜裂孔的，还是我们黄斑区出现的黄斑变性的，无论是干性的黄斑变性还是湿性的黄斑水肿的问题，还是我们眼底视网膜出现了色素的上皮细胞功能障碍的问题，咱们叫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患者，也是完全适合的。还是说我们由于各种外伤、蛀毒、压迫、老化导致眼底视神经受损的、视神经萎缩的，这也都是属于视力眼底严重受损下降的人群。也就是说，我们通过眼底的照相，通过 OCT 的检查，如果确认是我们眼底视网膜发生的病变，视神经出现受损，还是视网膜中央黄斑区发生的病变，造成的严重的视力下降的问题，通过神经节苷酯口服冻干粉，来直接都可以快速的实现视力的恢复和视力的完全逆转，真正的摆脱失明的严重后果，这个是可以实现的。那么，根据不同的眼病情况造成的这个视力受损的情况啊，也都不一样。所以在这个服用神经节苷酯口服冻干粉方面呢，在这个用量方面也是不尽相同，是有差别的。你比如说无论是任何的眼底病变，最终导致这个视力啊已经受损下降到不足 0.1 的视力了。因为我们知道正常的视力标准呢是都要达到 1.0 以上的，如果我们这个视力现在只剩不到 0.1 的视力了，那这种情况服用神经节苷酯口服的冻干粉呢，在疗程方面最起码要需要是在10个疗程以上的。那么如果说现在这个视力受损下降的视力在 0.1 到 0.2 之间的这样的眼病患者，需要提升恢复逆转视力，整体的疗程呢是需要在6个疗程以上的。如果说你现在的视力呢能在 0.3 以上的，那么如果服用神经节苷酯冻干粉的话，整个的疗程呢是需要在3个疗程以上的。那无论是我们的视力水平现在你视损下降到任何的程度， 服用神经节苷酯啊，在整个疗程期间，在视力水平的提高恢复方面，我们这些年都是得出准确数据的，整体的视力水平啊，提高3到5倍的视力水平，这个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但是我说的这个视力水平的提高啊，是在你原有的视力水平基础上，还能给你提高3到5倍的视力。哎，就比如说呢，在半年前，我的左伯伯啊，他的女儿呢，当时呢，他是来到了我们澳洲的眼科中心呢，我给他用的就是神经节苷酯的口服钝感粉呢，他在整体的用量方面啊，他的疗程就要多一点呢，因为他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呢，他的视力是很差的，视力只有 0.05 的视力，都不到 0.1 了。但是通过整个到现在半年多的时间来看呢，他的视力已经提升到 0.2 左右了，这个变化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他的疗程最起码要达到10个疗程以上的，如果他再坚持到10个疗程以后啊，他的视力啊最起码能达到 0.3 到 0.4 以上的视力，还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如果能达到这样的视力标准，那么他这种情况基本的生活是完全不受影响的，基本的生活干什么是不受耽搁的。原来 0.05 的视力啊，那眼前1米之内啊，看人看物体都看不见看不清的，一直到现在啊，他的视力在 0.2 左右啊，基本的生活出门都没有太大问题了。所以他坚持在10个疗程以后呢，他的整体视力在 0.3 到 0.4 的左右，这个还能有一个很好的提高的。那这样一来，像这么严重的眼病患者，这个视力还能恢复到如此好的程度，这也是只有神经节苷酯口服钝感粉可以完全逆转完全恢复实现的。另外一个呢，我们澳洲眼科中心呢，我们的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加上超临界的一个流体和钝感的结合，我们所研发的这个特殊的神经节苷酯口服钝感粉呢，在整个的疗程上我们也得到了极大的缩短，这个也是在全球来说，这个我们是史无前例的。正常来说呢，无论是神经节苷酯对咱们眼底的视神经，还是神经节苷酯对眼底的视网膜的这些视细胞进行营养再生加修复的过程啊，整个过程的疗程时间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漫长的啊，一个疗程的时间呢起码也要达到18周的时间啊，这个时间无非是非常漫长的。但是通过我们特有的技术以后呢，我们把整个的疗程的时间大大的给缩短了，这个缩短了疗程的时间，那对于患者来说，这就减轻了很多的治疗痛苦，减轻了很多的治疗的花销。所以通过这些年的临床充分的验证啊，我们通过特有技术把神经节苷酯的整个的疗程从最开始的一个疗程18周的时间给缩短到了只需要4周的时间，也就是说现在4周四期28天的时间为一个疗程，原来一个疗程需要126天，我们现在缩短到了28天的时间。所以这样一来，对咱们眼病患者来说，这是极好的啊，这是帮助最大的，大大的缩短了整个的一个治疗恢复的时间，大大的缩短了患者在治疗期间的经济花销的问题，都给大大的减轻了，都给缩短了，这个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1: 哦，这回明白了，这回明白了。这些天哈，您都不知道我王教授啊。自从我连大姐的眼睛啊，半年前呢，在您那儿通过节苷酯钝感粉的应用啊，视力是得到了很好的逆转恢复提高。我这几天呢，就跟大家讲到这个事儿以后啊，我们太多患有各种眼病的家人啊，尤其是视力严重的受损下降的这些家人，都迫切的希望说自己也能够幸运的啊，像我大姐一样能够用上这个好东西。 再次的获得光明啊，都在求说我能不能让天猫小叔啊和您那边争取一下，能不能有机会呢，也都能用上这个神经节苷脂口服冻干粉。这不刚才也听您说了关于这个神经节苷脂的相关问题，那真是太好了。时间的关系哈，今天我们就只能是先聊到这儿了。明天的节目时间呢，还是要麻烦您王教授再次的来到我的节目。我们这几天呢，很多眼病患者啊，希望能够得到您的专业的指导和帮助啊，给他们解答一些问题。所以说明天的节目啊，您一定还要亲自过来啊，也辛苦您了，王教授。
0: 好的，可以的，没问题。我是下周日啊，要到这个湖南长沙去的，时间呢还是来得及的。我明天呢，我还会过来的。
1: 太好了，太好了！再次感谢您的到来。那我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会。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尚一大药房八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八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尚一，
3: 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4: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3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5: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5: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7: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8: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5: 30年来，铁峰广交3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9: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5: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0: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1: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5: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9: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最近有个案例，57岁一个男士，如厕之时由于过力的排便啊，导致突发脑梗，到现在还在昏迷。按照现在人的寿命水平，57岁还是个挺好的年纪，还没有完全进入生理上的老年期，应该说是一个享受生活的年纪。结果一切都是未知数了，而且就他这个情况，即便是醒来，身体功能也必然会受到影响。所以很可惜的一件事情，这个年龄段突发脑梗，隐患有2处：一是慢慢硬化变脆的血管，二是常年被忽视的肠道问题。厕所呀，也是心脑血管急症高发场所，这导火索就是用力的排便，突然间的用力。长期便秘的人如厕之时习惯屏气用力，瞬间腹压飙升，血压跟着就突然间冲高。如果本身他血管有斑块有硬化，剧烈的血压波动极易造成斑块脱落，堵塞脑部的血管，诱发脑梗。用力排便堪称心脑血管突发事件的隐形扳机呀！这是一个急性凶险的问题。粪便长时间滞留于肠道，本身对健康就有很多害处。这个粪便在肠道里停留超过48小时，肠道里的有害菌就会大量的繁殖，代谢出几十种毒素，就会被肠道黏膜反复的吸收，顺着血液流转全身。肝肾的持续超负荷代谢排毒，长久下来对身体各处都有不良影响。肠道是人体抵御外来有害物质的第一道屏障，长期便秘呢，就代表着这道防线已经失衡。调理便秘不能长期依赖泻药，它会破坏肠道原生的蠕动节律，肠道动力会越来越差。短时间应急可以，长时间调理改善就需要修复肠道菌群，恢复自主蠕动。补充益生菌是稳妥有效的方式，但选购益生菌有讲究。今天呢，重点给大家有针对性的讲一讲针对便秘的乳双歧杆菌 HN019， 这个菌株核心的作用就是激活肠道蠕动能力，缩短结肠运转时间，让粪便不在肠道里长时间堵车，从根本上缓解宿便、排便费力的各种问题。HN019 这个菌株是一个老牌子的菌株，早在1990年就由新西兰乳品与健康研究中心、新西兰乳品研究所联合分离培育，经过层层定向筛选，多年临床验证，先后拿到了美国、瑞士、日本等多国健康功效的审批背书。除了促进肠道规律的排便，它还能调节肠道菌群平衡，提升人体免疫力，兼具抗炎、抗氧化多重益处。这个菌株的全球专利归属于国际生物巨头杜邦丹尼斯克，经过上百次人体临床实验反复验证，菌株活性稳定，食用安全性都没得说。总而言之，便秘不是个小问题，长时间便秘会增加身体各种慢性炎症的风险，影响身体内环境，还会增加急性疾病的发生风险。相反，健康的肠道环境不仅会降低人体内的炎症水平，也能减少如厕支持血压骤升带来的血管风险。
8: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

0: 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2: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3: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4: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5: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6: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887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7: 哎，
6: 有事您请讲，我是铁峰。
7: 啊，你是铁峰老师吧？
6: 你说。
7: 你好，你好。是这样的，我老爸呢，3年前得了一个走路不发力，打流利的红绿，骨吃力，走路呢要人家牵着走。这还有呢。
6: 嗯。
7: 这个嘴巴讲话不流利，不清楚
6: 啊，讲不清楚啊。
7: 讲不清楚，
6: 这是脑子出问题了。这是
7: 啊，
6: 脑子出问题了，脑袋出问题了。
7: 脑袋好的，
6: 脑袋怎么可能是好的呢？这肯定是有问题啊。
7: 脑袋有问题啊？
6: 查过吗？
7: 查过，我都检查过的。
6: 怎么说？
7: 检查过呢，什么毛病都没有，就说他小脑萎缩吧。
6: 哎呦我天哪，小脑萎缩毛病还小啊？
7: 哎，
6: 那在您看来，小脑萎缩不是毛病呗？
7: 那这个呢，今天我想听铁峰老师高见，他是怎么发生的？他是什么药？以后是怎么治疗？
6: 脑萎缩的发生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长期血管供血不足，血管堵了。这是最主要的成因啊。
7: 嗯，
6: 哎，都多年以来血管一直堵着，导致这个血供应不上来。就像家里那农田为什么长得庄稼老也不成活，就是因为常年以来不下雨，不是说一点也不下，下的少，供应不上。
7: 哦，
6: 哎，就导致这个结果。所以想办法干嘛呢？我这么多年强调哈，在我们普通老百姓身边，绝大多数老年健康问题，中医看跟肾虚有关，西医看跟血循环障碍有关，所以我才劝大家，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能吃纳豆激酶、维生素 K2 尽量吃，条件允许啊。
7: 嗯。
6: 哎，能吃尽量吃，只有好处没坏处，就这么个情况。
7: 哦。
6: 嗯，好吧，完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7: 哦。
6: 好嘞，再见。嗯。
8: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9: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6: 手机尾号839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0: 哎，你好。
6: 啊，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10: 啊，铁峰老师你好。
6: 嗯
10: 嗯，就是我们前段时间在你这里就是咨询了一下，就是我儿子嘛，就是我小孩肺功能下降嘛，就是说他是过敏性哮喘。
6: 哦，过敏性哮喘呢。
10: 嗯。
6: 小孩哮喘是挺严重的一个事儿，得重视啊。啊，得重视，这个要及时治疗，得控制好，不然影响一生的。啊，
10: 但是我现在就是控制是控制住了，我们经过一年的时间哈，就是吸那个布地奈德嘛，布地奈德吸，然后现在控制呼吸是可以的，但是现在就是存在他就是那个吃下去的东西马上就是要上厕所，就吃了就上厕所，是的，这个跟那个哮喘有关系吗？
6: 这样吧。我给你找个专业的医生给你解答这个问题吧，行不行？
10: 哦，好
6: 的。哦，孩子多大了？
10: 9岁。
6: 9岁哈，行。
10: 嗯。
6: 这样，这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是我们中国的顶流啊。
10: 嗯。
6: 他儿科的周小凤周老师呢是我的好朋友，我请他来给你解答，可以吧？
10: 哦，好嘞，那
6: 好吧，
10: 感谢
6: 周老师，挺忙挺忙的，请他来一次不容易。他要是给你解答问题呢，你注意听，然后呢，听不懂的呢，能当时问当时问啊。如果当场没有时间，事后我给你再咨询再问，行吧？
10: 啊，好。
6: 总而言之，咱们抓紧时间啊。
10: 嗯，好好
6: 好，听众朋友，咱们呢现在就有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儿科周小凤老师。
9: 栏目组已将专家周小凤相关资质到相关部门报备。专家周小凤执业证书编号1101-1000-0010906。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连通周小凤。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擅长儿童呼吸系统及慢性感染，如小儿支气管炎以及儿童消化不良、腹泻病以及抽动症、多动症、生长发育障碍等疾病的诊治。
6: 周老师你好。
10: 哎，你好。
6: 哎，我这儿有位听众啊，9岁，过敏性哮喘。用了一年的调理，就是用这个布地奈德。现在他这个母亲提个问题，这孩子现在吃点什么东西马上就腹泻，吃点就腹泻，这个事儿跟他的过敏性哮喘有没有关系？他比较迷惑。人现在在线，您能给我们指导一下吗？
10: 嗯，好。
6: 啊，那您俩聊。
10: 他这个过敏有几年了？去年发现的。去年发现的，你现在预防治疗用什么呢？就吸那个布地奈德，每天吸布地奈德。啊，他有过敏性鼻炎的病吗？有过敏性鼻炎，然后偶尔还有荨麻疹，然后那个特应性皮炎。他是不是个过敏体质？查过过敏源吗？粉尘过敏啊。啊，就是粉尘过敏。那秋天和春天都容易过敏是吧？有点季节性的。哦，对，然后有时候身体会特应性皮炎，就是很痒很痒，痒的很痒的那种。嗯，就见风啊，风热不均啊，也容易出皮疹是吧？嗯，那你这孩子过敏性体质。对，说他是过敏体质。对什么？他对什么食物过敏吗？没有，食物没有过敏，就粉尘过敏。啊，粉尘过敏。你现在是用的那个气道修复剂，就是布地奈德，每天吸是吗？我之前是1天吸2次，然后现在就是上个月改为1天吸1次了。改为1天吸1次了。这个花粉季节没严重吗？哮喘？现在没有发作过了。啊，没发作过了。它就是小气道功能下降，最早之前就是呼吸气上不来。我知道。那个长期吸布地奈德，另外呢，急性期还得用那个贝塔受体激动剂，我们用那个，还有那个，你还吸过沙丁胺醇吗？沙丁胺醇，但是我们当时在效果使用不太来的时候，我们医院给我们配了，但是我们没怎么使用过。 这个一般的是属于急性期用，效果好。
11: 对，当时我们刚吸布地奈德的时候，可能是我们操作不会操作嘛，使用方法不当，然后他就是老是控制不好，老是气上的还是没有改善，没有改善，然后就去学校上课的话，医生就怕不方便给我们配了这个沙丁胺醇的。
10: 对，沙丁胺醇一般就点缓解急性症状，二三十分钟、四十分钟就可以用一次。
11: 但是我们基本没怎么使用过，没使用过。
10: 没使用过，用布地奈德就控制住了，是吧？
11: 对对对。
10: 啊，降低了气道的高反应性。那你说他现在就是使用了布地奈德，他有过敏性鼻炎吗？他吃过白三体调节剂吗？
11: 没有，
10: 没吃过这个。如果过敏比较厉害，可以吃点白三星受体拮抗剂，这个呢控制那个过敏性鼻炎效果比较好。
11: 但是老师，我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说他每天就是吃下去的东西就马上就上厕所嘞，这个跟那个过敏体质有没有关系？或者说跟我们的过敏性哮喘就是它有没有关系啊？
10: 你过敏性哮喘最近发作了吗？
11: 没有发作。
10: 没有发作，他也就是吃完东西就上厕所是吗？
11: 对，每天早上一吃东西吃完就上厕所，吃完就上厕所，然后人是很瘦很瘦的，就是面黄肌瘦，脸也很黄，面黄肌瘦。
10: 那和他这个哮喘没什么关系。你这个他吃的很少吗？是腹泻吗？每天
11: 很少吃的很少，饭就基本上吃一两口，对我们来说就一口两口。
10: 中午和晚上呢？
11: 晚上还好一点。
10: 晚上好一点，就是早晨起来就要腹泻。那这
11: 早上早餐吃完，
10: 我们这叫那个叫脾虚。脾虚他孩子舌苔是不是比较白呀大呀？这个我一建议你去中医调理一下，吃点调节脾胃的药。这个他早上起来就上厕所和这哮喘没关系。
11: 那他跟过敏体质有关系吗？
10: 过敏体质呢，它应该腹泻呀、啊，就是有的过敏体质孩子，过敏性肠道炎的孩子，他本身吃点东西就要腹泻。我觉得和过敏体质也不是特别大，还是脾胃的不好，因为他晚上中午没有这个腹泻的症状。
11: 然后面黄肌瘦，脸很黄嘞，然后人很瘦的，九岁才44斤啊。
10: 啊，是挺瘦的。您当地那有中医吗？
11: 中医有。
10: 你给他看看中医去吧，调节调节脾胃。
11: 哦，那好的好的。
10: 我觉得你这个中药里呢，最好能吃点汤药。
11: 汤药是吧？
10: 啊。
11: 哦，好的。
10: 中成药呢，就有那个健脾气体丸啊。小儿他还吃不了化食饭，他不是吃的多，他是吃的少，所以我建议。吃点中成药、中草药吧，针对他的体质，又针对他过敏，又针对他脾虚、脾寒，这脾湿的体质呢，给他调一些中草药，他喝一下，他能喝草药吗？
11: 也不一定。
6: 我插句嘴哈，首先呢，周老师说的很清楚，我觉得你心里的关键信息咱得搞清楚啊。就是孩子腹泻这个事儿跟他的哮喘没有直接联系，这是第一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像你孩子这个表现，周老师也说了，中医讲脾虚，就一团黄气。我是学中药的，我也是学中医的，我也是有师承门派的。我舅舅是国医大师王烈，专门治小儿哮喘。我就告诉你，周老师给你指这个方向非常准。
11: 嗯。
6: 用点中医中药，其实周老师的意思就是吃点汤药。
11: 对。
6: 那么你要说你的孩子汤药吃不下去，家长应该想办法克服，为了孩子好。你就记住，小儿哮喘过敏体质这个事儿，不是三天两天能治好的，需要下大功夫。
11: 嗯。
6: 啊，下大功夫，需要花。
10: 至少要吃个10副，最少吃10几副。对，给他呢就是中成药呢也有，但是我觉得对他可能又过敏呀，又脾虚呀、脾寒呀、脾湿，这个可能完全调整起来麻烦一些，还是用中草药吧，看个中医好吗？
6: 啊，
11: 好的好的，
6: 好嘞好嘞，哎好，再见啊，
11: 谢谢老师，
6: 哎谢谢周老师，谢谢周老师
10: 啊，没事，
6: 好，非常感谢你周老师。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12: 微友三友说，我父亲脑出血出院，一直休养到现在，一侧的胳膊始终是发麻，没有知觉，抬手抓东西都困难，想问日常该如何调理。脑出血之后单侧肢体知觉变差，是脑神经受损留下来的后遗症。首先呢，现在一年之内最要紧的还是科学康复训练，循序渐进的啊，活动换肢，在医生的指导之下，这个持续锻炼很关键啊，而且它就一年有效期，一旦过了一年啊，再用什么手段就没用了。再有一个，他现在出院到现在啊，出血期肯定都已经过了，搭配纳豆激酶，不管你用什么啊，一定要定期复查，严格执行医嘱。
6: 微友单，临床诊断为肾结石，化验单尿蛋白两个加号，是不是有点高啊？需要注意什么呀？是这样的啊，有肾结石不一定就有尿蛋白，有尿蛋白不一定都是肾结石导致的，你呀还得跟你的医生好好谈一谈，你这个尿蛋白是不是明确就是肾结石引起的啊？那么肾结石你记住，有的是能够打碎排出体外的，有的能够被溶解啊，有的无论如何都拿不出来，只能做手术。你一定要正确区分你属于哪种情况啊，不是所有的肾结石都可以碎石排出的。微友秀平，他说我有个朋友啊，50岁，高压150，低压110，吃什么药能把低压降下来啊？男性，不抽烟啊，偶尔喝酒，现在不喝了，这种情况有3个月了。高血压我们的治疗原则是这样的，任何人在任何年龄段发现高血压，尤其是这种轻度的高血压啊，实际上对于50岁人来讲，150、110，这低压已经很高了啊。如果发现这种高血压之后，我们要给他12周的时间进行生活调整，生活习惯的调整，生活方式的调整。调整完3个月，就12周之后，如果血压恢复正常，那就啥事儿没有了。如果没有恢复正常，那就必须用药。你说的这种情况已经过了3个月的期限了，那就必须得吃药。那么吃药呢，没吃过药的人首次服用药物必须遵医嘱，一定要听医生的话。所以我建议你尽快的和你的医生沟通一下，联系一下，你首次服药之前一定要听一位心血管内科的医生指导，这个不是经验的问题，是规矩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不遵守这个规矩的话，就有可能给我们的健康带来隐患，这个隐患有的时候是危及生命的。而我听你这一句话，不敢让你冒生命的危险去接受这种简单的粗糙的药物治疗。等你找完医生，医生告诉你吃什么药了，他会对你的病情有评价，告诉你吃什么药了，你把这话转达给我，我再帮你出主意，没问题的。爱情的流动终于有一个理由。微友霍世元他说，田鹏老师啊，请教一下，20多岁的人得了白内障，有没有不手术的治疗方法？没有，你记住，白内障这个东西要么是没发生，只要发生了只有一个治疗办法，就是手术，其他所有的治疗手段现在看都是不靠谱的。微友执着他说，我老婆这3个月每次来月经的前一天肚子疼得厉害，疼得直冒汗呢，什么原因引起的？经血量少，她43岁，血压低，昨天做彩超啊，有结节有积水。我跟你说啊，女人痛经绝大多数都是由子宫内膜异位引起的，中医讲宫寒气血亏虚。我建议你呢，带她到医院，既然做检查了，这个有没有查到这个异位的子宫内膜呢？如果没有查到啊，是不是应该找一个经验更丰富的、规模更大的医院来查一查呢？啊，这是一个事儿。还有，不管查没查着，他一定要补气补血，一定要温阳啊。他的气血足了啊，阳气足了，这些问题就都能自行解决了。微友蝴蝶兰说，听说有痛风的人不能吃阿司匹林呢？啊，确实有这种说法，有这种说法，但是具体情况具体看，不是一棒子打死的啊，因人而异。而且痛风患者用药全是处方药，阿司匹林也应该在医生指导之下应用， 您如果作为一个痛风患者有需要吃阿司匹林，一定要在你的内科医生和内分泌科医生共同指导之下完成，这个不能听我一句话，更不能听别人的。

0: 炎症啊。
1: 不，您不是说炎症吗？
0: 啊，对呀，打的那个左侧消炎针，
1: 啊，不管打
0: 完。
1: 什么，这是医生的行为，就是说我们第一次检查发现有炎症，进行抗炎治疗，抗炎治疗结束之后再检查发现还有炎症，是不是这个意思？那么就应该继续抗炎呢？
0: 继续抗炎吧，或者他这个这回炎症说的是有斑块，
1: 啊，斑
0: 肺
1: 块
0: 这
1: 是
0: 有
1: 斑
0: 斑
1: 块，就是有个阴影
0: 块，
1: 啊，那都不要紧，就是你抗炎这事儿结束没？医生应该有评价呀。
0: 现在吧，完后做就是我是看看啊，我是，要不然我们又做个 CT，说的这个炎症吧，说暂时先不用药了，让它自己慢慢吸收，这
1: 哦，
0: 个
1: 那
0: 才
1: 我
0: 能
1: 明
0: 出
1: 白
0: 来，
1: 了，就是抗炎已经经历了一个阶段，取得成
0: 对。
1: 效了，剩下的这点东西慢慢吸收能好，医生已经有结论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啊，那遵医嘱就行了。
0: 我啊，在这个斑块就是炎，我想问问他这个斑块是不是炎症呢？
1: 哎呀，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想，医生交代的多明确，你学的也挺清楚，按医生话做就行了。
0: 啊，
1: 你
0: 其
1: 怀
0: 实
1: 疑什么呢？
0: 我还也挺担心这事儿。
1: 担心啥呀？那都已经明确是一个炎症的东西了，结节也不是癌呀，对不对？没事，自己吓唬自己干嘛呢？嗯，我现在算整明白怎么回事了，其实就是因为体检发现有个结节，这就懵了，认为这就是癌了，又拿药这治那治的，发现还有个阴影还没好，这就是癌了，是不是？
0: 对，他就是害怕，
1: 想多了
0: 对，
1: 啊。嗯，没事啊，有事再打电话啊。
0: 哎，好，谢谢。
1: 好，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乡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到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一。
1: 尾号1399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哎，你好，小峰老师，你好。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说。
4: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母亲啊，她今年是71岁，有差不多30年的那个高血压跟糖尿病史。去年的时候，7、8月份的时候做过一次心脏搭桥，搭了两个地方。那么今年的话呢，重新做了一次心脏搭桥，但是呢，去做的时候的话呢，不是很顺利。医生说是他的血管壁啦，就是很脆，所以说当时没做成功。当时是在我们义乌的那个东方医院，是叫的是杭州邵逸夫的医生过来，那个做的手术。他说是说这边义乌这边的那个就是医疗设备啦，不是说特别的好，没有杭州先进。当时是建议我们去杭州做的，但是呢，就是我离杭州比较远，我人是在宁海呢。照顾我母亲不方便，所以说我想问一下，在宁波这里在哪个医院或者还有哪个医生做这方面，就是说特别是说，因为我母亲就是糖尿病的嘛，血管壁比较脆，就这方面经验比较好的医生，想问一下。
1: 这事儿我觉得你想的不对。这个事儿真不是，不全是由医生的技艺决定的，设备很重要。我建议你上杭州。
4: 建议上杭州是
1: 我建
4: 吧？
1: 议你上杭州。就是现在心血管外科手术这方面，不完全是靠医生手巧，它不再是一个单一的技法问题，跟设备真有关系。
4: 那杭州的话是哪个医院好一点呢？
1: 杭州啊，你是宁海人哈？
4: 我是义乌人，我是义乌人，但是我是长期在宁海的。
1: 浙大附属医院啊，浙大二院，这都可以。
4: 好的，好。那么我这边还有个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自己本人啦，就是我这边好像是我是一个易患那个结石的体质啦。之前呢是有2次体外碎石过，去年前年呢我是动过一次那个 那个肾结石手术了。

0: 做过一次肾结石手术，就是我因为我现在奶奶已经是43岁了嘛，就想补一下钙，我不知道能不能补。
1: 能
0: 补是吧？
1: 嗯。
0: 因为他现在一补钙呢，好像，感觉怕就是说这个结石呢又开始来。
1: 错误补钙才会导致结石呢。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还有，你母亲应该吃纳豆激酶啊。
0: 吃纳豆激酶是吧？
1: 对，你母亲去年要跟着我吃纳豆激酶，今天就没有这事儿了。
0: 哦，他就是他现在一走，就是现在就是因为现在5月份手术就是失败了嘛，现在就在那里喂养，就是这个血管就是说要养回去嘛，就是这样的意思嘛。
1: 嗯，就是你母亲如果去年7月份跟着我一起吃纳豆激酶，今天就不至于你来打电话找我上哪大桥去。你知道坐大桥得多少钱吗？哦、所以说啊，有些事儿要提前做。像你这个年纪，
0: 我也是今年才听了您的那个电台，所以我说打电话过来要咨询一下你的。之前我没注意去听。
1: 嗯，就是年轻把健康问题没放在心上，只有懂行的人才会这么做呢啊。
0: 哎，好，谢谢。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手机尾号910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1: 哎，
3: 我是你的忠实观众、听众啊、
1: 谢谢。
3: 我想你问两个问题啊、
1: 嗯。
3: 第一个问题是我身子问题了，今年10岁嘞。去年5月6日开始你左右你有牛病牛结这么高、哦，谢谢啊。
1: 啊、
3: 嗯。多吃一点开水，你有时你半小时么是有小便。
1: 啊、
3: 嗯。他说你人也很累，真的多做了一点啊、哦，人累。那你眼睛下脸呢、
1: 啊？
3: 眼睛下脸有淤青
1: 啊。
3: 他修医生也去看了，小便换了你正常的。跟我问铁峰老师，这是什么回事情？
1: 这就是脾虚啊。
3: 脾虚啊。
1: 小男孩都这样，脾虚，坚持健脾，啥事儿没有。参苓健脾胃，颗粒就吃呗。
3: 哦，生病。
1: 哎，这健脾时间越长，这种情况越轻。
3: 啊，参苓什么？参苓。
1: 参苓健脾胃。这是个非常经典的药，健脾的药有的是、
3: 哦。
1: 我为啥提它呢、
3: 哦？
1: 这个药不难吃，小孩能喝进去。
3: 哦，喝进去的吧？
1: 它是喝的，它不是丸子。哦、你大丸子药，你让小孩怎么吃啊？
3: 哦哦。
1: 嗯。
3: 哦，好的好的。还有问题啊、哦，在学校传染病毒了啊、哦，可是你发热嘞，发热你不退，后来妇儿医院去看嘞，医生说要住院，查出来的是过敏性支点。住院一个星期，你中毒，你又在双手、双脚、关节部位和其他的部位，你又发现你红斑。出院后你，你一星期出院后，你也在看医生。当时其他的医生，你当他你是细菌处理，成为人没好。后来你去您东吉武医院皮肤科医生了，确定他是凝血病，住了蛋糕治了你3个月，住了什么病你打什么针呢？打卡伽苗、多糖酸、核酸、紫色液，隔天打哦，打3个月。还有你那个用了2种药膏，冰酸氟替卡什么啦？卡松女膏，还有一种你是卡波三香女膏。查了你查了也是查了3个多月的，现在到现在已经目前为止3个多月了，都没好。跟我问铁峰老师，这怎么办？
1: 哦，
3: 我心里很紧啊。
1: 是同一个人吗？
3: 同一个人哎。同一个两个问题呢。
1: 第一还是脾虚啊，这是脾虚引发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免疫失衡。
3: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以前跟大家讲过无数次了，人要想活得好，就坚持健脾。这个坚持健脾是什么意思？就这一辈子，只要想活得好，高质量生活，就一直要健脾。至于健脾的手段，那就多了。你从现在开始就给这孩子健脾，这些事儿都能好、
3: 啊，
1: 但是需要很长时间。
3: 哦，
1: 嗯，
3: 好的，好的，
1: 哎，
3: 好，
1: 再见啊，
3: 谢谢铁峰老师，哎，谢谢。
1: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落叶归根，说我年轻的时候啊得过肺结核，那时候才40多岁，治好了，但是呢肺子又不行了，一直就很弱，一到冬天就咳嗽。我该怎么调理肺结核呢？
4: 所谓的治愈就是临床治愈啊，肺子里呢会留下一个陈旧的病灶，肺的耐受能力也会下降，换季啊气温降低变化的时候，气道受到刺激就会引发持续性的咳嗽，这叫肺阴受损，肺气不足。日常要保暖啊，避免冷风直吹啊，生冷的食物别吃啊，平时吃点啥呢？虫草发酵菌粉。虫草啊是肺肾同补，肾是根本啊，肾好了肺才能好，坚持吃滋养肺啊和肾，帮助提升肺的耐受能力，减轻秋冬啊受到刺激咳喘的现象。另外咳嗽加重，如果有胸闷咳痰，那就得上医院拍片了啊，一旦有感染啊还得请医生对症治疗。
1: 唯有微风絮雨说，请问肛门有湿疹用什么办法治疗啊？吃点不对的东西就痒啊，这叫什么？这叫湿热下注啊。有这种病的人其根源都是湿热下注，怎么办？要健脾要除湿。记住，健脾和除湿我们经常把它放在一起来说，但是核心问题是健脾，本是健脾。那么治标呢？标是什么？标是除湿，他俩用的方法手段不一样，但只要是健脾就应当以年来计算，健脾几年几年之后才会有明显的成果，所以要坚持啊。唯有红哥微传媒他说，我老母亲呢今年65，在医院检查有心衰的症状，发病的时候呢心脏有疼痛的感觉，后背也不舒服，我想咨询一下有没有食疗或者中药调理呢？有啊，但是你在医院检查既然定了是心衰，有没有狭窄啊，有没有梗阻啊，医生有没有什么一些这个介入的手段来控制呢？说没说？如果说了能做尽量做啊，在做好这些工作的前提之下，吃一些扶助心阳的药物。什么叫扶助心阳的药物呢？其实有很多，扶助心阳的药物就是等于给心脏这台发动机加油。我们有时候上车站上这加油站加油的时候会问你，哎，加不加点什么什么添加剂啊，哎，它能让车辆变得更有劲儿啊，就类似这样的东西啊。虽然多数人都不去买，但是这些东西是有效的啊。有很多药物都能够起到扶助心阳的作用，比如说红花，比如说银杏啊，比如说丹参啊，比如说川芎。但是呢你要是买成药，往往这类药都是单方制剂，就单独用银杏做的，单独用丹参做的，单独用红花做的，药效不够集中。你一定要买那种方子比较大，成分比较多，扶助心阳能力比较强，综合能力比较强的药物啊。这药物我也经常说，回头你不行在微信里给我留言，我看你是哪里人，帮你推荐个一种两种的没问题啊。唯有折子他说，我最近一段时间呢有时候手麻拿东西无力，您给个帮助我该怎么办？上医院先查颈椎，先查颈椎啊。唯有我就是我说，本人77岁女性，最近一个多月血压105或者是110，低压60，有时候不到60，最低的时候55啊，多数呢是58，每天服用安露地平1/4片。请问血压什么原因这么低？请铁峰老师给个指导意见。低压低其实呢跟这个心脏的相关功能低下有关系，另外呢跟血管的血脂环境不好有关系，跟血脂是有关系的啊。唯有春明他说，以上是检验单，请你给看一下，我很担心病情是否严重，怎么治疗，现在怎样防止扩大，治疗后有何后遗症，请您给个见解瞧一瞧啊。甲状腺左叶实性结节 4A 大小3×3，很小很小啊，血运不丰富，就是单纯的一个极小的一个结节，3×3毫米，不是厘米，那就是0.3×0.3，非常非常小，你这个做手术打开都找不着。观察吧，虽然是 4A 啊，观察，但是我觉得能做手术尽量做手术，医生一旦说你做手术吧就赶紧做啊，现在不让你做是因为太小找不着，所以他才要求你随诊啊。什么叫随诊？就隔3差5去看，一般来讲是隔100天一次，100天一次。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7532，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你好，陈峰老师，你好。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2: 就是小福下面啊，就是体年轻，好像干正事有点难受。
1: 你多大年纪啊？
2: 我现在59岁。
1: 从什么时候开始难受的？
2: 就是没有半个月时间。
1: 哦，小便怎么样啊？
2: 小便还好，大便都顺畅。
1: 都还正常啊、
2: 就是
1: 哦。
2: 嗯，小便就是那个多一点。
1: 哦，上医院没看看呢？
2: 我去看的，我是常年在浙江打工，我回南京看医生，就给我开了个叫曲列地毯，叫我就那曲列地毯，叫我一天吃一粒，叫我每天用热水。当时他说助浴的熏，我不知道是熏20分钟还是10分钟。
1: 嗯，
2: 就是每次
1: 你啊给自己补补肾吧。
2: 啊，补
1: 男的前列腺要是不好啊，都是肾。我跟大家讲，这一定要补肾阳，但是要坚持，要慢慢来，是个慢功夫。好了，完有事再打电话啊。
2: 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1: 不客气啊，好，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尾号8635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5: 哎，你好，请问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有什么事儿？
5: 哎，我想给我女儿咨询一下子，她就是在月经后的一个星期之后呢，能有个5-6天吧，就是左下腹疼痛，每次都是这样。
1: 然后呢？
5: 然后呢？完事就在快来月经的来了提前一个礼拜之来月经之前，她就不疼了，她就好了。完了，每个月下个月这时候呢，来完月经一个礼拜之后还是，这有2年多时间了这样。
1: 哦、那生理性的疼痛那没事儿，生理性的。
5: 没事，怎么能给他治好啊？那他疼的时候每次疼得10来分钟呢，一天得疼个3-5次都不等。
1: 他这个事儿啊，在临床上不算病，犯不着治。
5: 他那个，我想问一下子，那个他那个左下腹有一个囊肿，你说？
1: 这就跟这个有关，生理性的囊肿，它那个囊肿啊，在生理期前它会长，过后就下去了。
5: 哦，但能不能影响以后他要是结婚生孩子，能不能影响？
1: 不影响。
5: 啊，不影响。
1: 你记住，只要一说生理性的，基本上都不用治。
5: 啊。
1: 嗯。
5: 那行，那谢谢你啊，请问老师，我觉得这个事儿没别的事儿，谢谢啊。
1: 嗯、好，不客气，再见。
5: 真高兴。
1: 嗯。
5: 啊，好了，再见，哎。嗯，
1: 手机尾号629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哎，你好，铁峰老师。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6: 哦，是这样的，我是一名货车司机，也是在2-3个月之前，就是无意中听到你的节目嘛，然后觉得很有帮助。我现在是这样，我现在也在吃这个维生素 K2 和这个蓝莓叶黄素。然后我这个颈椎都是特别难受。这个脖子越扭越难受，
1: 嗯，
6: 越难受就越想扭，
1: 嗯，
6: 就这个恶性循环就现在就这样。
1: 这不是扭导致的，哥们儿，我跟你说，大货车司机那颈椎有好的吗？你横向你问问打那同行，对不对？
6: 哦，
1: 只要干过一定年头的，那颈椎哪有好的呀？
6: 嗯，关键我还挺年轻，我才38岁，我觉得就是有没有办法，或者是用什么东西改善，怎么样调整？
1: 开车。每开200公里下来，做1分钟的平板支撑。
6: 平板支撑。
1: 对，为啥做平板支撑？后背使。

0: 要能做小燕飞，那就更好了。锻炼腰背部的肌肉，一定要休息。
1: 要休息是吧？
0: 哎，开200公里下来休息休息，运动运动。
1: 哦，
0: 然后补钙、补氨糖、补维生素 K2。
1: 补钙、补氨糖、维生素 K2 吧。啊，对了，这个氨糖的话，我也买了那个好多。然后像我这样这个年龄的话，吃两片够不够？还是必须要严格的按剂量吃4片？
0: 是这样的，钙呢，我们每天呢要500到1000毫克，就一粒或者两粒。维生素 K2 呢，要保证每500毫克钙里边有90微克，这是维生素 K2 的剂量啊。氨糖呢，是每天750毫克可以完成正向循环，就是消耗多少补多少，每天1500毫克可以完成修复。所以我不管你吃什么，吃几粒儿，你要看剂量。
1: 哦，看剂量，看750毫克的话就可以够了，然后1500毫克就可以修复是吧？有修复功能。
0: 嗯，对，1500毫克才有修复作用，所以吃少了没用。
1: 哦，我还有一个就是入睡困难，就是之前有过焦虑吧，就现在入睡比较困难。
0: 你信不信，哥们儿，你现在中2000万，保证就啥事儿没，那你高兴的也睡不着觉。
1: 哦，
0: 就你这个年纪，38、9岁就35、6岁这个年纪，要是有焦虑、入睡困难，一般都是因为生活压力卷。
1: 生活压力是有一定的原因，但是我觉得
0: 肯定有原因，你不能全都归结到机体的退化。
1: 哦，因为我看，因为我爱人嘛，我爱人35岁，然后说他躺床上嘛，几分钟就能睡着，我躺床上反复来反复去弄30-40分钟。
0: 人和人不一样。人对待问题的压力不一样，我给你举这么例子哈，一个屋里有4个人坐在那儿吃饭，突然有一个人站起来就走了，啥原因没有，然后呢，剩下这屋里3个人，有人说，哎呀，他怎么走了，饭不吃，追出去抚慰，你怎么的了，你为啥走啊，有啥事坐来商量办呗，别一个人办的，别生气呀。另外俩人呢，一个人在那儿吃饭，一边吃一边想，他怎么走了呢，是不是我刚才吧唧嘴惹他惹怒他了，是不是他生气了，就开始自责呀。另外一个人呢，吃到最后饭都吃完了，都不知道中间跑俩人。这就是人的区别，这4个人对应了4种血型。
1: 对了，我还有时候会莫名其妙的感觉到就那种进货那种感觉吧，然后我现在也吃了这个辅酶 Q10 吧，辅酶 Q10 我也现在也开始吃了。这三种药加一块能混合在一块吃吗？
0: 维生素 K2 跟辅酶 Q 是可以一起吃，纳豆激酶也可以，但没有必要。
1: 哦，蓝莓叶黄素和辅酶 Q10 还有维生素 K2 都
0: 可以一起吃，
1: 可以一起
0: 吃，没问题的。我就这么吃的。
1: 哦，对了，还有一个我爱人吧，就是他那个剖腹产嘛，然后3胎之后也不知道是月子没做好还是就是怎么回事，就是，坐久了之后吧，一起来之后猛一起身吧，腰啊特别难受。就是感觉直不起来腰那种感觉。
0: 哎，劳损，这是劳损，是肾虚。跟生孩子有关系没有关系，跟平时的锻炼补益不到位也有关系。
1: 哦，我现在也让他吃这个辅酶 Q10 跟这个维生素 K2 了，我一下子买了很多，然后我父母也都在吃了。
0: 他得吃钙和氨糖。
1: 钙和氨糖也吃是吧？我现在让他也就是开始锻炼身体跑步嘛，氨糖也在吃了，也在吃了。
0: 对。
1: 看他的话，2粒够不够？还是一天也要吃4粒啊？
0: 氨糖啊。
1: 安糖
0: 安糖的原则就是这样的，你吃750毫克是平补，就像挣钱一样，每天花多少挣多少。你要想多剩点，有修复作用，能填补饥荒，把窟窿补上，你就得吃到1500毫克。
1: 我明白了。那得谢谢你，铁峰老师。
0: 不客气。好的
1: 。
0: 好，再见啊。
2: 你好，铁峰老师。
0: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2: 我就是那个 B 超做出来了，有那个乳腺结节。现在在吃中药。
0: 然后呢？
2: 然后呢？我不知道这个中药吃不吃得好。
0: 乳腺结节对于中年妇女来讲，最要紧的是定性，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这是最要紧的。你那肯定是良性的，对吧？
2: 医生说没事。
0: 如果是恶性的，绝对不会让你吃中药的。所以你一直说这个过程，你是乳腺结节在吃中药，我就知道肯定是良性的。那么100个乳腺结节，能有95个都是良性的。那么这95个，如果我们都用中药治的话，吃汤药啊，
3: 成本会非常高，治疗周期时间会特别长。中医讲叫软坚散结啊，正假积聚嘛，这个治疗周期特别长，效果是肯定有的，没问题。但是你能坚持住吗？这个治疗成本其实挺高挺高的。你吃汤药一个月得花多少钱？你心里有数吧？哎，
2: 他说不用吃的，然后呢，我想不是这样发展下去不是很危险了吗？哦，知道吗？他给我配了点中药。
3: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没有意义了，吃个三个月、两个月的没有意义，这钱白花。我说的话你听明白了吗？
2: 听明白了。
3: 好，再见啊。
0: 今天再给大家讲一讲，我总说益生菌最好去药店，尽量别在网上选，除非你非常的知根知底儿。之所以倡导药店选购，就是因为有了标准。你如果没有分辨能力，很容易花钱选错了产品呐。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4: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5: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6: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4: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7: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8: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4: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9: 啊，谢谢铁峰老师。
3: 哎，不客气啊，
9: 很高很高的，
3: 谢谢啊。
10: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4: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4: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以后给我打电话就拨我的三位短号661。
3: 什么是三位短号？
2: 是浙江移动亲情网，首年只需1块钱，短号通话不再额外收费。我还开通了流量红包，网内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
3: 不错，我能给小姐妹也组个网吗？
2: 当然可以，第二张亲情网能用77开头的三位短号，
3: 这号码又好听又好记。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近了，中国移动。
4: 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33-1912。中老年人眼部气血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常发干发涩，特难受，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在家就能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简单方便，关键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4: 经常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眼健康产品我们只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品质靠谱，效果好。眼贴里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多种中草药，对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发雾、迎风流泪等，效果又快又好。特别是看不清手机电视的，眼睛发干发涩特难受的，您打个电话先试试，眼睛啊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百万用户好评。咱上了年纪啊，养好身体，保护好眼睛，不给孩子添麻烦比什么都强。今天咱们浙江听众还有补贴福利，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请您付款，
0: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1: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2: 列车运行前方，
0: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1: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0: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吊柜矮一点点，
5: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4: 灯光亮一点点，
6: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4: 字号大一点点，
7: 3.68块，看清楚了。
4: 声音小一点点，
5: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4: 路宽一点点，
6: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4: 坡缓一点点，
8: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4: 桌椅多一点点，
7: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9: 挺好的，挺好的。
4: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0: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3: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1: 在宁波慈溪萧林镇，王霞家一家的葡萄世家可谓是家喻户晓，三代人薪火接力，实现了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完美转型。年轻一辈的农三代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让葡萄种植迈上了新台阶。
12: 打开手机点一点，葡萄大棚里的一切就尽在掌握。2019年，慈溪市萧林镇的农三代王霞家背着父母用自己攒下的30万元，对40多亩地进行了智能化改造，开启了他的现代化农业之路。改造完成之后，一个工人需要6天时间才能完成的工作，只要30分钟就可以实现。
13: 这些 5G 的物联网控制系统，我们就直接开关啊，就防止葡萄受到那种天冷天热极端天气的影响。我们这边控制的，因为控制柜在，就是开关比较方便，也不用人手工啊什么的，一个个去推，这样的话也能提升我们的葡萄品质，也能减少果实的那种坏果率。
12: 以前大棚葡萄的田间管理需要大量的人工成本，而经过智能化升级改造以后，每年都可以为它节省10几万元的人工成本。除了节省人工，管理也更加精准化。打开移动终端，棚里面就可以实现农药自动配比、育苗精准化等一系列的操作。王霞家开启的葡萄智慧种植模式，让家族的葡萄产业焕发了新的生机。
14: 现在他搞得这么好，现在我也没想到把

0: 智能度搞上去，这个智能搞上去以后呢，那个葡萄的质量也搞上去了，弄一弄得有声有色么的，别的年纪大的人不一样个子。
1: 作为一名大学生农创客，王霞家不仅对葡萄的种植技术有想法，而且在葡萄的营销模式上也有自己的新思路。
2: 去年有人在葡萄刚发芽的时候就来定制，他的要求就是要好看和新奇，那我们就在定串的时候把他的葡萄拉长了一倍，然后一棵树就只给他养了五串葡萄。当时我们给他的售价是200一串，那也就是说一棵树有1000的产值。
1: 新农人新思想新技术，像王霞家这样的新农人们不光解决了传统农业的弊端，从土壤、水源、水肥系统等多方面统筹，将品质牢牢控制住，实现了年年旺产，同时还把葡萄做成了高端商品，包装成高档礼盒卖高价。如今的葡萄大棚里，除了传统的巨峰品种口味不同、色泽各异的新品种令人目不暇接，蓝宝石、阳光玫瑰、美人指、白罗莎可以满足不同客户的不同需求，价格也翻了好几番。未来更多的先进理念和先进技术将被运用于智能化农业大棚，把越来越多的不可能变为可能。
3: 桐乡市石门镇民丰村是养羊大村，在这儿有一位95后年轻羊倌沈浩，回乡后他开始用智慧化技术养羊，还把自己定位为羊村的村长。我们一块儿去看看他的现代化羊场。
1: 眼前这个由多幢崭新现代化羊舍组合而成的现代化胡羊养殖工厂就是沈浩所在的羊场，这里的每幢羊舍均分为上下两层，这也是嘉兴首座双层羊舍。胡羊分别按照不同年龄段进行了分舍养殖，海归95后回乡创业选择的却是养羊业。对于这样的选择，尽管大家心存疑惑，但沈浩却非常执着坚定。
4: 他们就觉得怎么会出来养羊呢，养羊这个行业这么苦，在来之前呢其实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觉得就是养殖业确实也是一个比较辛苦的一个行业，但是来了之后呢一个呢确实和自己预期的一样，就是也是比较辛苦的，但是呢总归还是乐在其中。他们现在戏称我为杨老板，然后这也蛮开心的嘛，这也算自己的一份事业嘛。
1: 认准的事就要认真干，干一行就要像一行，这就是年轻羊倌沈浩的做事风格。在这个突破传统养殖模式的羊场里，智慧化元素无处不在，小羊分宿舍住宿，每个宿舍都有门牌号码，小羊耳朵上还佩戴了电子耳标，可以对应食量、体重、疫苗接种记录等进行数字化管理。通过一系列数据的录入，沈浩已经在羊场建立完成了大数据指挥中心，比如风机的控制、环境的消杀、羊粪的传送等都可以在电脑端完成操作。
4: 然后呢也市场上调研下来呢也发现我们桐乡这边呢其实也算胡羊的一个发源地之一，那正好就是借这个机会，然后来一个是呢就是说支持一个乡村的发展，一个呢就是说完成这个桐乡的胡羊事业的一个助力。
3: 武义地处山区，受限于八山半水分半田的地理格局，如何在有限的土地内发展农业成了武义一代代农人的共同课题。如今武义引进零碳智慧种植仓项目，积极探索智慧农业模式，助力乡村振兴。
1: 走进武义县王宅镇吴山下村的希望田园种植基地，两个零碳智慧种植仓映入眼帘，推开舱门，只见种植仓内两排花草郁郁葱葱，生气盎然。目前这里正在试验种植高效益花卉朱顶红，在种植仓内它的生长周期缩短了足足一半。
5: 它的原本生长周期是最起码要一年才会开花，种到这个零碳种仓里面的话，只要时间缩短到6个月，它就可以成为一种商品。
1: 据了解，一个种植仓有18平方米，平均一个仓有3至4层，可以种植4000余株绿植，里面配备了 LED 灯光、自动化控制系统、气候控制。

0: 和水循环系统等，其中水循环系统可节水 95%。 为了满足种植品种多样化的需求，仓内的温度和湿度都可控制。
1: 使用的是垂直立体农业的模式，可以在有限的土地上提高我们的土地利用率。其次呢，我们运用了电脑系统来控制整个种植仓里面的湿度、温度等，减少我们人工的成本，并且呢，实现一个精准农业、科技农业的目的。
0: 除此之外，仓内各系统设备皆采用清洁能源，加之植物的光合作用，可以实现零碳排放。作为武义县希望田园项目的一部分，除了引进零碳智慧种植仓外，吴山下村还建设了1800平米的智慧大棚。希望田园项目建立以来，村集体经济收入翻了6番，为村民提供就业岗位100余个，村民人均月增收2000元，实现了政策书写到产业造血的华丽蜕变。
1: 希望田园已经走向了3.0版本，从过去的传统农业迈向了现在的绿色农业、规模农业以及现代农业发展。目前呢，村里面有中药水稻轮作基地、西瓜水稻轮作基地、河稻轮作基地以及特色农产品基地。

0: 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记好电话400-833-1912。中老年人眼部气血差，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经常发干发涩特难受，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中草药护眼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在家就能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简单方便，关键效果特别好，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今天的福利只给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浙江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拨打电话400-833-1912订购，就多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特别是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有雾在挡着，经常发干发涩、见光见风还会刺痛流泪的朋友们，要赶紧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之后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今天的福利呢，只给咱们浙江听众，拨打400-833-1912订购，直接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拨打电话400-833-1912。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5: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7: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5: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4: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6: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8: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1: 诗在家乡，何必远方。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回到家乡建设家乡，在衢州长山就有这么一群年轻人，他们就将村里闲置民房改造成主题文化民宿，组建成立了呆村里团队，带动当地农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咱们一块儿去村里看看。
9: 呆村里其实是一家乡村产业发展公司，创始人就是他，于家富，外号黑孩。
10: 这个呆村里其实它并不是说在村里发呆，所以我说怎么样想办法让人待在村里面，所以就有了这样一个想法。因为我说我们就做一家公司，就是要呆村里，目的就是要让游客呆村里，同时呢也要让村民也能够待在村里，不要出门打工了，对吧？然后呢还有呢，让大家能够在家门口挣钱，钱要待在村里。
9: 于家富毕业于中国美院，2016年因为舍不得老家对屋村面临拆除的百年老房，放弃了高薪工作，回来接盘办起了民宿。
10: 纯粹的就是对家乡的一份感情嘛。对，2016年回来就是保护老房子，那么希望能够留住一些乡愁，然后呢又让更多人知道其实乡村也还不错。
9: 那一年于家富和妻子拿出所有的积蓄，从古建商人手里抢下了这座保留完好的老房子，并借助互联网众筹平台找到了20位共建人，筹集了60万元，将老房子改建成了民宿，取名村上酒舍。
10: 到了后面其实是因为 我发现就是我们长沙很多村子它其实都很好，但是没有人去这个开发和经营。2020年其实是在梅宋底开的第二家店，那么开完之后呢，其实也是在梅宋底景区这个范围内，我们也算做了一个标杆的产品。
11: 这里围栏围掉以后呢，我这一片的话就是种我买来的这个水果。
9: 这是叶俊，也是呆村里团队成员，负责乡村艺术馆。机电专业毕业的他，搞过餐饮、花卉，原本事业有成。2016年，为了更多时间陪伴家人，为了能够为家乡建设出一份力，选择了回来，加入了呆村里。
11: 大家就走着走着就哦，来来，我们一起来去，反正也在做同一件事情，那我们还不干嘛？不组个团队，大家更多力量结合在一起去做这件事情。
9: 在叶俊看来，村里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11: 我觉得现在这个阶段可能就是我们从逆城市化这个阶段的一个开始的一个阶段。那乡村未来跟城市的接近是，其实就是城市的供应链或者说是供应端。那城市只是一个窗口，那我们这里可能乡村更大可能就是一个产业，那最终它形成就是一个产业生态。那我们目前去做的其实可能是从大的角度去考虑，我们怎么会去把这个生态给搭建起来。
9: 呆村里团队平均年龄35岁，成员有20人，别看人数不多，干的事儿可都是百万级的。他们曾用100天改造了一个村，这个视频当时在网上爆火。乡村艺术馆、杨鹏咖啡馆、大雄宝店、森林小学、蓝龙虾基地、鹿里坑营地，这群年轻人在这一个村里打造了10余个项目，让寂静的小山村热闹了起来。
12: 以前呢，这边就是很脏很乱，然后这里就是一个猪廊，就是大家村民都不喜欢往这边跑的，然后在过了那个乡村进行他们过来那个开发，然后所以建造了一个艺术馆，就特别美。在现在那个村民大家都喜欢往这边跑。
13: 我们村集体经济预计每年至少在50万元以上的这个收入，为本村的村民提供了350余个就业岗位。
14: 看到家乡在我们的努力下变得更好，也能让更多的游客去了解，这份成就感和满足感是我留在村里的动力，
15: 又带来了一些自豪感嘛。
16: 我是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就是我可能更了解就是土地能带给人的意义，就是说飞出去了还是要回来的，我们可以就是通过自己微小的力量，就是能做一份是一份。
9: 以前想着走出大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现在想着回来是为了村里能有更好的发展。为了吸引人流聚集人气，呆村里团队开始谋划农贸市集，为村民搭建农产品销售平台，场地布置分为营造，各个环节都要经过商讨谋划，确保呈现最佳效果。余家富说，乡村振兴需要各方共同发力，呆村里的成立就是为了给志同道合的年轻人搭建平台。
10: 我觉得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他愿意下沉到乡村去创业，因为乡村里面他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去挖掘，值得我们去提升，也值得我们去开发的东西，把乡村的文化呢做得更加的扎实一点。
1: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对年轻夫妇在乡村发展的故事。他们出身农村，扎根农村，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让更多人感受田园生活。
9: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这句歌词火遍网络的时候，许丽霞刚刚大学毕业2年，在宁波从事着与法语翻译相关的工作。她和陈亮光都来自绍兴的乡村，异乡的灯火虽然璀璨，却始终吸引不了他们。因此在2015年，他们俩在朋友们不解的目光中离开了宁波，回到了新昌县城。此时网络的自媒体时代刚刚起步，他们凭借敏锐的嗅觉意识到自媒体时代的无限可能性，于是开始拍摄记录乡村生活。
17: 也作为一个返乡青年，就蠢蠢欲动，我也想把我们浙江的山水还有浙江的美食也展现给大家。
9: 2017年年底，他们拥有了第一条爆火的视频，做桃花醉 及桃子酿的酒。镜头前的许丽霞用着简陋的机器和最家常的做法，将自家产的桃子酿成酒。虽然制作与画面都非常朴素，但他们夫妻俩的真挚还是打动了不少观众，因此这条视频也取得了不小的反响。
18: 我们开始做自媒体之后，到2017年底的时候，我们的账号其实已经开始慢慢起色了，也出了几篇报文，但是总感觉少一点什么记忆点。然后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吧，我回娘家，我爸正好在烧那个桃子酒，就是用自己家的桃子酿的酒，然后再把它烧成白酒。然后那个过程我就简单的把它拍成视频放到了网上，然后后来我就思考嘛，就是我是不是可以结合我们绍兴的酒文化呀，把这个酒的元素带进去。然后我就想着把自己的账号名字改成了酒鬼小丽。
9: 酒鬼小丽用短视频方式记录农村生活，影响了一大批观众，让不少生活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中的人们对农村产生了向往。在她的视频里，家乡地道美食如炒年糕、汤包等经常出现，他们向全国各地的观众介绍新昌美食的做法，展示新昌的风土人情。现在酒鬼小丽基本维持着每周推出3到5个视频的频率，许丽霞的镜头表现力越来越强，在拍摄视频时已经能够自然地和观众进行交流，而陈亮光则自学拍摄剪辑，不断提高视频质量。但是在自媒体迅速发展的时代浪潮之下，酒鬼小丽的发展还是遇到了一些难题。
18: 后面因为加入自媒体的人越来越多了，然后同类型的视频啊、题材啊，大部分都比较类似了，然后也想着是不是可以转换一下市场，然后我们就把那个定位在海外这个市场。这样子的话，相对而言啊，走出去的人比较少，我就在这一块可以专心做我自己的内容，不用担心同质化这些问题。
9: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陈亮光与许丽霞夫妇觉得，虽然酒鬼小丽视频中展现的生活是相似的，但在简单的生活中寻觅最淳朴的快乐，正是人生的乐趣之一。而他们夫妻二人将这种快乐传递给了全世界。从2018年开始，酒鬼小丽开始在全球

0: 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1: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0: 浙江之声。
2: 夏日缤纷，好礼七星彩。
3: 8月4日至9月8日，七星彩赠票活动惊喜来袭。
2: 买七星彩单票金额10元至99元即可获得赠票或实物奖品。
4: 永上一大药房8月特惠福利，甄选优质灵芝孢子粉，低温破壁锁住核心营养，粉质细腻。8月特惠仅需4折，咨询电话0571-8245-3562。永上一。
5: 经常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眼健康产品我们只推荐好视力眼贴。26年的护眼大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品质靠谱，效果好。眼贴里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多种中草药，对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发雾、迎风流泪等，效果又快又好。特别是看不清手机电视的，眼睛发干发涩特难受的，您打个电话先试试，眼睛啊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百万用户好评。咱上了年纪啊，养好身体，保护好眼睛，不给孩子添麻烦比什么都强。今天咱们浙江听众还有补贴福利，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订购就直接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快打400-833-1912，400-833-1912。
6: 北京时间6:3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龙。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

0: 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3: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2: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4: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2: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6: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5: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7: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1: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8: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 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9: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综合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8: 据了解，15-17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0: 贵州省贺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静报道。
10: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11: 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10: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12: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5211是啥子，多少有点的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10: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12: 我不想教育困不到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读。
10: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11: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10: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助教。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13: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英语的笑容。
1: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15: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14: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的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16: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四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三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7: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8: 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9: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就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8: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20: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21: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7: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吾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22: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持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23: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24: 杜威油脂厂，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7: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24: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7: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四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
1: 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七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2: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1: 受今年第13号

0: 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56，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29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2: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1: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拢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3: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营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4: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0: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4: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7: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8: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 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6: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9: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6: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10: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6: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拉世荣，
7: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4: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4: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0: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1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1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 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北京时间6:59，
14: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佳佳。
2: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农历七月初四。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多云到阴，午后到前半夜局部有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明天多云到阴，26到33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快航开启常态化运营，两个月内始发8个航次，推动中国高端制造加速出海。
1: 我省今天部分地区有短时暴雨，全省有48座大中型水库水位超汛限，杭嘉湖多地河网水位居高不下。
2: 2026绿色低碳创新大会在湖州开幕，现场发布中国工业领域绿色低碳发展技术蓝皮书。
1: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案件在衢州宣判。
2: 浙江企业研发的 AI 智能体登顶 OS World 全球总榜，浙产 AI 智能体大规模进场打工正在成为现实。
1: 国内外新闻。
2: 中方在埃及米纳宫饭店建立的开罗宣言纪念碑对公众开放。
1: 伊朗表示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还没有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3: 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
2: 中欧北极集装箱快航航线昨天开启常态化运营，计划在两个月内从宁波舟山港始发8个航次，沿着冰上丝绸之路穿越北极圈，单程20天左右抵达欧洲，助力优化全球供应链，推动中国高端制造加速出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4: 昨晚7点左右，海捷航运迪拜塔号集装箱船缓缓驶离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作为今年中欧北极集装箱快航航线的首发船，它将沿着冰上丝绸之路航行约20天，穿越北极圈抵达欧洲。受气候条件约束，北极快航目前的通航窗口集中在每年7到10月。航线运营方海捷航运 CEO 方毅说，在去年9月首航成功后，他们用了近1年时间完善船队配置，并与欧洲合作码头签订绿色通道协议，终于实现稳定的常态化周班运营。
5: 我们维持了去年试验航次的4个挂港，从菲利克斯东、鹿特丹、汉堡一直到波兰。我们计划今年是8个航次，从8月15号一直到9月底或者10月初。船上的货物还是以新三亚新能源出口的货物为主，因为很多的电池货物在夏天还是需要一个相对来讲比较低温的环境，所以北极航道其实比较完美的契合了他们的这些要求。
4: 方毅透露，迪拜塔号的舱位全部提前售罄，主要装载储能柜、动力电池、光伏组件、新能源零部件等来自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高附加值产品，共1370标箱，将衔接欧洲圣诞季的备货高峰。亿维理能物流规划总监范志国说，他们这次有一批动力电池要发往德国，搭乘北极快航，整个航程能比过去缩短1半多。
6: 我们一般的话会走好望角或者是苏伊士运河，45天到60天左右。受现在地缘政治的影响，交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的。北极航线第三通道应该可以节约1半的时效。锂电池这样一个对于交付时效性特别敏感的产品来说，我们当然是希望越短越好，提升了我们供应链的一个韧性。
4: 中兴通讯同样看中了北极快航的时效性和稳定性。公司全球物流部部长袁全力说，迪拜塔号上装了他们的27箱通讯类产品，运到欧洲后再发往北非的阿尔及利亚。
7: 中欧北极快航它的核心就是时效更快，然后稳定性安全性更高，对于我们企业来说的话，相当于多了一份更好的保障。
4: 今年北极快航的8个航次都将从宁波舟山港始发。浙江海港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辛建宁说，码头已开辟专属泊位，优先保障北极航线船舶的装箱作业。
8: 北极航线通航窗口不可逆，无补航，我们锁定专属泊位，优先保障船舶到港即靠，完工即走，并联合海事海关等部门优先处置重点查验箱，压缩滞港时间，保障航线的高效运营。
9: 2018年发表的《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指出，中国愿依托北极航道的开发利用，与各方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综合处处长吴雷钊说，
10: 这条常态化的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成功打通中欧贸易的第三海洋通道，正是践行冰上丝绸之路多边合作理念，推动外贸供应链多元化的务实举措，为我国北极航道的商业化和常态化的运营闯出了可以复制的实践样本。
9: 海捷航运方面表示，未来3到5年，他们将力争实现每年3到4个月的稳定通航时间，并计划用5到10年的时间达成北极航线全年通航的目标。省海洋经济发展厅副厅长刘德威说，
11: 我们政府部门啊，当好店小二，进一步夯实航线的全链条支撑保障，在通的基础上实现畅，在逐年的实现量和质的提升，为我国航运强国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我们浙江更多的力量。
1: 昨天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在省水利厅主持召开防汛工作视频调度会议。

0: 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急线思维，锚定一个目标，紧盯薄弱环节，保持高度警惕，做好连续作战、长期作战准备，全力以赴应对防汛大战大考，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刘杰强调，近日我省部分区域遭遇极端强降雨，河湖水库水位提升，洪涝和地质灾害等风险增高，要强化预报预警能力，坚持早报、快报、多报，短时强降雨预报要能早则早、能细则细，直达基层，强化小流域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专题预报，提升预报精准性。 要以预报预警为令，进一步强化直达基层一线的叫应叫醒机制，迅速激活小单元，确保干部逐级下沉到位。要落实走动、快动、小动，科学精细调度水利工程，动态调节水库河网水位，完善风险处置预案，最大限度减少损失。 要严密加强水库堤防巡查检查、滚动排查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加密巡查频次和人员力量，果断处置问题隐患。要坚决做好受洪涝影响地区和山区切坡建防、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部位人员转移工作，把扩面作为人员转移的一条重要原则，吃不准的一律果断转移，绝不能让群众暴露在风险之下。 要提前向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区、堤防薄弱区域、城市易涝点等预制人员、设备、物资力量，抓紧抢修受损的电力、通信、道路等基础设施。要不断强化群众动员和宣传引导，高频发布汛情信息、防御指引和提醒提示，切实增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能力，众志成城打好防汛人民战争。
1: 省领导姚高原、王昭出席会议，听取了省气象厅、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应急管理厅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并视频连线了湖州、嘉兴、衢州和长兴、临安，听取防御应对情况汇报。受低涡切变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昨天全省大部地区出现了分散性短时暴雨，其中台州、温州、金华等地出现大暴雨。 截至昨晚8点，近12小时，乐清、永嘉、天台、仙居、嘉善、磐安等地多个站点降雨量超100毫米，单站雨量最大为乐清市旦夕红原184.2毫米。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强降雨将集中在浙南和沿海地区，局部大到暴雨，个别大暴雨。 而饱受雨水困扰的浙北地区迎来喘息之机，今天阴有阵雨，夜里起转为多云。明天天气格局将迎来转折，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除东南沿海地区之外，其余地区以多云为主。从19号开始，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回升到34到36度，高温暑热繁场。
0: 省水文管理中心昨天下午4点发布最新水情通报，全省共有48座大中型水库水位超汛线，杭嘉湖、永泰、绍津渠多地河网水位居高不下，29个江河站点水位超警戒，其中22站突破保证水位，防汛压力陡增。 水库方面，超汛线幅度分化明显，杭州余杭40水库超汛线水位 10.17米， 为全省超幅最高，杭州临安水涛庄水库、青山水库紧随其后，分别超 6.84米、 6.38米， 东调西流域水库蓄水承压突出。 浙江大水冈新安江水库当前水位 103.46米， 低于汛限水位，防洪库容较充足，运行平稳。平原河网的防汛形势更为严峻，杭嘉湖片区全线告急，东调西余杭平遥站水位 7.14米， 超保证水位 0.48米， 南浔、乌镇、灵湖、嘉兴市区等环太湖站点全部超保，河网水位高位波动。 太湖当前水位 4.4米， 比昨天早上8点上涨 0.04米， 嘉善水位 2.35米， 同样超保证水位 0.29米， 内外河顶脱会加剧内涝风险。根据气象预报，省水文中心研判，杭嘉湖平原河网高水位将持续波动，东调溪主要控制站水位有望逐步出峰回落。
1: 昨天，省水利厅印发通知，要求各地水利部门做好高水位运行水库山塘堤防巡查检查和应急处置工作。通知强调，要严格落实巡堤查验责任制，按照预案组织力量，重点对辖区内高水位运行堤防和低标堤防开展拉网式巡查，做到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要严格落实水库山塘等水利工程巡查检查制度，并险和高水位运行水库山塘要加密巡查频次，并视情驻点驻库值守。通知要求抓住降雨间歇期，在确保下游河道行洪安全、不影响下游群众生产生活的前提下，通过泄洪放水等方式有序降低水库山塘水位，切实做好工程抢险准备和应急处置。
0: 省水利厅、省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预警。根据省气象台未来降雨预报，预计到今晚8点，象山县、宁海县、永嘉县、三门县、仙居县、临海市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平阳县、苍南县、文成县、泰顺县、乐清市、仙昌县、嵊州市、黄岩区、天台县、青田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1: 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昨天下午联合发布未来24小时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预报。到今晚8点，宁波市象山县、湖州市德清县、长兴县等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杭州市、温州市、湖州市、绍兴市、金华市、台州市、丽水市等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密切关注雨量情况，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工作。
0: 强降雨使湖州多地出现严重内涝，积水渐退后，一场争分夺秒的清淤排涝和灾后恢复行动全面铺开。党员干部、救援力量、普通群众并肩作战，争分夺秒重建家园。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2: 上午8点半，长兴水口乡主干道的积水已经退去，但整条街像被覆上了一层黄色泥毯，脚踩上去扑哧作响，浓烈的土腥味混着潮湿的空气扑面而来。沿街的居民们不约而同地推开卷帘门，操起扫帚、铁锹清理淤泥。商户卢兴富说：“
3: 我天没亮就开始了，尽量尽快地恢复原样，我们也要做生意的。”
2: 尽管自家都进了水，但大伙都先出门清理村子的主干道。山狼救援队队员叶勇14号晚趟着齐腰深的洪水，在低洼片区往返十几趟转移老人和物资，凌晨2点才拖着灌满泥水的裤腿回到家。昨天天刚放亮，他又拎着铁锹出现在道路中，一铲一铲地铲起厚厚的烂泥。叶勇说：“
4: 我们队长下达任务的时候，我们就第一时间就到那个基地集合了，这个是肯定是群众啊，真的放在第一位。”
2: 迅速赶来的省内多支救援队分头扎进长兴县积水严重的乡镇大街小巷，主干道上装载机推着泥堆隆隆向前，里弄深处消防水龙带喷出扇形水幕，把残存的泥浆冲刷进应景。在和平镇受灾现场，记者看到绍兴消防救援队员们架起10多台排水泵，通宵不间断排涝作业。当地村民向明友说：“
5: 非常幸福，一夜没有停的，是非常感谢的。”
2: 望着水面缓缓下降，和平镇党委副书记张云长舒一口气，但语气依然急迫：“
6: 到目前为止呢，整个集镇的这个水位啊，已经处于明显下降的一个情况。下一步呢，我们也是将继续加大这个排涝的力量。”尽快地消除整个集镇的水灾影响。
2: 德清莫干山的抢险接力仍在继续，公益救援队和镇消防再次整装，分头排查新的积水点。伐头村附近的一段弯道公路被大片浑水阻断，车辆排起长龙。村干部、城管和救援队员们快速传递沙包，垒起一道临时堤坝。莫干山镇伐头村党支部书记方伟说：“希望就在前方。
7: 先做那个防堤坝，然后再进行排水。到时候就是那个像那个东省跟着秦岭全部畅通。我们是从早上开始排，中午大概12点半左右能排完。”
2: 而在吴兴区织里镇卫生院，积水倒灌让门诊大厅一片狼藉，当天被迫停诊。 工作人员在门口立起导引牌，一一劝返前来就诊的居民，同时抓紧清理室内的泥水。卫生院副院长何伯平说：“

0: 水退下之后，我们现在还要
1: 评估整个情况，等到各方面条件成熟，然后仪器设备都要检修一遍，检修好之后，我们还要进行物品的消杀呀，就是院感方面，我们还要采取一些措施，之后我们会恢复正常运营。
2: 积水渐退，人心预期，家园定将重焕生机。目前湖州各地清淤排涝工作仍在加紧推进，受灾地区生产生活秩序正逐步回归正轨。
3: 连日的强降雨，德清县武康街道对河口村多处道路积水，部分村道通行中断。当地民兵和救援力量以及热心村民当起了摆渡人，靠冲锋舟和皮划艇一趟趟往返，为受困群众打通外出和就医的通道。请听特写《风雨中的摆渡人》，由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和德清台采制。
4: 在对河口村积水最深的区域，原本熟悉的村道已淹没在水中。为了保障救援通道畅通，武康街道民兵沈玉兴和战友们正艰难地在深水中拖拽橡皮艇前行，水面漂浮着断裂的树枝和杂物，他一次次徒手清理，把挡路的枝干拉开。
5: 我们白天的话基本上就是开冲锋舟，然后转移我们这些居民，然后晚上的话基本上也是到各种地质灾害点巡查有没有发生突发的情况。我们一个早上的话，像今天已经来回十趟。
4: 连续三天高强度水上救援，沈玉兴的衣服几乎没有干过，每天都是湿了又穿，穿了又湿，
5: 泡发了，泡白了，已经就是脚已经就很不舒服了，泡烂了。
4: 在这场与洪水的较量中，冲锋舟和皮划艇成了连接外界的生命之舟。对很多村民来说，这艘小小的船承载着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采购、办事、看病，一样都离不开它。家住后村自然村的82岁老人金影帝，就是通过这条水上通道顺利出村，到医院复查配药。
6: 那好的，村里向
7: 多亏村里帮助，我们才能安安淡淡出去，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出去了。我们这里小船也没有，哪怕有，我们也没有胆子坐。真是谢谢你们。
4: 在积水同样严重的西层屋自然村，一场自发的邻里接力也在温暖进行。为了让邻居们能够正常进出，村民小组长杨定全和李建勇凌晨4:30就起床，自己找来一条皮划艇，一趟一趟接送村民。杨定全说：“
8: 5点开始
9: 家里动身，晚上回去要6点。这几次大的雨，我们两个人没有待到家里去过。”
4: 随着救援工作的持续开展，对河口村的险情正在逐步缓解。目前村内积水已经慢慢退去，房屋整体可以正常居住。最令人安心的是，全村没有一人受伤。
10: 在杭州临安余杭，干部群众正全力开展抢险清淤与群众安置工作，筑牢安全防线。来听浙江之声的综合报道。
11: 在强降雨冲击下，杭州临安区天目山镇多个村庄出现路面积水、沟渠淤积，当地迅速启动村村互助、一村一支援机制，干部群众并肩作战。在白鹤村，经过连续抢修，主干道积水已基本排尽。村民洪艳说：“
12: 村干部他们都没有睡觉过，半夜里就起来一直抢修，那叫这些人一直来帮忙。今天嘛稍微疏通了嘛，恢复好一点了，就是谢谢这些村干部对我们的关心，及时的来处理这个情况。”
11: 白鹤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何小燕说：“这与兄弟村的及时支援密不可分。”
13: 天目山镇人民政府他们给我们组建了一个兄弟村的支援队，对石村的书记带领他的村支两委来支援我们村的，帮我们清扫道路，还有就是清理沟渠。那么我们现在是在做最后的一个道路的恢复和排水沟的通畅，基本上今天应该能够全部完工。
11: 在杭州余杭区，强降雨同样导致部分道路积水，围墙垮塌。昨天，黄湖镇次壁村组织100多名党员干部和志愿者全力开展清淤排险。村民高旭峰特意开着私家车赶来帮忙，运走被清理出来的枯枝。
14: 是我自己的车啊，我来帮忙。为了这里更好的恢复起来，我是从5点半来的，运了5-6趟了。
11: 涉险人员转移安置也在同步进行，40多名老人被接到临近的青山村百岁幸福家避灾安置点住下。青山村村民杜顺地说：“
15: 这里面人多嘞，大家互相之间有个照顾的，对不对？心里舒坦一点
11: 了。”据了解，当地第一时间转移了小流域重点灾害区约300名群众。青山村党委书记林红说：“
0: 百岁幸福家，我们本来就有第三方的一个医疗保障，还有我们。

0: 的卫生服务站都开放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是一加 N， 就是一个村干部加 N 个组长党员代表，那么对于整个区块进行一个巡逻上报，还有一个清理。
1: 14号晚，武义县全西镇白格村受短时强降雨影响，突发山体滑坡，坡下三幢民房不同程度垮塌受损。凭借常态化巡查预警机制，涉险群众在险情发生前全部安全撤离，灾害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来听武义台的报道。
2: 当晚，武义县遭遇短时强对流天气，白格村溪水短时间快速上涨。当地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后，白格村防汛值守队员对村内屋后切坡、溪谷沿岸等地质灾害风险点位加大巡查频次。村党支部书记朱世荣说：“
3: 我们在正常的巡查过程中，发现那个小河流里面呢有少量的回水，就立马上来查看。查看发现呢，这里上面呢也有少量的回水出现。”
2: 发现存在滑坡风险后，村两委马上组织工作人员上门劝导风险区域内的村民撤离。当晚9:40前，将2户6人安全转移到村避灾安置点。朱世荣说：“
3: 9:20左右呢，收到了预警信息，我们就立马组织人员呢开始转移。到了9:40左右，我们就已经全部撤离了。大概10:00呢，这个地点就出现房屋就倒塌掉了。”
2: 险情发生后，当地连夜设置警戒隔离带，严禁无关人员靠近滑坡区域，并转移了附近高危区域的另外3户村民。在村避灾安置点，被转移村民生活物资充足，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村民汤雅里说：“
4: 他们干部叫我们出来到这里的，但他们干部很好，很关心，就是每天晚上住在这里，那个很好，我所搞的100分很好。”
2: 目前全西镇已对全镇山区地质灾害风险点开展再排查、再梳理，全力保障汛期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6: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7: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8: 浙江之声。
1: 2026绿色低碳创新大会昨天在湖州举行，国际科技组织代表、相关领域国内外院士专家、国家级学会及科研机构代表、绿色低碳领域企业与创投机构代表、青年科学家等250多人参加。全体大会上集中发布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包括中国工业领域绿色低碳发展技术蓝皮书、工业领域绿色低碳科技创新知识图谱和工业领域绿色低碳技术典型案例集、北斗时空赋能全产业链综合应用场景、全国江河湖海一体化绿色航运重大应用场景等湖州绿色低碳场景和技术应用成果发布，并举行了国际华人地理信息科学协会浙江代表处揭牌仪式和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大会以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建设全球生态文明为主题，按照一加 N 架构，即一场全体大会和 N 场绿色低碳转型活动。 N 场绿色低碳转型活动聚焦学术研讨、国际交流、赋能地方3个方面，分别对应学术引领、合作网络、产业落地，形成学术合作产业完整链条。
2: 生态环境法典昨天起施行，当天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在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案件原告张女士系涉案被告1楼水产商铺相邻的2楼住户，1楼水产商铺为经营所需，在店内布

0: 同时法院进一步明确了裁判规则，即便噪声监测数值未超国家标准，只要未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致使持续性低频噪声超出普通人容忍限度，损害群众居住安宁权益，经营者仍需承担民事责任。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相关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营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宣判，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医疗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
1: 不久前，一款浙江企业研发的 AI 智能体登顶 OS World 全球总榜，同时拿下智能体分榜冠军，任务成功率超越了 Meta、OpenAI 等国际大厂。这产 AI 智能体大规模进厂打工正在成为现实。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2: 浙江实在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办于杭州，这次登顶全国的实在 Agent 任务成功率达到了 90.2%， 这是全球权威 AI 智能体测试基准 OS World 榜单从2024年设立以来首次有智能体突破 90% 大关。这套基准测试包含361个项目，涵盖办公编程、 UI 设计及系统管理等日常办公的高频次场景，核心定位是让 AI 智能体在真实的操作系统中像人类一样通过鼠标、键盘、屏幕截图等接口完成复杂任务。公司目前有400多名员工，此外还有几百名数字员工，大量工作已经交给了智能体来完成，例如抓取公司社交媒体账号数据，还能发布信息。公司市场部负责人麦先生说，
3: 以前人工的话可能一个人管理两三个账号，一天发个20-30篇文章，那现在的话他一个人可以管理70多个账号啊，一天可以发布500-600篇都可以。
2: 不仅如此，公司财务、招投标、营销等业务都有智能体参与的身影。 AI 时代真实的应用场景和反馈数据是智能体不断完善最宝贵的财富，公司创始人孙林军说，
4: 这6000家客户有非常多的这种付费的真实的用户场景，而在这个场景的丰富度上面啊，那使得我们的智能体在做这种偏真实性的任务上面可以更加丝滑，然后它的这个成功率可以更高。
2: 今年省发改委联合多部门印发相关方案，提出到2027年底要打造300个以上人工智能加典型应用场景，推动企业智能体等在重点行业的应用普及率超过 75%。 能否适应海量中小企业复杂多变的真实生产环境，具备独立完成任务的能力呢？对于这产 AI 智能体的考验才刚刚开始。省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所长王银深认为，
5: 它其实就在重塑我们的人际交互关系和我们的企业工作流程，要配合企业发展的特色，精准的谋划场景，推动技术价值和商业价值的精准落地。
0: 眼下浙 BA 百线大战步入尾声，场内激战，场外也是热闹非凡。浙江以浙 BA 赛事为纽带，拉动游购娱整体消费，激活了夏日经济新增长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6: 6月26号浙 BA 揭幕战打响以来，衢州赛区预选赛几乎场场座无虚席，赛场外更是烟火升腾，人气爆棚。8月3号晚，衢江队坐镇主场迎战柯城队，衢江区体育馆外10多个特色文旅市集摊位整齐排布，炸得金黄的油炸果、香气浓郁的盐酥鸡、风味十足的热狗等特色小吃琳琅满目，烟火气息扑面而来。提前到场的球迷们穿梭在市集中，一边等着美食出锅，一边聊着比赛。球迷孙晴霞说，
7: 买了什么油炸果，我们这边的，还有小孩子买了那个寿司，都觉得味道蛮不错的。浙江这边的话，它的一个政策就很好，你买票了它就有一张代金券送的，那5块钱就可以拿来抵。
6: 泰式手打柠檬茶摊主蓝嘉文说，借着浙 BA 赛事的火热人气，一个晚上营收可达近1000元，
8: 给我们带来利润呀。就是基本上就是说进场的这一段时间的话是最忙的，然后还有就是结束的时候。
6: 数据显示，浙 BA 衢州预选赛开赛以来，已吸引1.2万多名观众来到衢江区体育馆，场馆外市集日均营业额约2万元，带动周边餐饮、零售、住宿等消费超80万元。如今在浙江，一张篮球门票不仅能看比赛，还能变成景区门票、酒店折扣、餐饮优惠等，吸引着更多人因为一场球走进一座城，认识一座城，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而覆盖整个暑期的浙 BA 赛程，也实现了赛事走到哪里，票根经济就延伸到哪里。杭州余杭推出报销路费政策，球赛观众凭来杭机票或高铁票加上余杭的酒店订单，可报

0: 交15%的路费。金华兰溪凭浙 BA 票根可享受诸葛八卦村等景区门票5折优惠。在丽水莲都，当地依托十几家百县千玩体验店推出球赛观众到店消费可享9折优惠，还有满100减30、满200减70等惠民消费券，涵盖当地万地广场、银泰城、楚州府城等商圈的餐饮店铺。不久前首批投放的50万元消费券瞬间引发抢券热潮。市民王先生说，
1: 今天我抢到的是200减70的券，本来也打算周末的时候带家人出去吃一顿，这次刚刚好赶上了，希望以后这种活动能够多搞一点。
0: 火热的 GBA 赛事也激活了篮球培训业态。上午8点半，湖州市奥体中心青少年篮球培训场地内已是一片火热景象，近40名小学生正在教练带领下进行篮球基础和体能训练。教练潘继超说， GBA 开赛以来，越来越多的孩子通过赛事了解篮球，喜欢上篮球。今年暑期培训班热度明显高于往年。
2: 班的话，一个班是10个人的限制，今天可能会有13个、14个的样子。像现在暑假的话，基本上从早上开始到晚上，每个时间段、每个场地都会有学员来打篮球。
0: 从赛场到球场，从观看到参与，这边不仅是一场篮球盛宴，更在孩子们的心中种下了热爱运动的种子。
3: 我的妈妈带我去看浙 BA 的长兴 VS 吴昕比赛，这个浙 BA 让我更喜欢篮球，所以我来参加了这个培训班。我学了运球、投篮，还有过人。
4: 我也想像和这些运动员一样站上赛场，为家乡争光。
0: 数据统计，去年浙 BA 累计带动文化、商业、旅游、体育消费超29亿元。今年赛事规模升级后，整体消费带动效应进一步放大。从场馆的呐喊到文化的闪耀，从观赛的热情到城市的深度体验，浙 BA 已超越篮球运动本身，成为一场融合体育、文旅与经济的嘉年华，让文旅消费欣欣向荣，也让城市更具澎湃活力。
5: 眼下越来越多的特色自习室正悄然走进我们的生活，从充满烟火气的裁缝铺到文艺气息浓厚的文化馆，这些空间打破了传统自习的边界，不仅丰富了百姓的假期生活，更为大家提供了一处暗放热爱、专注自我的精神栖息地。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6: 上午，位于杭州中正大厦的老人缝纫自习室里，伴随着缝纫机轻快的哒哒声，不少年轻人在裁缝任师傅的指导下，正忙着制作发圈、帆布袋，或是改造旧衣。任师傅告诉记者，这间自习室是今年年初在徒弟红红的提议下开设的，80元两小时，就能体验手工制作的乐趣。
7: 我们还这个什么衣服都能做，什么鸭子也能培养。哪下都没想到这个学裁缝的人这么多，看到这么多年轻人喜欢学裁缝，我们也挺开心。这个自习实验室我身体允许，大家还喜欢，我是一直在办。
6: 任师傅的徒弟红红是一名90后电商主播，从小热爱手工的他，跟着任师傅学了5个月裁缝，看着师傅手艺精湛却收入微薄，他萌生了打造缝纫自习室的想法，既想传承老手艺，也想帮师傅增加收入。红红说，
8: 我在那个媒体上就是发了一个帖子，然后没想到他就爆了，然后一天就加60-70个好友，然后我发现大家对这个特别感兴趣。基本上的话2/3都是年轻人，25岁到35岁比较多，觉得我们这边性价比比较高。
6: 中正大厦所在的中国针织城是杭州知名的老牌布料集散地，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学员们可以就地挑布，当场制作，一站式体验缝纫的快乐。顾客楚女士说，
9: 今天是我上第4节课，这是我在做的第3条裙子了。其他的那个自习室都是开在那种大楼里面，那这边的话就是一个布料市场，然后就是可以看到那些布料，上手去摸去买也比较方便，氛围比较好，情绪价值也比较足。
6: 如果说缝纫自习室充满了市井的烟火气，那么省内多地文化馆推出的艺术自习室则为市民提供了沉浸式的文艺空间。这些自习室巧妙盘活了阵地资源，在场馆闲置时段为群众提供免费优质的艺术自习场地。杭州市民顾女士每周六都会到浙江省文化馆内的钢琴自习室练琴，只要在手机上提前预约好时间，到教室门口刷预约二维码，就能进入独立琴房，享受全免费无打扰的沉浸式练琴时光。
10: 租房工作的，然后没有这样子一个空间，然后我就觉得能到这来免费的练这样的一个真钢琴，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
6: 如今这样的艺术自习室正在全省铺开，

0: 在温州、金华等地。文化馆还推出了舞蹈、书法、戏曲、古筝等特色艺术自习室，供市民按需选择。为提升预约便捷性，省文化馆开通了线上小程序，提前公布开放时间、研习主题、可约时段及容纳人数等详情信息，让市民能够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轻松预约专属的专注时光。
1: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2: 整一个。
1: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2: 整一个。
3: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2: 整一个。
1: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2: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1: so easy，
2: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1: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4: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为人民做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6: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7: 接下来把新闻视线转向国内外方面。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8: 据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当地时间15号消息，中方在埃及米纳宫饭店建立的开罗宣言纪念碑当天起对公众开放。米纳宫饭店位于埃及吉萨省，开罗宣言于1943年在这里达成。开罗宣言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出重要贡献，是确认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领土的重要历史和法理依据，与之后重申开罗宣言规定的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构成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
7: 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就日本政要当日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答问时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发言人指出，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发言人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
8: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天在出席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前，于会场日本武道馆停车场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按照神社参拜礼仪行二拜二拍手一拜进行摇拜，这被认为是以场外摇拜代替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高市当天还以自民党总裁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玉串料。此外，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强烈反对。
7: 日本政客此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的强烈反对。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确协后表示，靖国神社是一座侵略神社，也是军国主义思想的温床。高市早苗过去曾多次参拜，此次又以自民党总裁的身份供奉玉串料，向外界显示日本执政当局对侵略战争的思想源头的认同。这种做法极其危险，反映出日本政治进一步右倾的动向，值得高度警惕。日本爱知县和平委员会表示，小泉进次郎等人参拜美化侵略战争的靖国神社，这是对战争死难者的亵渎。爱知县和平委员会还敦促日本政要要正确侵略战争的责任。
8: 韩国政府及其朝野政党昨天抨击日本政要当天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 韩国外交部以发言人名义发表评论说，韩国政府对日本政要忘却历史、违背时代潮流之举深感遗憾，强烈敦促日本领导人正视历史，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历史的虚心反思和真诚反省。发言人强调，这是构建基于互信、面向未来的两国关系的重要基础。
7: 记者昨天从南京永远不会忘记南京大屠杀史料捐赠与历史记忆传承活动上了解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今年上半年新征集文物史料150多件套，文献资料100多件套，包括侵华日军士兵私人信件、战地明信片、毒气战教育资料和战时新闻报道集等。
8: 水利部昨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目前全国59条河流仍维持超警，太湖流域将发生流域性大洪水。
7: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经全力抢险处置，河南省周口市沙影河支流贾鲁河堤坝117米溃口，昨晚8:29成功合拢。来听央视的报道。
9: 8月13号23时许，受贾鲁河上游持续来水与沙影河水位顶托道灌叠加影响，周口市川汇区新北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溃口，初期宽度约30米，受高速水流持续冲刷，逐步拓宽至117米。险情发生后，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做好贾鲁河堤防险情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调派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伍和大型机械装备，救援队伍将转入堤深加高培厚、反绿层铺设与防渗闭气作业，进一步夯实堤防整体结构，确保堤防防洪安全稳定。为做好周口市区排涝工作，应急管理部已从河南、陕西、江苏等地调派各类排涝队伍力量13支，携带专业排涝装备赶赴周口市。
7: 另外，昨晚11:56，河南清义河鄢陵县苍头村段溃口也实现成功合拢。
8: 国家超算互联网平台昨天宣布上线 DeepSeek V4 Pro 正式版以及智能体框架 DeepSeek Harness， 并依托全国首个10万卡级超智融合算力资源池，为科研院所、科创企业及开发者提供大模型全生命周期算力支撑。
7: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当地时间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下帷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主办，是5大国际科学奥林匹克竞赛之一，下一届竞赛将在德国举办。
8: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进入第3个比赛日，唐前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这一赛事上夺金。
6: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建行二手房服务，您身边的二手房交易专家，高效稳妥，安家更放心。详询建行各网点。
7: 刷新财经方面的消息，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机构投资者参与港股 IPO 基石投资。数据显示，截至14号，年内共有102家公司在港交所上市，募资总额达3200多亿港元，同比增长154%。其中有84家公司 IPO 引入了基石投资者，涉及951笔投资，同比增长291%。基石投资额近1400亿港元，同比增长158%。
8: 据加拿大媒体当地时间14号报道，随着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
7: 美国密西根大学当地时间14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显著低于7月的55.2。 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通胀预期从七月的4.2%升到4.3%，长期通胀预期连续第三个月维持在3.3%不变。调查指出，八月初消费者信心走弱，在不同人群中广泛体现。年长和低收入消费群体信心大幅下滑，因为这些群体更容易受

0: 到影响。
1: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印尼救援部门昨天下午说，印尼东部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50人受伤，约2000名居民被紧急撤离。记者从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了解到，暂时没有接到中国公民死亡的报告。地震造成3名中国公民受轻伤，已为他们提供必要领事协助。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监测，主震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几个监测站监测到浪高小于1米的海啸波。
0: 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昨晚11:25，印尼中苏拉威西省附近海域发生6.2级地震，震源深度44公里，预计不会有海啸发生。
3: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5号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并且还没有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5号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
3: 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当地时间15号表示，美国总统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发表的荒谬言论完全源于其个人幻觉，在现实世界中，这道重要国际水道的真正所有者和主导者是伊朗。他强调，伊朗已在军事层面证明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领土与主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外，无论从国际法角度还是国家主权准则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都是明确且毫无争议的客观事实。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将伊朗击败之后，很快我就要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的领土。
0: 伊拉克石油部长当地时间15号表示，伊拉克8月日均石油出口量达到2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
3: 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地时间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总理萨拉姆说，当天清晨以来，以色列在纳巴蒂耶区安萨尔镇等地的行动不断升级，破坏了在南部建立稳定的努力。萨拉姆说，在以色列空袭安萨尔镇中丧生的7人不在军事基础设施中，在空袭中丧生的儿童和妇女也不是军事目标。
0: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5号表示，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那省部分地区发动了炮弹和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目前还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
3: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当地时间15号表示，驳船的受控沉降工作已经开始。尽管多瑙河主河道的水位仍在下降，但保克什核电站泵站处的水位已上升了1厘米。此前，匈牙利政府下令建造水下导流坝，来证明保克什核电站在多瑙河低水位情况下的冷却水供应。此外，为防止核电站在导流坝建成前就被迫停运，匈牙利政府还准备了2艘驳船作为临时方案。博克什核电站位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以南约100公里，是匈牙利唯一核电站，也是匈牙利重要的电力来源。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冷却水源不足，博克什核电站多个机组停运。
0: 韩国总统李在明昨天提出包容稳定的对朝和平共处蓝图，表示将推动朝鲜半岛从当前的停战体制向和平体制转变。在去年光复节的庆祝仪式上，李在明曾表示尊重朝鲜现行体制，不追求以任何形式将其吸纳统一，并明确表示无意进行任何敌对行为。 时隔一年，他就此进一步提出走向实践的蓝图。
3: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彻当地时间14号说，埃博拉病毒正在刚果间占据上风，联合国将追加3050万美元拨款，增派工作人员，扩大应对疫情行动。他当天发表声明说，本次埃博拉疫情是有记录以来蔓延最快的一次，目前每30分钟就有一人在这次疫情中死亡。据刚果间卫生部当晚通报的疫情数据，截至13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超过4700例，其中死亡2200多例。
0: 澳大利亚西南威尔士州政府日前表示，将启动枪支回购计划。这是去年该州发生悉尼邦迪海滩枪击事件以后，收紧枪支管控的最新举措。计划将于11月2号启动，预计约有50000名持枪许可证持有人将受到新规的影响，涉及枪支约27.4万支。新州州长明斯表示，下一步回收并销毁根据新规不得继续持有的枪支。悉尼邦迪滩去年12月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一名作案嫌疑人在内的16人死亡。
1: 大声锐评。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披露，今年3月以来，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节庆展会论坛相关违法案件197件，罚没约277万元，查办粗制滥造排行榜等私营榜单企业违法案件4件，罚没340万元。法制日报发表文章说，一段时间以来，榜单评价乱象可以说频频出现，这既会误导企业过度关注活动名头和奖项数量，把精力耗费在奖项角逐中，无端增加经营成本和负担，也会误导消费者做出错误的选择，让诚信经营的企业陷入不公平竞争，严重扰乱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绝不能容忍把论坛、榜单等市场化活动当成敛财的工具，任其破坏公平竞争，抽走市场信用。重拳整治市场乱象，清理规范节庆展会论坛榜单排行，是守护市场秩序、优化营商环境、维护市场主体和群众合法权益的必答题，更是为基层企业减负的务实之举。职能部门要持续巩固专项整治的成果，深化跨部门协同联动，畅通投诉举报渠道，进一步明晰市场化活动的合规标准，健全长效治理机制，让市场主体在法治的赛道上轻装上阵，专心发展。
3: 近期随着相关 AI 短剧热播，一个名叫方桃子的虚拟人女主角火了，不仅在社交媒体吸粉，也开始接广告商单。北京日报发表文章说，方桃子的走红是 AI 艺人运营逻辑的一次关键转变，它是完全可控的版权符号，对广告主而言，这是相对稳妥的品牌资产。此外，它可以24小时高效生产内容，形象风格可按需适配各类品牌，还能长期迭代，永久复用。不过，零塌房风险的另一面却是复杂的法律风险。AI 艺人卡在制度的缝隙里，不是自然人，也不是法人，更不是组织。这种主体资格的模糊，导致责任链条断裂。AI 艺人没有亲身体验，却可以出镜推荐，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行业限薪令难以覆盖，个税征管面临收入性质界定难题，存在逃漏税空间。要在鼓励创新与防范风险之间找到平衡，必须从以下几个维度发力：加快专门立法供给，为虚拟形象定性；加强监管，责任穿透到实际获益的运营公司和广告主；推动行业自律，出台 AI 艺人广告合规指引，建立真人试用留痕和全流程审核机制。
0: 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夏兰、王斌，责编王浩，主播佳佳、方亮，监制吴月峰。感谢各位收听。
1: 阳光行动独立调查，坚持人民至上，用新闻推动社会进步。20年的坚守，20年的品牌，阳光行动，浙江新闻名专栏，
4: 欢迎拨打浙江之声热线05718811。 120110，或者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回复阳光行动，留下你的投诉内容，浙江之声帮你维权。
3: 北京时间7:59，
5: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你阅读吗？
8: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9: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0: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1: 别浪费时间。
12: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3: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4: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5: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6: 北京时间8:00，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7: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8: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19: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8: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19: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8: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19: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0: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2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2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2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2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2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峰途，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1: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2: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高人气 IP 改编，浙江卫视 Z 世界首部定制剧《我的鸵鸟先生》，以爱为义，在磨砺中蜕变成长。
4: 这是爸爸精心为你挑选的。
5: 不要这个碍事的胳膊了，这10年你早就适应一条胳膊了。
3: 暖玉相伴，在青春里烛光前行。
6: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的世界里没有你，我想永远留住你。
3: 8月6日起，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 Z 世界。